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是小雨转多云，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近期多阴雨天气，气温整体走低，体感偏凉，提醒市民朋友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避免受凉感冒。雨天出行留意路面湿滑，注意出行安全。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3: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蕴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明明是农药却标化妆品，这驱蚊产品的套路真的有毒。一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重点宣扬着无农药成分，塑造安全无害的形象，但是实际上暗中添加了驱蚊酯微毒级的农药成分，却未标注毒性的警示。近日，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多款网红驱蚊产品存在着虚假标注、违规添加农药成分等问题。从媒体曝光来看，涉事的驱蚊产品的问题主要分为两类套路。一种是暗藏猫腻儿，用的农药标的化妆品可谓是挂羊头卖狗肉。企业将含有驱蚊酯这类微毒级的农药成分的产品伪装成了纯植物的化妆品，通过违规备案以及虚假宣传来规避监管。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相关认定标准，凡产品标注了具备驱蚊防蚊功能，无论原料的属性如何，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的监管，标注毒性警示方可上市销售。但是从央视曝光的相关企业来看，刻意规避责任以及刻意规避规则，在产品当中隐秘地添加驱蚊酯的农药成分，却不按照规定走农药备案的流程，而是通过化妆品备案的渠道上市流通，避开了严格的监管。这些产品标榜着纯植物，甚至违规张贴儿童化妆品标识，精准拿捏家长追求安全的心理消费。然而这些主打着安全无害的防护产品却暗埋了风险，骗人害人的伎俩比蚊子还狠。驱蚊酯还有微毒的农药成分，并非禁用物质，但是必须严格的控制使用剂量，明确的标注警示。相关厂家刻意隐瞒农药属性与毒性的风险，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第二种套路则是另外一个极端，注水。此次曝光的部分驱蚊喷剂，厂家的极端压缩原料成本，仅添加了极少量的植物纯露，产品的主要成分是水，而用于调配原料的成本仅剩一两毛元。而为了蒙骗消费者，厂家靠浓郁的香气和清凉感来营造虚假的体验感。这些所谓的驱蚊产品虽然无毒，却也无效，其本质还是以虚假宣传来忽悠消费者。网红驱蚊产品套路丛生，本质是商家将逐利之心凌驾于规则与良知之上。人文大战古来有之，当下驱蚊是消费市场的需求更是旺盛，而纯天然以及儿童专用是流量密码。一些企业摒弃诚信的经营底线，利用普通消费者的认知盲区大打擦边球。消费者大多并不知晓驱蚊产品归属农药的监管范畴，默认护肤品类的产品安全无毒。相关企业正是抓住这一信息差，用的农药标的化妆品，用虚假的植物配方概念来收割流量，抬高售价。驱蚊产品跨界备案、模糊品类的操作，易出现监管盲区，导致不合格的产品顺利的流入市场。同时，部分平台对于产品营销内容审核宽松，默许商家夸大功效、虚假宣传，也是进一步助长了违规营销的风气，让问题产品得以持续热销。驱蚊产品看似普通，却关乎着大众，尤其是婴幼儿等特殊群体的健康安全，容不得掺假与糊弄。整治行业有毒的套路，需要监管和平台等多方发力，斩断商家违规牟利的灰色链条，不能让劣质的驱蚊产品再骗人害人。

自家房子是私产不假，但是不想不是想怎么租就怎么租的。近年来，网约房作为一种新业态越来越常见。在浙江宁波，一位房主张先生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了互联网平台上短租，没想到却被邻居起诉到了法院。理由是，根据法律规定，业主将住宅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必须取得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而张先生未获得同意擅自对外经营，房主对此很不解，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了吗？评论区里的很多人也站在张先生的一边，觉得邻居管得太宽，还有人反驳说长租也是往外出租赚钱，凭什么短租就算经营，长租就不算。这些质疑乍看有道理，但是经不起推敲。从法律上来看，张先生此举涉嫌住改商，即把本来用于居住的房子改成经营性的场所。为什么长租不属于住改商呢？根本原因在于长租并没有改变房子的居住用途，只不过住的人从房东变成了租客，而租客住进去以后像普通住户一样过日子，邻居认得他，生活相对稳定。而短租则不同，要按旅馆的标准来配消防设施、住客的实名登记以及安排日常保洁，有的甚至还在屋上摆上了收费的酒水饮料。这种模式虽然和传统的酒馆和旅馆不太一样，但是问题上都是在提供着有偿的住宿服务，已经改变了房子的法定居住用途，属于典型的住改商。所以是不是经营，关键在于赚不赚钱，而是在于交付给别人的标的物是啥。长租可以理解为空间租赁，核心是

把住户的一个安定的居住权。而租客长期居住，左邻右舍都认得这张脸，而短租提供的是住宿服务，面向的是不特定的陌生人，高频流动。今天住张三，明天住黎四，还配套清洁、入住引导等服务，这和酒店和宾馆是一个性质。那为什么法律要区别对待长租和短租？因为两者带来的风险是完全不同的。短租会产生密集的流动，天然就会比长租的风险大得多。除了治安问题、火灾的隐患，甚至刑事案件，利益受损者首先就是邻居。所以说，同样都是租房给人，法律看的不是赚不赚钱这个表面，而是看行为有没有组织化，对外部有没有风险。短租的高频流转以及不特定的对象、无人值守，决定了它必须被纳入旅馆业的监管框架。这不是跟房东过不去，而是谁都不能拿邻里的安全来开玩笑。自己的房子这几个字既意味着权利，也划定了边界。你可以把房子租出去，但是不能让其流离在监管之外。你可以靠房子赚钱，但是不能把邻居的安全和宁静当成本。那么觉得邻居管得真宽的人，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家楼上天天换陌生人，深夜里拖着行李箱，凌晨还在洗澡唱歌，你还会觉得这是自由吗？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主播说新闻，
0: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0: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0: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药店高价销售集采药，政策的红利不容截留。近日，央视曝光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家医保定点的药店，将国家级采后定价百元左右的药品以3960元的高价出售，差价近40倍，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事情曝光后，呼和浩特的医保局和市场监管部门介入查实。供货商早在

月就已经差价降价。药店却在五月销售的时候仍按照原进货价来定价，直到患者投诉才退还差价。目前该市的医保部门已对涉事药店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对相关负责人予以医保支付资格的记录处分。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行政立案，处理结果将及时的向社会公布。一边接受供货商的降价补差，一边又按照原价销售，被质疑后竟谎称不知道集采降价，未接到调价的通知。涉事药店这种闷声发财和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做法，吃相实在难看。药品集采的核心逻辑是以量换价，国家通过集中带量的采购，让大量的常用药和救命药价格大幅的下降，减轻患者的负担。这项政策成果来之不易，然而政策在实行的时候却遭遇了梗阻。部分药店利用患者急需用药、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把政策的红利截留为自家利润。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报道当中，国家医保局的线上比价小程序里，部分商家公示的同款药品售价仍然高达4000元左右，说明应调未调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集采降价后，药店手里的高价库存确实面临着亏损的风险。按照政策设计，集采降价属于政府变动，政策的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药店理应与上游的供货商协商退换货或者差价补偿，而非把风险来转嫁给毫不知情的患者。也就是说，患者没有义务为药店的亏损来买单。部分定点药店把集采政策带来的降价红利当成可钻的空子，也暴露出了集采政策在零售终端仍存在着管理漏洞和执行的盲区。国家医保局和市场监管总局已经明确要求，定点药店的价格不得明显高于其他渠道，但是这一要求在实际执行当中往往缺少刚性约束，药店违规成本低，而患者的维权成本高。打通集采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不能只靠事后处罚，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和智能监测系统是个有效的办法，让同一款集采药在药店、医院、电商平台的价格完全透明，患者动动手指就能够货比三家。同时需要建立药店价格的异常预警机制，一旦定价超过合理的区间，系统便会自动报警，监管部门便可以及时的介入。而对于那些明知故犯利用患者信息差来谋取暴利的药店，不能止于约谈和退还差价，该行政立案的要立案，该取消医保定点资格的要坚决取消，用严惩来形成震慑。集采政策是国家为老百姓挣来的健康红利，容不得在任何环节截留和稀释。部分药店高价销售集采药，不仅侵蚀了政策红利，还可能破坏人们对于医改的信任。期待监管部门能够以此番事件为鉴，紧盯集采价格执行的环节，通过智能手段提升药价的透明度，让群众充分及时地享受集采的成果。

治理影子账号、骗捐乱象，守护每一份善意。山东六岁肿瘤女孩的抗癌纪实的视频被批量的高仿搬运，收款的链接遭恶意篡改。云南白血病患儿的求助信息被异地账号冒用复刻，公众的善意捐款最终流入了不法分子的口袋。据5月31号红星新闻报道，近日多地曝光类似乱象，一些隐秘在网络当中的影子账号通过复制酷难以及伪造求

助来收割爱心，骗患儿的救命钱。所谓影子的账号是不法分子以患儿或者是家长的名义开设的高仿账号，他们批量搬运原账号的治疗视频，绑定私人收款的二维码，借助求助之意来骗取捐款，而真正的患儿家属往往毫不知情。相较于传统骗捐的行为，影子账号盗播以及骗捐呈现出了低成本、产业化、隐蔽化的新特征。不法分子借助爬虫技术批量抓取治疗影像与求助的文案，去水印、改落款、换收款码，零成本打造真假难辨的求助账号，利用网友的怜悯之心获取牟利。每笔被骗善款都是患儿的救命钱，其家庭本就承受着病痛与经济的重压，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来举证打假、维权举报。部分家长账号还被误以为是借病牟利，遭举报封禁，家庭的苦难之上再添创伤。不仅如此，此类乱象更深远的危害在于对于社会善意的透支，对于公共信任的消解。那些真正处于绝境以及急需帮扶的重病患儿的家庭，可能会陷入真诚求助无人信、艰难发声无人助的困境。治理影子账号骗捐乱象，守护纯粹的网络公益，要打出技术管控、法律惩戒、生态治理的组合拳。平台作为第一责任人，有必要升级智能审核、内容溯源、账号风控的技术体系，建立重病求助内容专项的筛查机制。而对于那些批量搬运、高仿篡改以及私挂收款码等违规行为，实现精准识别、快速处置以及永久封禁，从源头上斩断灰色的利益链。监管部门与司法机关需要强化联动协作，完善网络公益的监管细则，细化盗播骗捐以及公益造假的认定标准与处罚力度，坚持从严追责以及以案释法，同时畅通公众的举报渠道，构建平台自查、监管督查、社会监督的全方位治理体系。公益的本质是守望相助，善意的价值在于纯粹真诚。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消费苦难、收割爱心的牟利场。从严整治影子账号乱象，严厉打击造假骗捐，方能守护每一份赤诚善意、每一笔救命善款，让网络公益真正的成为托举弱者、传递温暖的坚实力量。不合口味就写差评要免单，别让仅退款的风吹到了餐饮界。近日，广东汕头四名游客吃潮汕卤水火锅，嫌味道太淡，欲写5000字差评，表示和我做梦想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几个人点了400多元的菜品，40多分钟吃了70%左右，但是只愿意支付虾和鹅肝的部分费用。店家负责人出于挽回潮汕美食的印象，选择免单。虽然众口难调可以理解，但仍然感到气愤。锅底味淡，保留着食材本来的本味儿，就是潮汕的特色。自己开店5年，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潮汕火锅以鲜取胜，清锅淡卤是其立身之本。众口难调，何求潮汕美食迎合个人的偏好呢？况且四个人吃饱喝足后才调底口味，以差评要挟店家来免单，更像是无理取闹、变相吃霸王餐的奇葩操作。要按照这种逻辑，难道有人觉得重庆火锅太辣、螺蛳粉太臭就可以要求免单、肆意的差评吗？归根结底，吃不惯是口味的问题，白嫖是人品的问题。消费者拥有真实评价、合理维权的权利，但是这份权利绝非任性的武器，更不能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对于恶意差评，平台应当全力的维护合规经营店家的合法权益。
公道自在人心，不少网友也表态，差评就差评，不要怕。对于恶意差评，要勇敢说不。如果店家进行申诉，相信平台会公正的处理。给合规经营的店家多一点保护和底气，不让深耕地方特色、做认真做美食的老店栽在别有用心的差评手里。

0: 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国风音乐里藏着中国人的浪漫，弦音起，涧山河，歌声落，一古今。这里是越听越动听，越动听，用旋律为你铺展一幅流动的东方画卷。

0: 破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0: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
0: 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这不头两天呢，我们同学群里边又出了一件，就是又听我同学讲了一件就是特别好玩的事儿。啥事儿呢？我的同学吧有个姐姐啊，她就是她的姐姐比她大就一岁多点吧，没大多少，大一岁多。有姐姐妹妹的或者家俩孩子都知道哈，没事就打仗啊，就吵架。但是呢就是自己家的妹妹吧，就是你可能我咋吵都行啊。然后呢妹妹其实大一岁多，小孩看不出来啥啊。然后妹妹呢就经常挨姐姐欺负，打不过她呀。然后有一次吧，我同学跟我说，说我同学是妹妹啊，我同学跟我说，说得有一次那个他在河边玩，他俩在河边玩，有一个小男孩呢就过来去欺负我同学去了。这个时候呢他姐姐他俩一起玩的呀，我姐姐回头看，哎呀你欺负我小妹儿呢是不，那可不行啊，就特别生气哈，就一把就把那个小男孩给推到地上了，然后就大声地说，就告诉他，说我告诉你，我的妹妹只能我自己欺负，别人指定不好使。你看这个姐姐，就当时一听，这个姐姐真的就是有担当，有点有那个姐姐样啊。然后我那同学说的，当时听他姐说完这话的时候就热泪盈眶的，就觉得我姐姐太好了，真的就是我可能小的时候一直没有体会到有姐姐有什么好处哈，就是有姐姐幸福，但是这一刻就觉得妈，我有姐姐太幸福了。然后呢就在自己心里边就自己暗暗发誓，说以后我再也不跟我姐闹矛盾了，我跟我姐好好相处。哎，正想到这儿的时候呢，他姐一把就把就是一脚就给他踹河里去了，然后就站起来双手插兜说，看到没，我说到做到，谁也不用欺负，只有我能欺负他。

我记得我那阵儿，刚上班好几年了吧，应该也是。就那阵儿是啥呢？刚实行点外卖的时候，啊，就大家都开始刚实行点外卖的时候，有一天啊，我就下班回家，我妈就跟过来，小声问我，说你想洗碗还是想扫地？我说：“哎呀妈呀！”我说：“你要让我干活，你就直说呗，你整这么神秘干啥？你就说你想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呗。”我说：“不行，俩我都干，是不是？你看你这样式的干啥呀？”我妈说：“不一样，姑娘，中午你吃饭的时候你不发了个朋友圈吗？你爸说你肯定叫的是外卖。”我说：“肯定是食堂。”然后我俩打赌了：“如果我赢了，你就洗碗。”你爸赢了，你就扫地。你说我得咋整呢？我得呀。我是洗碗还是扫地呀？我要不你俩别打赌了，我都干了得了，你俩歇着吧。

个同学跟我说呀，说的他那个这个经历啊挺搞笑。同学抽烟啊，就上那个小卖店买了一盒烟，那烟叫黄金叶，可能是抽烟的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个烟是吧，啊叫黄金叶，我不太清楚，我好像有点印象，应该是黄颜色的盒子是不是，好像是，我就不清楚。他说吧，就是正常那个黄金叶是多钱，反正这指定是不止八，就指定是比八块钱多，是不是啊，多钱我不知道啊。然后那个他说居然老板就要了他八块钱，他买了一盒黄金叶，他说那个都便宜死了。我说啊，然后他说我拆个点一支之后，我抽了一口，我觉得有点贵啊，就是不对劲儿这个味儿。然后他就问了，说大叔啊，说你这烟不会是假的吧，那味儿咋不对呢。那小卖店大叔就不乐意了，小卖店大叔一本正经的跟他说，你别在那瞎说啊，假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呢，那全是我自己一根一根卷起来的，那烟能是假的吗？

前几年啊，那个有个好朋友啊，开了一个就是那个馄饨和面条的一个小店儿，啊，这个朋友是个男孩，然后呢，他就雇了一个服务员，小姑娘，哎，长得不错，可勤快了，然后没事吧，我们同学之间的朋友之间的去店里坐的时候哈，就是没事坐的去唠嗑吧哈，那朋友总会指这女孩就跟我就说说，你看见没啊，妈可勤快了。小孩可好了啊、嗯，然后吧，就是都是年轻人哈、啊，就避免不了相处久了呢，就日久生情了啊。然后呢，就俩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然后等到再去店里的时候，我发现那块不对劲儿，哪不对劲儿呢？就每次都是我这个朋友在拖地，然后女孩坐椅子上说。快点啊，后厨那碗还没刷呢。你这咋事儿呢？

我那个一个好哥们儿跟我俩小个事儿哈，跟大家说一说，挺好玩，挺有意思。就是有的时候你分析好这个事儿，要不吧，挨手的容易是你，咋回事？

这儿呢，就一天他儿子哭着上楼去找他去了，就跟他说说的那个爸爸呀，楼下有人叫他叫骂我。完了，爸他爸一听说你这欺负儿子不行啊，说咋事啊？他说的，楼下人叫我帮忙拿东西，完了那个我没干，那人骂我臭孙子。当时我这个哥们一听就生气了，拿棍子就下楼了，说的儿子他搁哪儿呢？完了儿子说，说的他现在就在一楼呢，东西没拿上来呢。完当时吧，他家住在三楼。他就从三楼往下走的时候，就一边拿棍子一边往下走，一边就吵着喊：“哎，骂我儿子家伙，你给我出来啊！你看老子不揍你呢？你看你骂我儿子，我看好使不？”然后他就一下楼了，在一楼看见了他爸。让他爸拿这大棍子这顿给削啊！我说：“那你怎棍子咋跑你爸手？”他说的。当时我一搁一楼看见我爸了，我把棍子给我爸了。

有一天呢，毛巾厂的厂长接到了一个电话，哎，这个电话呢是啥呢？是给予他们一定的好评啊，这么说的，消费者说的，说呀，你们生产的毛巾上印的喜鹊图案呢，真的是栩栩如生的呀，妈太好看了，活灵活现的，你就活了似的喊，就感觉好像哈，然后那厂长就高兴啊，你看你就我。我这个业绩这么好哈，哎，我消费者反馈这么好，那肯定高兴啊。然后他就说那太感谢了，哎呀，你的夸奖啊是我们的动力。那你具体说说啊，你这个夸奖你是何以见得这样式的呢？你具体说一下。那厂长先夸人的话多听听呗哈。然后那个消费者就说的，我用毛巾一擦脸，你猜咋的啊？妈，你们这上面的喜鹊马上就飞到我脸上了。这活了吗？这就是活了，那可能是活了，那咋能飞到他脸上去呢？是不是啊？那真是栩栩如生啊，那这喜鹊图案印的可太好了，太好了。

0: 疗人士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物一米远，烘衣撕街切莫干，超期电器别再用，分叉用电保平安，老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未然。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天晚上啊，他儿子对妈妈说，说妈妈妈妈你快听，邻居家的那个小杏子把成绩单上的一改成五了，你听妈妈，他妈妈发现了，你正狠狠地骂他呢。然后呢，这个小孩的妈妈就说，说哎呀妈，那孩子太不像话了，儿子呀，咱可不能这么干啊，你不是这样人对不对。完点儿的说，我才不像他那么蠢呢，我只是把一改成了四，改四好改，改五能看出来。

有一天晚上我爸敲门就进来就说我跟你妈吵架了，今天晚上我在你这屋睡。那我寻思你在我这屋睡那我咋整呢，我正搁这寻思呢哈，搁这寻思的时候我妈进来了，我妈说你去你出去一下子，我跟你爸说点事儿。我寻思就这种氛围了我就是出去吧，哎，我一出去我妈把门反锁了，我寻思那咋整呢，那我上哪去，我就上我爸我妈那屋去呗。我寻思你就反锁了你俩就搁这屋吧，不行你就你谈好谈不好你就搁这屋吧你俩哈，往我上你那屋去，我就上我爸我妈那屋去了。大夏天的啊，我一进他那屋我才知道他们屋空调坏了，夏天可热了。哎，你说我是亲生的不？有点怀疑了呢。

0: 说有一天呢，啊，有个男孩的小外甥，就说小明吧，说小明的小外甥啊，就给小明打电话，哭了，跟小明这么说的，说舅舅啊，我爸妈又打架了。
1: 老妹儿，你住哪个村？
0: 当时小明听了之后就很生气呀，你就说你说那个，就你这小孩这么小，你们老当人面打什么仗呢？然后就电话里边就训斥。训斥的妹妹和妹夫说，你看夫妻之间那不应该相互包容吗？那怎么老是吵架呢？我们这孩子多可怜呢，你当孩子面总吵架呀。你说孩子那么小，你说你俩干啥，能不能懂点事儿？
1: 边缘的小酒窝。
0: 接着呀，这小明就开始安慰他的外甥，说的别担心啊，舅舅给你保证他们以后不会再打架了。结果呀，这个小孩哽咽着说：“舅舅，你能不能把我们家钱还给我们？这样式的，我爸我妈就不打架了。”

说这个墙上谁的血？老公特别冷静。老公说是你女儿的血。哎呀，那这刚说完这话哈，我妈就冲过去了，就给我老公摁住了，薅我头发。我爸呢，上厨房拿菜刀去了都啊，老吓人了。哎呀，就在这时啊，我从厕所出来了，给我乐完了。我说爸妈干哈呢？别这样婶儿的。我说那墙上他打死个蚊子，那可不嘛，我就招蚊子，那蚊子里都我血。那你俩是不是太激动了有点啊？但我很高兴，很幸福啊。

0: 辽源市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次啊，我坐公交车，完了旁边一个阿姨的电话响了。想了吧，他就接起来了，他就这么说的，他说的，哎呀，行了，我忙着呢啊，我还得俩小时能到家呢，你先写作业吧。这一听啊，就是他家孩子给他打的电话，然后呢，他就挂电话了。我寻思，这多大个地方，你家搁哪呀？你还得俩小时才能到家呢？你这你跟我俩玩大城市呢？这哪呀？你这俩小时到家？然后就听他跟旁边那个阿姨说的，这小兔崽来电话问我下班没，我就不告诉他还有十分钟我就到家了，回家我就给他抓正着，你看我咋收拾他。全是套路，真的应了那句话了，妈吃的鲜粒都比你走过的桥多，不，我走过的桥都比你吃的鲜粒多，真是，那你这厉害呀。

我有个同学哈，他最逗，上学的时候吧，他坐在最后一排，然后那个老师就发卷子，发卷子的时候不就从第一桌往后传吗？传到他那桌的时候，他就多了一张卷子，多一张卷子吧，他也没上交，就收起来了。就说啥意思呢？就是这节课给你发卷子，下课休息，然后下节课上课的时候咱们开始写，开始做题。然后下课的时候哈，他就拿出来一张试卷就开始撕。他说的，哼，我今儿我就不做，何老师能把我咋的？下课我就不做，就给他撕他。这个时候旁边有几个同学一瞅，哎呀，那必须附和一下啊，他俩开始撕卷子。他说，哎呀，我也不做。我也不做，跟你一样，哥们儿就必须一起的，你不做俺俩不做，哗哗就都撕了。撕完一气后呢，就上课了。上课了，说来吧，开始做题吧。我那同学就默默地拿出了第二张卷子，开始做题。放学之后的情形，咱们就自己脑补吧啊。放学之后，你看他啥样的？你想想。

有一天我去那个菜市场去买小龙，就是买点小龙虾吃哈、啊，就是那个市场卖小龙虾的。然后吧，我就顺便呢，我就拿了袋盐，这个盐呢是净重500克的盐。称完小龙虾之后呢，我就顺手把这个盐就放到了他旁边那个秤上了，不装吗？哎，显示450克。那盐的净重是500克，它显示450克。当时我瞅瞅老板，老板瞅瞅我，然后就夸就把我的小龙虾全倒了，这么说的：“来来来，我重给你整。”这卖秤的这人真不要脸，这秤这什么秤？这是我买的秤，我重给你整啊，我重给你装，咱重腰。那不行，我上旁边那秤给你腰去。你这啥破秤？真的，这老板。反应挺快，解决事情能力挺强，把我手里证据全给我整没了，我能说啥呢？厉害了。

那上班啊，同事家的小朋友来了，来了，我们就是个小男孩，我们说的，你来给我们跳支舞。他非常弱弱的，很小的声音说：“我不会。”然后我一瞅，我说这孩子不行，我说的孩子，我说男孩子要自信一点，大胆一点，我说你不能这样式的。然后他听了我说的话之后，好像啊学会懂了，挺直腰杆大喊一声：“老子不会。”

好了，开业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秋天不回来》。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在中国流行音乐的壮阔星河中，有一颗以磅礴声压与炽热情感著称的恒星，他就是孙楠。他的歌声啊，是无数重大时刻的集体记忆，是响彻街头巷尾的时代回响。那这位1969年出生于大连的音乐骄子呢，他的成长轨迹啊，本身就如同一曲激昂的乐章。孙楠的音乐启蒙啊，深深的是植根于家庭。父亲呢是一位出色的男高音歌唱家，母亲、姐姐、哥哥呢皆从事歌唱或舞台工作，艺术基因流淌在他的血脉中。家庭的熏陶啊，赋予了他最初的乐感。而少年时期呢，对港台流行乐的痴迷，特别是刘欢老师呢融合民族底蕴与现代气质的独特唱腔，则为他指明了方向。刘欢呢，不仅是他音乐审美的重要塑造者，更在日后成为他亦师亦友的同行者。

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不见不散》哈，这首歌曲呢是完美契合了冯氏喜剧贺岁片的气质哈，传递出对缘分重逢的笃定与乐观。不必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歌词呢直白而充满生活哲理，饱含豁达与温暖，它是对友情、爱情乃至人生际遇的一种潇洒宣言。

你快回来作为电视剧《永不瞑目》的片尾曲歌曲呢，也是精准捕捉了剧中人物撕心裂肺的思念与呼唤。那歌词呢，直抒胸臆，将恋人分离后的痛苦、无助和强烈的期盼啊，表达得刻骨铭心，引发了无数观众的强烈共鸣。

0: 拯救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关于在情感困境或人生低谷中寻求解脱与重生的呐喊。歌词啊，充满了挣扎与反思，也是描绘出繁华中的孤独与迷失，也唱出了深陷情感泥沼时的痛苦与救赎渴望。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缘分的天空啊，是一首浪漫而温暖的都市情歌，歌颂缘分的神奇与美好。那歌词描绘了在茫茫人海中相遇相知的奇妙。那歌词中唱到，我想对天许下心愿，爱你到永远，也是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坚定信念和美好期许。

这一首《风往北吹》呢，是一首充满漂泊感与离别愁绪的歌曲，歌词呢以风为意象，你的手一挥说要往北飞，道出了离别的无奈与洒脱背后的伤感。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也是唱出了放手后的落寞与对往昔的追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来关注一下我们此刻的路况信息。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一起要关注一下此刻的这个路况信息了。好，来关注一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这个通行能力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啊。一些热点区啊，像咱们这个康宁大街呢，流量还是较为密集的，尤其现在这个老光机大厦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多寿路呢，我们看到现在清真寺门前路段，还有这个极光路西小桥这个路段呢，这两大热点呢，目前流量较为密集。再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中康街啊，龙脊包店这岔路口呢，来往的流量稍显频繁，其他乱行驶能力都是非常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行走向。此时呢，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感谢付继光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迪丽热巴迎来了34岁的生日，这一天呢，内娱几乎是被她的生日话题刷屏了。不管是圈内的好友、主流视频平台，还是全国各地的粉丝，都纷纷送上了祝福。满满氛围感的生日盛况，也直观印证了她稳居内娱顶流的好人缘和硬实力哦。最让人动容的是圈内一众好友对迪丽热巴的温柔祝福。杨幂和迪丽热巴的友谊呢，早已经是内娱公认的常情范本了。今年是杨幂连续第6年为迪丽热巴庆生了，一句生日快乐宝贝，岁岁如意，想你请你柔温柔哦。从2021年至今，岁岁年年从未缺席，简单的祝福当中是多年陪伴，那么沉淀下来的这种家人式的友谊咯。那两个人呢，也是因为这个微时代结缘，一路走来彼此扶持，这份长久纯粹的友谊格外的难得。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就生日祝福同样是满满的仪式感哈。所以呢，就是还有迪丽热巴呢，跟一些这个艺人们都是在一些节目当中相识的。然后相比于常规的文字祝福呢，包括像张馨予的庆生方式格外的走心，直接曝光暖心过往，让网友彻底读懂了迪丽热巴的好人品。他分享了两个人在巴黎的深夜小事，深夜打车的时候，热巴坚持让他先上车，还细心地记下了出租车的车牌号，反复地叮嘱他到家报平安。那目送车辆走远之后呢，自己才继续打车。一桩细碎的小事呢，尽显迪丽热巴的温柔细腻、体贴周到，也让大家明白为何他能够收获一众友人的好友心哦。那我觉得除此之外呢，包括像陈法蓉、张丽啊等等多位艺人也纷纷送上了祝福。陈法蓉祝愿他事事称心如意，张丽的祝福呢温柔治愈，盼他岁岁安稳、夜夜好眠，简单的文字满含真挚的期许。连续3年为他庆生的造型师也延续惯例送上祝福，跨越工作的情谊格外的动人。不止明星好友，迪丽热巴的牌面还体现在了行业内的认可上面。生日当天呢，包括腾讯、爱奇艺、优酷三大平台视频的这个平台也是联动了，集体发文为他庆生了。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平台呢还专门设置生日的顾评，其中呢也推荐了一些作品啊，都是热门的剧集。三大平台同步送祝福，足以证明他超强的抗拒能力和业内顶级的认可度。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合作的品牌也纷纷借助生日的节点互动送祝福，氛围感拉满哦。今年生日，迪丽热巴还解锁了亮眼的时尚新成就哦，迎来了职业生涯第90套高定的造型。生日大片当中呢，先后演绎了2套顶级高定的礼服，浅蓝色的刺绣抹胸的短裙，灵动精致长款高定长裙，优雅大气，两种风格轻松的驾驭哦。那此前呢，他刚登上了家人6月刊的封面，一次性的解锁了4套春夏的高定，那么这个也是顺利完成了中国5大女刊正刊封面的大满贯，实力表现力啊，包括资源的实力稳于内娱的前列了。我觉得线上热度满满啊，线下粉丝应援同样是声势浩大。迪丽热巴的后援会也是征集了全球各地的粉丝祝福的视频，汇聚了5湖4海的心意。就是国内呢，包括像上海、北京、贵阳、重庆等多个城市的一些地标大屏灯光秀同步的点亮，为他来庆生。此前品牌活动上面呢，集体的一些粉丝也合唱了生日歌的画面，也曾让他感动落泪，双向奔赴的这种爱意格外的温暖。入行多年，迪丽热巴呢始终以温柔赤诚待人，低调踏实打磨作品，正是这份真诚与纯粹让他收获了稳固的路人缘、真挚的圈内情谊和顶级的行业资源。34岁的他兼具颜值、实力与人品，在时尚影视领域突破。这场盛大又温柔的生日刷屏是全网对他偏爱与认可，也祝愿他未来岁岁无忧，步步生花。

这个酒吧偶遇到了黄晓明和周杰伦私下的聚会，两大男神时隔多年再度同框了，氛围感直接拉满啊，一时间霸占各大社交平台热门的版面，话题度是居高不下。此次合照曝光之后呢，最大的惊喜呢莫过于两位明星的真实生土的状态，完全颠覆了大众对于中年男性的固有印象。一个人清爽少年感爆棚，一个人是健硕霸气，气场全开，同框反差格外的亮眼哦。当天呢，这个现身酒吧的黄晓明哈，穿搭呢是极简又时髦，一身简约的白色的背心随性出镜，完全不刻意的打扮，却轻松拿捏氛围感。镜头下的他呢，瘦身效果十分的明显，整个人身形利落表瘦，完全没有多余的赘肉，手臂清新流畅的肌肉线条格外的吸睛了，身材管理堪称是圈内的典范。最让人惊艳的是黄晓明的整体气质的蜕变，早前不少网友调侃黄晓明偶尔有油腻感，但这次曝光的照片呢，让他彻底告别了过往的刻板印象了。那褪去厚重的造型，放下霸道总裁滤镜之后，他整个人干净清爽，然后眉眼利落，皮肤状态在线，精气神十足。今年已经50岁的他呢，素颜状态下丝毫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少年感满满，完全不像年过半百的中年大叔，可以说呢逆龄状态惊艳无数网友的。反观呢，比这个黄晓明哈，这个小3岁的周杰伦状态是截然不同的风格。那周杰伦此次露面呢，身形十分的壮硕挺拔了，常年坚持健身的这个优势尽显，整体体型比较瘦。黄晓明呢，就是也看上去两个人对比还是比较鲜明的，两种不同的中年男神的状态各有魅力，让网友直呼果然自律的人连变老都是加分的。据悉啊，黄晓明和周杰伦难得的私下同框合体了，并非偶然。黄晓明最近呢也是常驻这个泰国，然后录制综艺节目《中餐厅》。巧合的是，昆凌呢也是这一季节目的固定的常驻嘉宾。为了陪伴妻子工作，周杰伦特意推掉了部分行程，长期留守泰国贴身陪伴。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这次黄晓明的好友小聚哦。工作之余呢，好友相聚，小酌闲聊，轻松又惬意，神仙友谊让人羡慕。不少网友看到同框照片，纷纷留言：“这是什么梦幻联动呢？两位青春回忆男神同框了，状态也太能打了！”黄晓明的成功逆袭，清爽帅气；周杰伦健身之后气场全开，果然自律永远是明星最好的一枚哦。我一言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霆锋的2026进化巡回演唱会终于开到了北京鸟巢哈，好多的明星都去看了这场演唱会，一起合作过飙人的吴京跟妻子谢楠一起出现在了演唱会的现场。从后台的合照来看，还有陈妍希、侯宇，还有这个一些好朋友们。而且呢，我们看到一起参加活动的时候，因为座位的问题，拍摄角度，眼神对谢霆锋羡慕嫉妒恨的乔杉也来了。乔杉呢，不仅现场跟唱，还专门跟谢霆锋合影，没有比更强有力的回应了。但是啊，就是说当天呢亮相的一众明星，谁最让人惊喜呢？必然是王菲，《风飞恋》的甜度爆表，《无名指的戒指》太耀眼了。王菲呢，不是第一次现身看谢霆锋的演唱会了，之前呢就在看台上被拍到过，跟着谢霆锋的歌来摇摆起舞，随性又快乐。这也不例外哈，跟王菲一起出现在包厢还有两位好友，一位是俞飞鸿，一位是鲁豫哈。那由于王菲一直躲在身后，没有靠近包厢的这个栏杆处，以至于很多网友就是把站在前面的俞飞鸿认成了王菲了。不得不说啊，两个人的这个外形是太像了，都是那一种农业系的长相，尤其是一双眼睛又大又亮，就连穿着的风格都是一样的，怎么松弛怎么来哦。其实大家呢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包厢里的人，也没有想到王菲会来，但谢霆锋的高调示爱让大家意想不到哦。唱到《玉蝴蝶》这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站在了就是星球装置，然后整个人飘在半空中，唱着唱着他的身子就朝向一侧，指向包厢里的王菲说：“我看到你了。”随后呢跟他来打招呼，明明那么多人却只跟王菲一个人打招呼，哎呦，这有被这波糖甜到吗？而谢霆锋的这份示爱让王菲立马害羞到捂脸，一边躲在了朋友的身后隐藏自己，一边是笑开了花。看王菲的状态呢，就像热恋期的小女生一样，完全没有天后的架子。而从王菲的眼神里呢，也感受到了她对于谢霆锋的爱有多么的热烈。偶尔呢跟身边的朋友聊几句，大部分的时候呢都是眼睛亮亮的看着台上的谢霆锋。能让王菲如此娇羞，难掩爱意哦。那不只是谢霆锋的魅力，还有他大大方方的用心。唱《玉蝴蝶》这首歌曲的时候，不仅在场馆内用全息投影投出了一圈蝴蝶，还有满天飞舞的彩色蝴蝶的纸片，而谢霆锋的身上看似平平无奇的白色 T 恤也跟蝴蝶有关，背上呢就是一只蝴蝶张开翅膀的样子。关键是蝴蝶的翅膀呢是由王字变换而成的，加上飞舞的动态，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王菲咯。而且呢相同图案的衣服谢霆锋还不止一件，先前的演唱会的时候有一个同款的黑色，再加上《玉蝴蝶》这首歌曲本身就是写给王菲的，因为狱中有王，蝴蝶会飞。那综合所有的细节，在演唱会上唱这首歌曲，设计了那么多的蝴蝶图案，还专门在唱的过程当中寻找王菲，谢霆锋是何目的，不用多猜了吧。而王菲的反应呢，也足见有多么的开心和惊喜。恋爱这样谈，难怪至今都像热恋期了。值得一提的是，当天的王菲看演唱会，还在左手的无名指上戴上了一枚戒指，高呼的镜头下面显得也是尤为的亮眼，这让大家猜测纷纷，两个人是不是低调完婚了。不仅如此，王菲看完演唱会离开的时候，也与之前低头匆匆赶路不同哦，这次专门跟粉丝来打招呼，并且呢就是一边挥手一边走啊，心情有多么的好都写在了肢体动作上面。低调隐恋12年，这才是比钢筋还硬的红线了。王菲和谢霆锋2014年世纪大复合之后，至今已经是过去了12年了，两个人很少公开合体，一直是低调隐恋的，感情稳得像老夫老妻。风飞恋之所以备受大家关注，也是因为这段感情经历了太多的波折。在谢霆锋19岁王菲30岁的时候，

两个人经过梅艳芳的介绍初识，然后彼此呢还是娱乐圈新星的这个谢霆锋，对已经是成名的王菲一见钟情了。一年之后呢，王菲牵着谢霆锋的手离场，也用这种方式正式公开了他们的恋情。那么彼此两个人轰轰烈烈的《玉蝴蝶》就是这个时候创作的，而谢霆锋定制车牌，更是藏着满满的爱意。在短短两年，这段感情也出现了裂痕，就是大家都看到了，就是情变呢，应该直到2003年两个人彻底分手，整整11年再没有任何的交集。2005年，王菲与这个她的前夫，就是谁大家都知道，结婚生女。2006年，谢霆锋呢又与他的前妻走到了一起，风飞恋呢也彻底宣告结束。本来以为两个人再也没有复合的可能，但是在2011年谢霆锋离婚，2013年王菲也离婚了，双双恢复了单身之后，仅一年他们就重新走到了一起。两人又一次牵手在机场现身，用当年官宣的方式认爱。谢霆锋的品牌 Forward 缩写的这个字母反过来就是王菲，而且呢12道锋味当中，那这个12也是隐含了王菲的这个王字哈。所以呢，这多次在演唱会上合体也充分证明了两个人有多么的稳定了。风飞恋的传奇之处呢，就在于两个人有着整整11岁的年龄差，不管是第一次在一起还是再度复合都不被外界看好，但他们没有任何分手的迹象。而且隔了整整11年再度走到了一起，哪怕经历了结婚生子，也从未在离婚之后动摇他们一起的决心，兜兜转转还是彼此相伴，两个人之间的红线真的是比钢筋还要硬啊。同样的都是蝴蝶表达爱意，看到如今谢霆锋不免让人想起了当年的这个其他的朋友吧。那我们就不提名字了。其实我觉得王菲满眼就是都是谢霆锋吧，所以我觉得也成了两个人让大家羡慕的这样的一个点了。王菲呢，我是需要是一个人懂她的，而不是拿她作秀的。相比之下，谢霆锋完全是王菲的理想型伴侣哈，所以呢我们就祝福他们吧，能够越来越好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越拍越硬核了。那今年五一档的电影《寒战1994》邀请到了周润发、吴彦祖等一众这个港星大咖来坐镇哈。影片呢也是延续了这个故事的精髓哈，甚至开启了寒战宇宙。未来呢，想必还有港片标杆一般的存在吧。但很可惜，电影最后的票房仅有2.93亿，远远达不到预期的成绩。这其实呢不是电影的问题，而是市场环境确实没有给港片太多的机会。当然啊，如果创作者呢也是怨天尤人，将责任啊都归结于大环境，那港片呢只会走下坡路。真正的聪明人是在题材受到了这个限制的前提下吧，还能够这个坚守初心哈。我们也看到了这部电影《1941》呢，将成为2027年炸翻影视圈的一部封神之作哈。它的强悍班底打造这个战争动作大片。1941讲述的是什么这个故事哈？我们不跟大家多说了。但是我觉得，跟常见的港片动作片不同，该剧的背景不在现代都市，而是将镜头对准了1941这个充满动荡的时代。那么剧情的主人公呢，也是赫赫有名的行业精英，就是不是说有那个特别有名的那种精英，反倒是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吧，也展现了乱世当中的平民精神。相信很多的观众看完这个故事哈，都会忍不住想起一部经典的港片，就是《十月围城》。巧了，电影的监制就是《十月围城》的导演陈德森。他可凭借着这部电影拿下过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的人物，这次再次出山了哈，我觉得势必呢要超越前作吧，带给观众更为优质的作品。而且新电影的导演也来头不小，钱嘉乐可是龙虎武师出身，然后呢曾经港片哈替身之王给成龙、洪金宝等巨星当过替身的，后来呢转型作为动作指导，然后呢他也参与了制作《寒战二》、《旺角黑夜》还有《烈火战车》等多部家喻户晓的动作片。这次呢由钱嘉乐担任影片的导演，相信在动作戏场面一定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相信两位主创强强联手，既能够保留港片的精髓，又能够让港片哈迎来新的天花板了。而接下来就看演员了，不夸张的说，这次导演好像把港片的半壁江山都邀请过来了。明白。

之所以呢这部1941有所期待，就是因为该片的阵容实属比较罕见了，每个演员都是观众叫得上名字的港星，情怀加持不容小视。先说第一梯队，洪金宝、元彪、袁华、袁秋、成龙，光是这几个名字就有人就是恍如隔世了感觉了。金小福都来了，这几位宗师级别的老戏骨可是代表港片最巅峰的辉煌时代哦。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梯队了都有谁哈，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林晓峰、朱永棠。对，你没有看过哈，有生之年居然看到了古惑仔五子全员了，相信观众呢跟我的想法一样，想必必须走进这个影院尝一尝这个咸蛋儿了。其实前几年呢就有传言古惑仔哈不合体是因为出现了隔阂与感情问题有关，而眼下这个阵容一出来无需多言就直接力破谣言了。还有第三梯队哈，张家辉、吴彦祖、佘诗曼这几位可谓是港片的顶梁柱了，这些年古天乐一个人扛旗为观众带来了九龙城寨之围城这样逆袭的这个港片哈，僵局的好电影让人看了真的是有点诚意与执念了。

其实我觉得港片的演员哈，包括你像张家辉、吴彦祖、佘诗曼，同样是还在这个领域坚持。不是他们不给年轻人让位置，只是现在的这个青黄不接，观众们就只认他们这群人哈。正因为如此，导演能够邀请这几位大咖坐镇，该片的票房就已经是稳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吴彦祖、曾志伟、李连杰、袁和平、徐克、吴京等特邀出演，可能戏份不会太多，但这群人一往镜头前面一露脸，观众自然会买账的。我们可能就是在其他的电影当中看到其中的几位港星的加盟，感觉很惊喜，但这一次呢，导演直接找来全明星阵容，就像是将港片好几个时代都找来了，然后全都是在这一部当中哈，让人是不得不期待了。电影《1941》计划2027年上映，献礼香港回归30周年。那影片看似讲述的是小人物的故事，但是内核还是上升到家国情怀，而且这样的全明星盛宴真的是看一次少一次了，只能是对于港片有情怀的观众，我想都不愿意错过这次机会了。当然这么多人拼在一块儿哈，角色的刻画、剧情的打磨都不容易，还是希望导演能够用这个剧情留住观众的目光，将这个票房与口碑都收入囊中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我们看到了演员孙俪啊，在微博上面晒出了一张照片，她的左眼哈眼白大片鲜红，触目惊心的。她配文说：“血管是被我气爆的吗？”这句话带着调侃，可谁又知道这不是玩笑哈？这场戏就是她全剧最最最最生气着急的戏，在厦门36度的高温当中，她用力就嘶吼吧，到中暑，然后演完就想吐哈，赶紧干了一瓶藿香正气水，然后第二天醒来眼睛就红了。他笑着说：“血管是被我气爆了。”可那笑容底下是一个43岁女人硬撑了太久之后身体替她喊出的救命。那声“我没事儿”是最危险的谎言。孙俪一直被称为是养生女王。

泡脚桶、艾灸盒，还有呢节气汤，他一样都没有落下。晚上9点睡，早上5点起，坚持瑜伽和清淡的饮食。可这场戏证明了一件事：所有外在保养在情绪风暴面前不过是心理安慰。医生说了，情绪剧烈的激动会使这个血压骤升起来吧，然后是那个眼血管破裂，这个是主要的诱因。那孙俪呢，在高温里憋气嘶吼，包括呢这个胸腔的那种压力哈就急剧上升吧，然后眼内的那种静脉压力瞬间爆表了啊，毛血管呢也撑不住了，这一下他把十几年积累的养生成果撕了个粉碎。其实啊，这不是他第一次为戏吃苦了，早年在拍《甄嬛传》的时候，他哭到视力下降，为了角色呢，他设计过生理性的反胃，可能是年轻的时候睡一觉就缓过来了。40岁之后呢，医生啊提醒很直白，血管这个弹性在40岁之后直线下滑了，下一次呢可能就不是说眼睛红这么简单了哈。所以呢，就是大家也都看到了，说这个孙俪哈发眼睛红那天，邓超也没有微博调侃，而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工作人员透露呢，只要孙俪眼睛发红，然后呢邓超就推掉所有的应酬，回家带娃写作业。表面上看这只是丈夫的体贴，可往深了想，这是他们之间形成暗号，帮你揉揉不是情话，是求救的信号。中年婚姻的真谛呢，从来不是520的红包，也不是朋友圈的官宣，而是你先睡完我来的默契哦。那邓超呢，从这个综艺上面搞怪逗笑的丈夫，变成了沉默的接过孩子的书包，关掉电视，把灯调暗的那个伴侣。然后这种转变呢，不是因为爱情变淡了，而是因为呢看到了对方真的太累了，累到眼睛里的血管都撑不住了。有一个细节特别的戳人，然后孙俪每天收工之后吧，会躲在车里听20分钟大悲咒，然后才回家。她怕把情绪这个带进卧室，怕自己绷不住，就是那一面看到孩子吧，在这个荧幕上面永远是从容的娘娘，私底下呢也是需要用20分钟的佛经来给自己卸妆的。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工作受了委屈，在楼下坐十几分钟，上楼被领导骂了，在洗手间深呼吸3分钟才推开门。不是不想哭，是怕一哭就收不住，怕家人担心，怕第二天眼睛肿了就没有办法见人。主动说了演不动了，不是认输，是算账哈。最近孙俪呢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她把这个剧本妈妈角色全标红了，主动跟制片人说别再给我18岁少女演不动了，这不是演技止步，也算是一笔账吧，再拼一部爆款，可能换一只视网摩托罗。然后医生说呢，说结膜下出血啊，就是因为通常能够就自愈的，但反复发作的话会影响视力下降的，需要警惕眼内更深层的出血了。然后就是孙俪呢，不是说怕输，是怕赢了收视率，输了自己的后半生了。所以评论区当中呢，一堆同龄的女人就跟着松了口气，原来连孙俪都那个敢老哈，我们素颜下楼倒垃圾也是没有罪的。这一句评论上了热评了，是因为戳中了太多人的心。40岁以后的女性活在一个不敢停的怪圈当中，不敢说累，怕被说矫情啊，不敢认老，怕被嫌没用啊，不敢休息，怕被替代。可孙俪用一句演不动了给所有人一个台阶，然后她不是躺平，是学会了止损。眼科主任呢也告诉媒体，门诊里边30%结膜下出血的患者都是40岁以上的女性，这些女性呢往往呢半夜刷手机、辅导作业，然后职场的 PK 等等哈。所以呢就是最年轻的一位才37岁，哭完发现眼球红得像一个兔八哥。这里边明星的八卦，这分明是无数中年女性的体检报告哈。眼泪变汗水，血管才安全。孙俪这件事情是最好的结局，不是恢复得有多快，而是开始学会了收着点儿哈。他说演不动了，不是说认输，是把自愈两个字贴在了心口上。医生建议出血48小时之内要冷敷，帮助收缩血管，减少出血哦。48小时后热敷，促进了这个淤血的吸收。除此之外呢，情绪降温才是根本。工作群里要艾特
到你了。所以呢，这个眼泪变汗水，血管才安全，这不是鸡汤，是医生给的处方。反观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该在熬夜加班前问一句，这活明天干不行吗？在辅导作业吼到嗓子哑之前的前一句，你真的听不懂吗？在就是硬扛生病之前的一句，就是我到底在证明什么？中年女人的漂亮不再是多少斤多少卡路里什么色号的口红，而是血管别崩，情绪别炸，老公别装死。然后呢，孙俪都眨了眨眼说演不动了哈，就是还硬撑着什么呢？也许从今天开始啊，我们都可以学着对自己说一句，够了，我累了，我认了。这不是认输，是开始算账，算一算健康和面子到底哪一个更贵呢？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双胞胎情圣这次演砸了。长相相似的同卵双胞胎，就连父母也经常弄错，也难怪这个和兄弟俩都有故事的女孩生下孩子后分不清孩子的父亲究竟是双胞胎中的哪一个。无奈之下，她只好将两人告上了法庭。可是在 DNA 的鉴定中，兄弟俩是孩子父亲的可能性都是 99.999%，即使是通过双胞胎基因突变检查也查不清楚。那么接下来他们该如何解决孩子的抚养费的问题呢？2015年，胡云华大学毕业后到长沙发展工作，之余他很喜欢到酒吧放松。一次他在喝啤酒时，一个男子出现在他面前。尽管胡云华知道酒吧里的男人没有几个是正经的，但是他还是接受了男子的示好，因为他和歌神张学友长得实在是太像了。男子介绍自己说叫邵云龙，在一家 APP 软件开发公司上班。胡云华大学读的是计算机专业，一番闲聊下来，他对邵云龙充满了好感，离开时还加了对方的微信。
4: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3: 一个周末，胡云华接到邵云龙的微信，约他到酒吧里聚一聚。尽管之前只见过一次，两人还是像老朋友一样聊起了自己的生活近况。邵云龙告诉胡云华，他来长沙已经6年了，由于平时经常要加班，一直没有时间找女朋友。突然，邵云龙像变戏法一样，从衣袖里变出了一朵玫瑰花。
5: 自从上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了你，请你做我的女朋友吧。
3: 胡云华可不想这么早就谈恋爱，他拒绝了邵云龙的追求，又说，
5: 虽然我们当不成情侣，但是可以做闺蜜啊。
3: 这之后，邵云龙每天都会和胡云华微信聊天。随着交往时间的增长，胡云华开始接受了邵云龙，但是碍于面子，他不敢表达自己的爱意。转眼间到了2017年的情人节，
5: 既然我们都没有恋人，那就勉强凑合在一起过节好了。
3: 当天没有去处的胡云华接受了邵云龙的邀请，到酒吧里一顿海喝。迷迷糊糊中，邵云龙提出到酒店开房，胡云华鬼使神差的就同意了。醒来之后，邵云龙对胡云华说，
5: 我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3: 既然已经捅开了这层窗户纸，胡云华索性做了邵云龙的女朋友，两人是经常幽会开房。
4: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3: 胡云华提出搬到邵云龙的住处，邵云龙说他住在公司的员工宿舍，几个人住在一起有太多的不方便。胡云华又让邵云龙搬到他租的房子，邵云龙又说离上班的地方太远，他又经常要加班，实在是不方便。几个月后，胡云华发现自己怀孕了，他和邵云龙商量孩子的事情，邵云龙满口答应等孩子满月就举行婚礼。

0: 算是双喜临门。胡云华同意了。有一次，胡云华到步行街玩，想起邵云龙的公司就在附近，于是决定给他一个惊喜。按照之前邵云龙说的地址一路找过去，在一栋大厦的22楼找到了邵云龙的公司。然而，当胡云华跟前台说自己要找邵云龙的时候，工作人员表示公司根本没有这个人。带着疑虑，胡云华闯进工作大厅，找到了邵云龙。胡云华上前和邵云龙打招呼，邵云龙站起身来：“这位小姐，我们之前好像从来也没有见过吧？”胡云华懵了：“这怎么可能？你不会这么健忘吧？”邵云龙起身，把身上的工作牌递到了胡云华的手里。胡云华一看，对方叫张子琪。
1: 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
0: 片刻之后，胡云华意识到很可能是邵云龙向自己撒了谎，他说的名字不过是杜撰出来的，想等玩腻了就假装和自己不认识，来一个金蝉脱壳。
1: 姓张的，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睡了我就想一走了之。
0: 看到胡云华怒气冲冲的样子，张子琪解释自己真的不认识他，如果再到这里胡搅蛮缠的话，他就要叫保安了。
2: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胡云华只好退出了工作大厅，可是他实在是不甘心。等张子琪下班后，他追了上去：“
1: 如果你有什么难言之隐，我可以理解，请你不要这样抛弃我。”
0: 在众目睽睽之下，张子琪很是恼火，他警告胡云华：“我说过我从来不认识你，如果再这样纠缠的话，我就要报警了。”胡云华只好放了张子琪，但是他多了一个心眼，一路尾随，最后跟踪到了步行街旁边的一个小区。在给了保安一包烟的好处之后，胡云华打听到了张子琪居住房间的信息。从那以后，胡元华再也联系不上邵云龙了，他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消失了。胡元华只好也租住进了步行街旁的小区，住在和张子琪的同一栋楼里。住进小区之后，胡元华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张子琪每次出门的时候穿不同的衣服，每天更换的频率多达4-5次。更让他惊讶的是，有时候明明才看到张子琪上班去了，隔了半个小时他又出现在小区了。
1: 难道张子琪还有分身术不成？
0: 不久后的一天，胡云华的困惑解开了。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在小区里散步，看到张子琪朝自己走来，而他的身边还有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
1: 难道和自己谈恋爱的是那个和张子琪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胡元华涌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他假装张子琪的身份，等自己怀孕之后就脚底抹油。胡云华不由分说的就拉住了张子琪身边的那个人：“
1: 这回你可让我逮住了。”
0: 可是对方表示说不认识胡云华，然后抽身离开了。胡云华彻底懵了，这两个男人肯定有一个和自己在这段时间里谈恋爱，可是仅仅根据长相，他根本确定不了是哪一个。胡云华又给了保安200块钱的红包，弄到了和张子琪在一起的那个男人的名字，张子航。两人登记的是兄弟关系，根据两人的长相，胡云华判定两人是双胞胎的兄弟。弄不清楚和自己谈恋爱的是张子琪还是张子航，胡云华的肚子却一天天的大了起来。他只好到医院进行检查，看看能不能把孩子打掉。可是医生说孩子月份已经大了，这时候打掉太伤身体了。为了尽快确定孩子的父亲到底是张子琪还是张子航，胡云华再次到了张子琪

0: 可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得知胡元华的决定，父母劝他不要意气用事，可是一想到张子琪和张子航的眼神，胡元华就恨上心头。不多久，胡元华一次买菜回来，看见张子航和一个女孩子手挽着手，很是甜蜜的样子。不曾想第二天，女孩子挽着的男人又变成了张子琪。开始胡元华以为自己是看错了，但是他已经很了解两兄弟的穿衣偏好了。此后他发现张子琪和张子航在女孩的身边不断的切换，很可能女孩根据长相也不能识别张子琪和张子航，这样两人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一起和他谈恋爱。如果真是这样，那实在是太可怕了。找了个机会，看到女孩一个人在小区里散步时，胡元华和她聊了起来。女孩叫张慧华。胡元华问，难道你和他们兄弟中的一个人谈恋爱就不担心认错了人？
1: 确实我经常认错人。其实很多时候我都怀疑和自己谈恋爱的不是张子航。
0: 张慧华自嘲道。一天中午，胡元华在做午餐，突然楼上传来了吵架声。胡元华打开窗户探望，只见张慧华歇斯底里地吼道，
2: 张子航，你真不是人，我没想到你竟然让张子琪上了我的床。
0: 胡元华跑出去，把哭着跑出来的张慧华拉进了自己家，一问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和胡元华聊过后，张慧华恶作剧地在张子航的小腿上留了一个记号。可是两天后睡觉的时候，他发现张子航身上的记号没有了，他由此断定上自己床的是张子琪。即使证据确凿，张子琪还是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张子航。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2: 他们简直就是渣男，以为长相一致就能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0: 胡云华和盘托出了自己的遭遇，
2: 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再祸害其他的女孩了。
0: 两个人一商量，决定想办法揭露这兄弟俩的丑恶罪行。2018年6月，胡云华在医院里生下了女儿，看着嗷嗷待哺的女儿，他百感交集。9月的一天，胡云华带着女儿到了张子琪的公司，让她支付每月1000元的抚养费。可是张子琪当场就让保安把她赶了出来。
4: 也不知道你是和哪个男人生的野种，想让我来当背锅侠。
0: 胡云华又找到了张子航，他同样遭到了拒绝。看着两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胡云华恨得咬牙切齿。
2: 你们总有一天会为今天的冷漠付出代价的。
0: 回到家，胡云华决定加快通过 DNA 鉴定来确定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他请教了律师，律师告诉他，如果私自到医院进行 DNA 鉴定，不仅要弄到张子琪和张子航的 DNA 样本，还可能会被鉴定中心拒绝。最好的方法是通过起诉的方式，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 DNA 的鉴定。10月初，胡云华把张子航和张子琪一同告上了法庭，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了 DNA 鉴定。可让胡云华失望的是，由于两人是同卵双胞胎，是孩子父亲的可能性都是 99.999%， 也就意味着通过 DNA 鉴定根本确定不了谁是孩子的父亲。听到这样的结果，胡云华觉得天塌了，难道就没有办法确定孩子的父亲是谁了吗？就在胡云华郁闷不已的时候，一个工作人员告诉他，可以试试双胞胎基因突变检查，如果两人中的某个人的 DNA 存在变异，也可以甄别谁是孩子的父亲。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一个星期后，结果出来了，两人的 DNA 都不存在变异，也就意味着凭借医学手段不能断定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吴云华觉得自己又可怜又可笑，他背负重重的压力，依然不知道该找谁讨公道。吴云华郁郁寡欢，律师给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状告张子琪和张子航两个人，向两人索要孩子的抚养费。12月1日，胡云华把张子航和张子琪一同告上了法院。考虑到将双胞胎兄弟告上法院还是第一次，法院非常重视，对兄弟俩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可是兄弟俩一口咬定孩子不是自己的。就在两人以为法院拿他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法院从张慧华处找到了突破口。通过他的口供，可以证实兄弟俩存在联合起来玩弄女性的事实。而且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被兄弟俩伤害的女孩远远不止张慧华和胡云华，还有另外四人。2019年4月7日，法院不公开审理了胡云华的案件，并且做出了判决。张子航和张子琪每人每月向胡云华支付孩子的抚养费800元，直到孩子年满18岁。对于法院的这个判决，记者采访了律师，他表示，在现代医学无法确定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的前提下，这算是比较合理的。他们中有人在撒谎，想掩盖自己就是孩子父亲的事实。尽管医学不能给出唯一的答案，但是法律不能容忍这种邪恶的行为。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1: 连环绿帽案。2010年夏天，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市，壮汉索波洛斯击败了重重对手，终于杀出重围，把前选美皇后芭芭拉娶回了家，每日有性感的家人陪伴左右，夜夜拥着温香软玉入睡，索波洛斯成了周围男人们艳羡的对象。就这样，一对激情四射的小夫妻，一边享受着二人世界，一边期待着新生命的诞生。可两年过去了，两人不管怎么加班加点，芭芭拉的肚子依然没有一点动静。两人最后去了医院做了全面的体检，可体检结果却彻底把索波洛斯击垮了。原来别看他身体强壮，却是银样耸枪头，中看不中用，他消沉了，甚至连门也不愿意出。天天宅在家里的索波洛斯无所事事，渐渐的，他的目光被隔壁的一家人吸引住了。隔壁的男主人毛斯是个工程师，他外表高大帅气，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周末的时候，毛斯带着两个孩子一起修建花园，令索波洛斯羡慕不已。时间一长，索波洛斯就动起了歪脑筋，要是能让毛斯帮忙，让芭芭拉怀孕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更主要的是，毛斯住得近，晚上过来十分方便，用不了几次，芭芭拉就能如愿怀孕，自己再也不会被周围的闲言碎语给困扰了。一晚的缠绵后，索波洛斯拥着芭芭拉动情地说，亲爱的，我们天天这样忙活也结不了果实的，如果换个播种的，也许很快就能有收获。你看隔壁的毛斯怎么样？芭芭拉一听是隔壁的帅哥毛斯，当即含羞地默认了。征得了芭芭拉的同意后，索波洛斯找了个机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毛斯，不想毛斯却犹豫了。索波洛斯着急了，立刻哀求道，兄弟，你就帮帮哥们儿吧，我愿意出2000欧元的辛苦费。毛斯心里暗笑起来，其实他早就对性感的芭芭拉垂涎欲滴了，如今这样的好事送上门来，毛斯岂有不答

0: 应的道理呢？可毛斯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比起男人的占有欲，面子更值千金。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毛斯终于答应以2700欧元的价格替索伯洛斯播种。毛斯回到家后，拿出了5000欧元，对妻子贝尔塔讲述了这件事儿。在金钱的诱惑下，贝尔塔竟然也答应了丈夫去邻居家里干活。就这样，毛斯每周来3晚，钻进卧室欢度春宵，而索伯洛斯只能蹲在院子里喝着闷酒，听着房间里的动静。每当毛斯来的时候，索伯洛斯就会对着月亮祈求：“神啊，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可是现实却是残酷的。半年过去了，芭芭拉的肚子还是没动静。每当芭芭拉失望地告诉索伯洛斯自己还没怀孕的时候，毛斯就会暗暗窃喜。不过倒霉的索伯洛斯就会郁闷难耐，甚至会朝毛斯大喊：“真见鬼！天知道你的孩子是怎么来的！”终于，索伯洛斯的忍耐到了极限，他要求毛斯也去医院做检查。可是令人震惊的是，毛斯也是个不孕者。拿到结果的索伯洛斯笑了，他对毛斯说：“嗨，兄弟，原来你的孩子也是别人代劳的。”愤怒的毛斯一把夺过检查结果回家了。面对证据，妻子贝尔塔不得不道出了实情。原来毛斯因为工作繁忙忽视了他，他早和隔壁的希尔格珠胎暗结了。毛斯被气昏了过去，当毛斯醒来后，却被索伯洛斯拉着要赔钱。索伯洛斯认为毛斯无法让芭芭拉怀孕，破坏了合约，理应赔款。但是毛斯认为自己当初并没有保证能播种成功，何况自己这半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尝试过，所以不予退款。可一想到老婆既被邻居睡了，又没怀上孩子，心有不甘的索伯洛斯最终却把毛斯告上了法庭。随着这起案件受理，索伯洛斯和毛斯的隐私也被公之于众，甚至传为笑谈。大家都感慨道：“原来隔壁老王的隔壁还住着一个老王啊，这真的是纸包不住火，真相总有被公之于众的一天。”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诗。今天2026年6月4号星期四，继续通过节目来问候所有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看一下外面的天气情况。现在呢，外面的小雨还在下，今天也是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0度啊，最低气温11度。这两天的温度差不多都是这个温度啊，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让大家觉得这样的雨天还有点惬意的感觉。感觉这一周过得很快啊，那今天已经是本周的第四个工作日了。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天周四的时候啊，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

首先我们来刷新一下演唱会的一些近况。张杰发文致谢了他16场鸟巢演唱会工作人员还有歌迷，16场鸟巢演唱会呢也是圆满的收官了，凝结了台前幕后全员的心血啊。今年3月27号到4月19号的这段时间呢，张杰是在北京演唱会，然后鸟巢这里举行啊，24天呢连续开了16场演唱会啊，刷新了全球体育场单站连演的这样的一个记录。演唱会呢是以每日更新随机彩蛋为这样的一个特色，然后每一场呢都会有彩蛋呢、火车巡游啊、机器人伴舞、0713现身来助阵，这些情景呢都让很多歌迷现在6月份的时候想想还是记忆犹新的感觉啊。

今年这个六月份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演唱会值得期待的，包括有一些老牌的艺人这样的一些歌手啊。动力火车6月20号成都演唱会呢，特邀了很多熟悉的歌手来做客他们的现场，然后他们非常惊。

演那首歌是当这首当遇上了一些歌手他们的那些经典老歌的时候呢，老牌摇滚和这种新型流行歌曲同台合唱的时候，我还真的特别的期待啊。6月5号的时候呢，场次二次的开票了，也成为了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金曲狂欢的时刻。

再来看一下岳云鹏的近况啊，岳云鹏开演唱会了啊，今年这个话题度就很高，可以说是30年从小剧场走到了体育场，30多年了，风雨耕耘啊。然后郭德纲呢也是相伴同台，现役啊，这样的一个戏曲的模式呢，让很多人印象就非常的深刻。那么在今年的7月18号呢，山西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呢，岳云鹏专属限定演唱会也会继续如约而至，用舞台来回馈所有的人。

李宇春2026皇后与梦想巡回演唱会呢也在最近举行了，然后每一首歌呢都像久别重逢的问候，时间可以把记忆拉长啊，让这些陪伴的歌曲倍显珍贵。最近呢他也发文了，他说下一站是武汉啊，期待再相见吧。

再来看一下歌手王源的近况。王源事业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啊，王源明明遍地开花就是这个样，是不是？然后最近的演艺事业进行得非常的不错啊，从夏日歌会到巡回演唱会，院线电影官宣定档，各类商业活动呢也是非常的不错。看到他近期状态啊，这个视频依然是精力满满的状态。再看一下杨千嬅的近况啊，时隔3年的时间，杨千嬅呢最近是要在厦门开演唱会了，而且呢她也点赞了厦门的美食小吃，城市有烟火气啊，这是她对厦门这座城市的称赞。

今年的6月6号开票的有这样的一位歌手的演唱会，是在下午15:18的时候开票啊，是一位老牌的歌手陈慧娴在海口的演唱会。他的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呢，将于2026年的8月15号在海口五元体育馆温情的开唱。演唱会的门票是在6月6号的时候就开始预售了。喜欢听陈慧娴歌曲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定好闹钟，然后不要错过抢票的机会。时隔这么多年了，他再一次带着他这么多年的金曲啊，和所有的朋友来见面。

好，这段时间演唱会的事情啊，我们先刷到这里，然后来送上一首歌来稍事休息，我们继续来刷新今天的热搜。我们接下来送上一首陈慧娴的经典的曲目，一首跳舞街送给你们。

我们来继续的刷新热搜啊，蜘蛛侠，那接下来他要发布了新剧的海报了，也会于今年7月31号的时候在北美上映。看来中国内地啊，想要看到蜘蛛侠呢，他的最新一季啊，还要等一段时间了。

再来看一下时代音乐节的阵容公布了，这个阵容呢让很多选择困难症就狂喜了，因为看到了很多喜欢的歌手，有赵让啊这样的一位歌手，也是最近啊很火的这样一位网络歌手，

再来看一下谢霆锋的近况。谢霆锋接下来还有一场演唱会是在9月12号、13号的时候在长沙举行，届时呢，谢霆锋将继续的来唱他这些经典的曲目。时下生活节奏很快的时候，很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去刷剧了，然后会很喜欢刷这样的一些短剧啊。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就超喜欢看这样的一些短剧。短剧呢，我们看到就是它没有一些特别有名气的一些演员来演绎。那最近呢，李若彤那他演了短剧之后呢，很多网友就发出了热议了。今天呢上映的时候呢，李若彤出演的男主角的外婆就引发了热议了。然后很多网友在下面就评价，因为他之前呢有小龙女这样一个特别经典的角色啊，然后看到下面网友的留言说，连姑姑啊都已经来演短剧了吗？最近呢，李若彤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回复了这个言论，他说，我是个演员啊，又不是天上的神仙，那不管是长剧短剧或者是电影，只要角色喜欢合适，演得很过瘾，我就会去拍，不存在所谓的下沉啊。另外呢，他还表示在剧组拍摄期间呢，经常会觉得在拍电影剧组的摄影啊还有灯光布局啊都是很专业的。的确如此啊，我看到现在很多短剧的质量很高，然后以至于我们在追这样一些短剧的时候在看啊，在想这是不是就是短剧啊，因为它的质量太高了啊，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再来看一下李小冉的近况。说到他的近况，很多朋友会想到一些翻车的场面，那我觉得他是从翻车到经验，而且现在已经50岁的他了，依然能够让很多的朋友相信有一些美好是值得等待的。最近呢，李小冉又在节目当中唱了一首歌，也是在全网再一次的翻红的一首歌曲啊。李小冉呢是唱了一首《花火》，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梁咏琪。那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下《乘风破浪的姐姐》2026当中李小冉来全新翻唱的这一首《花火》。

0: 宝藏歌单。
1: 刚刚那首《花火》听上去之后，有没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感觉的。听上去这首《花火》，然后听李小冉这么安静的唱歌，的确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了。好，这段时间我们在本周四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继续把好心情和好音乐送给你们。这段时间啊，还有一小段时间，我们来刷今天的热搜。演唱会很多啊，最近六月份的时候还是很希望啊，在就近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一些演唱会。然后很遗憾呢，就是呢最近也看到了张韶涵在长春的演唱会要进行了延期了。在最近六月三号的时候，2026张韶涵巡回演唱会发布了长春站延期的公告了。他说非常遗憾的要告知大家了，原定于2026年7月25号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体育场举办的2026张韶涵巡回演唱会长春站演唱会呢，由于很多因素啊，经主办方多次的评估反复的协商之后呢，我们万分遗憾的正式的宣布啊，本次呢演唱会要延期了，延期的时间要进行另行的通知了。再来看一下李玉刚的近况，也是在最近这个六月的时候，李玉刚刚好遇见你2026巡回演唱会发布在北京举行啊。整场发布会亮点也是满满氛围感拉满，李玉刚呢身穿的是黑色的国风礼服亮相到了现场，并且带来了惊艳四座的中国鼓演奏。发布会正式的官宣了全国的巡演，以国风舞美经典金曲啊这样的一些将会继续他的经典歌曲的开唱啊。8月7号的时候呢，他也会正式的开唱了。李玉刚来看一下啊，他这一次发布会重磅的信息也在随时的光宣，然后他巡演有全国很多个城市，大概40多座城市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刘若英的近况。最近呢，刘若英57岁生日，带着老花镜来许愿，与老公儿子一起来庆生，儿子呢亲着妈妈脸也来庆祝啊。刚刚在看到这样一个热搜的时候呢，突然觉得好温暖的那个感觉啊。6月也是刘若英迎来了自己57岁的生日，丈夫呢也是罕见的更新了社交的动态，晒出了一家人居家庆生的画面啊，仅用生日快乐简单的4个字来送上了祝福，简约但是爱意满满。看到了素颜出镜的她呢，佩戴的是老花镜，然后在闭眼许愿当中，乖巧的儿子呢就很暖心的亲吻了她的脸，然后一脸幸福松弛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啊。然后看到下面很多网友在纷纷感慨说，这才是最治愈的生活幸福感。她的老公呢也晒出了生日原图，这个原图还真的没有任何的滤镜的修饰啊，完整了记录了他们一家人最真实的这样一个庆生的瞬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看到了她脸上佩戴的细框的老花镜，很多人看到这一幕就很意外啊，印象当中常年她这个温柔这样的一个气质啊，然后如今呢也会戴上了老花镜了。许愿的时候他双手合十，姿态也非常的优美，就在这个瞬间刚刚说到哈，看到他的儿子然后再亲吻他。当下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庆生的时候大多离不开高调的这样一些东西在里面啊，但是他的庆生呢真的就是居家的小聚，其实这么多年他的生活状态就能找到答案啊。可能每个人选择的这个生活状态还是不太一样吧啊。所以很多网友看到他最近庆生的这样一段之后呢，觉得真的就是平平淡淡才是真呢。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也送上一首他很经典的歌曲吧，一首《很爱很爱你》。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一起来品味音乐，感受歌曲背后故事的这一段时间。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就很舒服。这首歌是一首最

这首歌的女生翻唱呢，声音非常的细腻温柔啊，唱腔呢那种哽咽感我觉得是很强的，而且听上去偏那种虐心的感觉。从前的闹市相拥，如今城市车流隔绝了两个人，曾经许下了长久承诺，现在都已经作废了。满空的誓言击碎了成年人的心，失去了爱人之后生活满目残缺，这样的一首歌也诠释了这样的一种情感的状态啊。感情当中我觉得没有公不公平吧，谁用情更深，谁就离别后独自会迎着像歌中所唱的一样吧，最晚的风。嗯，相遇呢我觉得真的就是馈赠了，离别也是生活当中的很多时候的一些常态，所以说接下来的这首最晚的风。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世界上好听的歌曲真的太多太多了，千万首动人的，我觉得不是每天我们听到这些好听的歌曲，真的就是每一段歌曲词曲背后都藏着这样的一段特别真实的情绪，或者是真实的过往啊。今天我们继续在这段时间听着这样一些熟悉的歌曲，走进歌手背后不为人知的这样的一些往事，然后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听一听，一起来聊一聊啊。当时你们听歌的时候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首歌曲我们都特别的熟悉啊，它的原唱，然后唱出了这样的一种心动的感觉。真的，这样一首经典的旋律，藏着很多人青涩的感觉的一首歌。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一首《第一次爱的人》。我们总是在很年少的时候，你会倾尽全部的去爱一个人，然后那段时间如果真的就不适合分开了之后呢，初见的那个人会真的给你印象很深刻很深刻。第一次爱的人在歌声当中，是不是你们也会回味一下心底初次心动的感觉？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吧，全新上线然后翻唱过后这一首经典的老歌，看看能不能再一次的打动你们。其实第一次爱的人未必能够走到最后，但是这一段呢非常纯粹热烈的恋情永远会藏在每个人的记忆中吧。希望你们会记起第一次爱的人。

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有一些遗憾然后爱意满满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一首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同样是有关了爱恨的这样的一首苦情歌。其实我觉得这首歌还不算是苦情歌啊，这首歌的歌手蓝波，这首歌也是根据他自己真实的失恋了这样的一段经历来写下了这首歌曲。然后记得这首歌当年在他很大火的时候，也是随着这样的一部电影啊，然后就火起来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他唱的还是走的这种感情的线，然后呢但是它又不是那样的伤感，所以说这首歌今天我们把它一起拿出来听的时候呢，也是很多人在过去记忆当中的一段神曲吧，应该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属于苦情歌的类型，蓝波他的声音啊，我最初听到他唱一些歌曲的时候，我觉得很粗犷，然后搭配了这样一些轻快的节奏呢，让你听上去这样一些失恋的歌曲，你想哭都哭不出来啊。

听完了之后你只能慢慢的和遗憾来和解，哎，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在里面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因为它会让无数为爱受伤的人让你在这首歌曲当中慢慢的清醒过来啊。这句藏在心底很多人可能不敢面对面去问的，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这样的一句话可能借着旋律就会说出来了。其实爱与不爱呢，很多年过去之后大家可能都会想一想啊，早已经落幕了，与其呢究其过往的这些答案，不如你好好的生活吧，好好的奔赴接下来的生活吧。好，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一首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这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时间要在节目的最后送给你们的一首歌曲，就是一首爱意满满的歌曲了。刚刚歌曲背后的故事我们听了两首啊这样虐心的情歌之后呢，觉得真的要撒一点糖，然后接下来的时间要来听一首好幸福的歌曲了。嗯，好，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在今年5月20号的时候正式发行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牵手就是一辈子》。这样的一首歌，它是选择在今年5月20号的时候，这个告白日的时候来上线的一首单曲。然后它的曲风，我就觉得很喜欢，就属于那种民谣流行的曲风，让人听上去之后呢，也主打着是那种烟火式的很安稳的爱啊。来看一下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也是结合了身边很多普通人的婚恋日常来写下来这首歌曲啊。它是避免了那些我们听到很多情歌真的就那样是轰轰烈烈的快餐式的那样的一种爱，它取材的就是中年夫妻柴米相伴的生活，从初见的牵手到风雨波折一辈子不离不弃，然后是选择这一天上线的时候，我觉得是告诉所有的人，最好的告白不是天命运，而是你牵起手共度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接下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相守相伴的人，然后你们一直在相伴多年的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啊。最动人的情话从来不是海誓山盟，哎，是彼此牵上你们的手啊。三餐四季岁岁共度吧，愿我们都能遇见一个人牵手一辈子。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这两天啊一直都是雨天，
1: 是的，
0: 阴天。然后我看了一下近期的天气预报啊，包括昨天呢我在朋友圈里看到我们导播发了一个这个朋友圈，他说啊，东北也有梅雨季了吗？
1: 到梅雨季了。
0: 哎，就是大家都知道说梅雨季，梅雨季，说梅雨季大家想到的都是南方，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最近确实啊也到了雨季了，这个天天都有雨，接下来的一星期十天左右好像我看，反正我看手机上提示是
1: 都有
0: 雨。
1: 其实我在想啊，不是夏天刚刚来到吗？好像昨天前天大前天刚刚看到说能穿上裙子哈，
0: 嗯，
1: 对于我来说可能说感觉是真正夏天来到了，然后就连雨天了，
0: 嗯嗯，对，
1: 完了就到了梅雨季，
0: 然后一下就变冷了。
1: 对啊，真的很冷。
0: 我今天早上啊我看这个就是要出门嘛，就出去送孩子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想一下这外面也不知道冷不
1: 冷
0: 哈，咱也没出去，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说问一下这个小爱同学吧，是不是，啊，我说看一下这个天气怎么样，告诉我13度。
1: 对，挺冷，
0: 外面13度。我一想哎呀，把这个夏衣夏裤就衬衣衬裤都给穿上了。
1: 对，昨天晚间我就穿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前两天咱们热的都30来度了。
1: 对呀，啊，要我说刚刚感觉哎进入到夏季了，然后凉鞋我也找出来了，就怎么
0: 凉鞋也找出来了，
1: 对，准备正式的就进入夏季的这个装备了，
0: 嗯，
1: 然后发现哎又送回去吧。
0: 哎呀，这个继续怎么说呢，就继续，
1: 春天，
0: 哎，对，
1: 是吧，
0: 谁说东北没有春天，
1: 对，这不春天来到了吗？
0: 大家注意吧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天气呢时冷时热时好时坏，
1: 对，
0: 然后呢时晴时阴，大家就是跟着天气然后穿衣服吧。
1: 嗯，对对对，
0: 这两天呢这个出行啊反正我看几乎都是人手一把伞，
1: 对，必须带伞，因为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下雨，
0: 哎，就下大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聊关于说一些政策法规啊，关于说呢咱们一些道路车辆的一些情况。昨天的时候呢跟大家聊了说12123上啊咱们其实可以有很多像单位的一些这个违章也是可以在12123上处理的，
1: 对
0: 不对，
1: 嗯，
0: 单位车辆的一些违章。但是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无论是自己的私家车也好，还是说呢像咱们的这个单位的这个车辆也好，其实都是不是所有的我们的这个违章都是可以在12123上处理的，对不对，
1: 还是有不能的。
0: 嗯，是的，还是有不可以的。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线上处理违章是不是一定就是万能的，对不对，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是不能处理的，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啊。

0: 那么咱们说到这个咱们的12123上有哪些情况我们需要去了解，是不是？
1: 对。
0: 那首先呢，其实大家知道就是线上可以去处理违章，但是呢有一定的要求和限制。首先啊，有交管12123，但是呢其实交管12123它并不是万能的，对吧？
1: 嗯，对对对，
0: 这一点要清楚啊，一定要先去看清好你的处理范围。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是只能处理咱们自己名下车辆的违法。你说美玲的车有违章了，让我去给他处理，我用交管12123给他处理违章，那不行啊。
1: 哎，你上我的呢？
0: 我登录你的。
1: 对，登录我的号。
0: 我登录你的号，那不还是你的所有的信息吗？就那就是
1: 只是我这边不方便，你替我操作一下
0: 就我帮你呗。
1: 对对，但是呢，像你说的我理解。
0: 哎，我说的是我登录我的12123，
1: 那怎么能处
0: 理
1: 到我的呢？
0: 对吧？那你看
1: 这
0: 是处理
1: 不
0: 了的。
1: 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要一定要了解，或者说呢，像已经提前备案过别人名下机动车的情况呢，也是不可以的。
1: 就是这个车被入到我名下，完了你来操作。
0: 对。
1: 那这个也不行，那这不还是别人的车吗？
0: 对，因为你这种就是说备案的这种情况啊，我们只能说像这种单位用车，他没有就是准确的说车主是谁，他是说所属在这个单位这个公司的，
1: 但是
0: 这种备案是可以去帮助处理的。
1: 但是他是备注在我的名下，
0: 哎，
1: 比如说备注完我的名下，无论是单位的也好，公车也好，咱说啊，那你再去操作也不行，也得是我。对不对？
0: 不，他这个是什么单位的车，他这个车
1: 可以备注三个人啊。
0: 对，他是，
1: 哦，对，
0: 昨天咱们聊的嘛，
1: 三个人，
0: 他是没有完全固定在哪个个人名下的
1: 啊。那就是还是可以的。
0: 是的，他这个是可以选择，就是几个人来去共同处理这个车。但是你说像咱们个人的车，
1: 那是不行。
0: 哎，你说我把美玲的车去这个备案了，
1: 说我
0: 不
1: 会操作，
0: 是不是？
1: 你帮我操作一下呗。
0: 哎，对。这是不可以的。
1: 有好多人真会有这样说，这个我不懂我不会，说这样你不有123吗，那个12123，你帮我这个弄一下吧。
0: 对，这是不行的。
1: 不行。
0: 尤其是说像有的是什么情况，有的说是我家这个车呀是在我爸爸妈妈名下的，
1: 对，
0: 但是呢这个车一直是我开，
1: 嗯，
0: 然后呢我也是下载了12123，我也是正常在12123上想着办理各种业务，
1: 对，
0: 可是我发现呢我这车呀这个到期了，它是第二年咱们正常不是可以在12123上申请这个免检标志吗？
1: 对，
0: 对吧？说我去申请免检标志，我发现怎么没有这个选项呢？
1: 因为不是你，
0: 怎么你的12123和我的12123不一样呢？
1: 因为你不是车主
0: 啊。哎，就说明里面啊，它有一些这个东西呢，它是没有办法去同步的。
1: 对，
0: 你名下没有车，那么你同样就没有一些像这种选项，像这种什么申请免检标志，你就申请不了。然后呢，你会说了，那这种情况咋整呢？那只能用这辆车是谁的名儿，让他去注册12123，
1: 对，
0: 然后再去弄。他这个违章也是一样的，我们只能去处理自己名下的这个车辆的违法，所以呢一定要去了解这个情况啊。其次呢，像我们线下去处理交通违法，首先呢大家要了解，只能说这个处理非现场的违法行为，也就是说平时啊，你看咱们被这个电子眼或者是摄像头你拍到的一些违章或者是违停贴条之类的，那么这种情况，哎，我们就可以去进行处理了，对不对？
1: 对。
0: 你要像是说我们有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这种情况的这个违法，可能说你就需要进行现场一些这个定责。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处理这一起交通事故，你就不能再通过12123上说我马上立刻去处理了。
1: 对，
0: 除非说一些像视频快处这种，
1: 对，这个是小刮小碰你是可以。如果真的一些事故是比较严重的，或者是稍微大一点的，你这个视频快处处理不了的，这个就得等。咱们不能说在上面操作，就得是线下了，有交警来给你看现场。
0: 哎，对，是这种情况啊。然后同时呢，咱们通过这个线上啊处理的一些金额以及分数呢，其实它也是有限制的。首先呢，我们这个在12123上想去处理这一起这个违章的话，它的罚款金额是必须只能在200元以下
1: 啊，200元以下的
0: 我才能去处理的。 像
1: 五百呢，就是多了呢，
0: 那这个就处理不了了
1: 啊，
0: 这个就
1: 还得去交，
0: 还是得到现场，对、
1: 啊，
0: 还是得到这个线下我们的这个城管所，然后去处理、
1: 嗯。
0: 因为有一些违章呢，有一些罚款啊，大家都知道说2000就200到2000不等，
1: 嗯嗯，对对对。
0: 但一般呢，有的这种就什么严重超速的或者这些行为，它都是罚到顶的
1: 啊。
0: 你上来你说我就罚2000，我想用12123去处理。
1: 嗯
0: 嗯，这个不行，金额太大了，
1: 他没有那权限。
0: 对对对，应该去是目前还没有这个权限。所以说呢，像还有那说那分儿就随便扣嘛，就比如说我有的违章，我一下扣9分，
1: 嗯，
0: 我扣9分，我也可以通过12123处理嘛，这个是不行的。
1: 哎，这扣分也不行啊。
0: 哎，我们这个12123呢是同时单次扣分，必须在6分以下。
1: 6分及6分以下，就是像6分以内呗，
0: 闯红灯啊，
1: 嗯嗯，
0: 闯红灯不是6分200块钱吗、
1: 哦、
0: 对吧，然后还有什么不礼让行人呐、啊、
1: 嗯，
0: 哎，什么这个
1: 占用车道嘞，
0: 哎，不按导向车道驶出啊、
1: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简单的罚款200块钱，扣什么2分6分1分的、
1: 嗯、
0: 像这种哎，我们可以通过12123。你说6分往上，我哐叽我扣个9分的，
1: 嗯，
0: 我也打个比方说我是扣9分，可是我也只罚200块钱，我能处理吗？不行，
1: 都扣9分了怎么可能罚200？
0: 你必须同时满足1+2的这个要求。
1: 对，就是都得满足、
0: 哎、是的，第一个是不能超过这个200块钱，第二个是不能超过6分、
1: 嗯、
0: 你只有满足了这1+2的要求之后，我们才能够在12123上去处理。
1: 看来也不是万能的呀。
0: 那当然啦。那不然的话，说实话、啊、如果12123上处理违章，所有的违章都可以处理的话，那没必要在线下再去搞一个这种这个处理窗口
1: 了，人工
0: 了
1: 是吧、
0: 啊、是不是、
1: 嗯、
0: 哎，你这样这不是省时省力吗？
1: 但是其实还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人觉得还人工省事一点。
0: 那确实、
1: 嗯、
0: 啊，就是看他习惯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啊，咱们如果遇到那种9分12分或者是罚款金额比较高的严重的违法呢，你就必须得再跑一次线下了。哎，说到底呀、啊、就是尽量别违章。违章的话呢，你要知道什么情况下我可以通过手机去操作，是不是、
1: 嗯、对。
0: 那最后第四条呢，就是说在处理别人车辆下面的这个违法，其实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1: 嗯，
0: 我们刚刚说了啊，就是不是说所有的别人的车都不能去处理，你也可以去处理。你像有的车辆呢，说我们进行了一个审批合格之后，再进行一个什么同步备案等等的。也就是说，打个比方说，这个人呢，嗯，大家都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人他自己的一些事情，自己的一些情况，导致呢他现在没有办法，就是在这个去处理他自己的一些车辆、
1: 嗯、
0: 也没有办法进行更名进行过户。
1: 嗯，
0: 就像举个例子啊，可能说这个人他因为自己做了一些错事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被蹲监狱了或者干嘛了、
1: 嗯、
0: 但是呢他的这个车是他的名下的，然后他这个车呢你家里人要用，那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带着一些手续到城管所去进行一个审批，然后备案、
1: 哦、
0: 把他的这个车备案到你自己的名下
1: 啊、哦、
0: 哎，这样的情况呢，那么你就可以去处理他这辆车的，因为你开嘛，
1: 这个是有责任人可以代办了，
0: 是的、
1: 嗯、
0: 你开嘛，你就可以去处理他遇到的你开车的时候遇到的一些违章违法。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要知道只能去处理备案日之后发生的新违章
1: 啊，新的一些违章、
0: 哎、你备案
1: 之前
0: 的那些不行。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这一点也要去了解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3: 出发。
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6: 播报精彩，
7: 生动燎原。
6: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7: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6: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7: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6: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8: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9: 好嘞，马上就去。
10: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9: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0: 爸爸你真棒，
8: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7: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699啊，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那可能收音机前呢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说，哎呀，一直说听你们聊这个12123处理违章、
1: 嗯、
0: 是吧，但是我没有去操作过、
1: 嗯、
0: 没有去实践过，到底要怎么去操作呢？是不是我怕我自己就是贸然的打开12123吧，我处理不明白。
1: 很简单，
0: 哎，或者是说我这个编哪下点错了，是不是，哎，就是或者说我找不到从哪儿去处理违章的这个入口，那跟大家也来讲一下咱们从线上去处理违章的这些流程是怎么样的。首先呢，就是直接打开你手机上的交管12123 APP 之后啊，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业务中心，然后呢就能够在里面去找到违法处理的这个图标。
1: 嗯，对，
0: 哎，然后点到这个违法处理的这个图标之后呢，选择好车辆。有的人呢可能说他的名下有一辆两辆三辆车，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就选择好你要去处理的这个车。你别说我整一个违章都没有的这个车我点进去了，那肯定是真是找不着、
1: 嗯、找不着，那肯定他没有违章啊。
0: 对呀、
1: 嗯、
0: 但你要说你另一辆车有违章的话，你要一定要点到有违章的那个车里啊。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去选择查看违章的这个详情细况，想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看到说，哎，你会发现啊，哪天哪天几分几秒、
1: 嗯、
0: 我在哪个地方，那真是找
1: 照片
0: 给你拍老清晰了。
1: 对，有照片、嗯、
0: 然后呢点进去之后啊，我们就能看到说这个当时你违章的这个情况以及违章完成的这个动作。
1: 其实你说照片我突然间想到什么，
0: 嗯，
1: 哎，我车还挺好看哈，还挺上相。
0: 是啊，都挺上相的。所以说啊，咱们看到这个照片呢，其实不是为了说让咱们看看我的车上不上相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拍的我好不好看呢？
1: 谁让你看在哪儿违章了、
0: 哎？
1: 是因为什么违章的？压哪根线了？
0: 哎、
1: 还是闯红灯了？
0: 哎，也同时是让你核对一下信息。
1: 对，你要不是这个情况，或者是有特殊的一个情况，你可以复议。
0: 对，这车是不是你的车？
1: 嗯，
0: 是不是你开的？然后呢，是不是说这个违章是完成的？核对一下信息，确认一下你的这个违章。
1: 对。
0: 哎，这主要的目的是这个。那确认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勾选那个要处理的违章了。比如说我是闯红灯，
1: 嗯，
0: 那么我就去这个选择说这个不按什么信号灯指示什么这种，是不是？
1: 对。
0: 那我去选择这个违章、
1: 嗯、
0: 然后点击底部的一个处理并缴费。
1: 对，
0: 哎，处理并
1: 就直接 交钱了。
0: 对，处理并缴款、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它的系统啊就会弹出一个违法处理的业务须知，你需要去认真阅读之后呢并且同意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处理违法的这个确认页面了。咱们可以在这里面去选择我们要选择的这种缴款方式。
1: 对，
0: 你是微信呢、啊
1: 嗯、
0: 还是说什么支付宝啊、
1: 嗯、
0: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式完成支付之后啊，才能算作你的这个违章是完全的处理完了。
1: 嗯，就是全都办完了业务。
0: 哎，是的。那么一定要知道必须是得缴完款。有的人说，哎，我没到这个缴款这一步，然后呢、
1: 嗯、
0: 可能我有什么其他别的事儿吧，我就退出这个软件了。
1: 但我以为办完了。
0: 哎，等到我再回来的时候呢，我发现说这个什么未处理这里面已经没有我的那个违章了。
1: 嗯，
0: 他确实未处理是没有了，他跳转到待缴款那里面了。
1: 这个就像我有个朋友他买东西
0: 啊、
1: 嗯、在这个买东西之后然后、
0: 嗯、
1: 等。干等没来，已经等了一个星期了，他生气了，问人家客服怎么还不给我发货呢。客服说，你好，我看你这个没有交费。他说没有交款。
0: 嗯，
1: 完了人家一截图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那天我就记得我交款了。我说事实证明你没交。
0: 对，他这个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我
1: 就像你说那样嘛、
0: 嗯、
1: 就是说人家可能这边有事儿，然后谁跟他一说话他就觉得我交了、
0: 哎、
1: 然后
0: 对对
1: 他就退出来了。退出来就寻思我就等着收货吧、
0: 嗯、
1: 干等不来，干等不来，我都拍一个星期了还不来。什么时候能给我发货、
0: 这个、这东西是真的。就我自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呢我是买东西，
1: 嗯，
0: 我买完东西我也交款了，
1: 嗯，
0: 我交完款之后呢我就想着说，哎呀，就
1: 打 等着呗。
0: 对、
1: 嗯、
0: 那一段时间呢买的东西也稍微多一点，我就想着说等着吧。
1: 嗯，
0: 然后过了也是一个多星期左右啊，我也在想
1: 还没到呢，
0: 我这个那个那个那个都到了，我说这怎么就这个东西没到呢、
1: 嗯、
0: 我明显的记得我当时是交款了呀、
1: 嗯、我交了。
0: 哎呀，然后我就在想怎么没到呢，我就去翻我的那个订单记录去了、
1: 嗯、
0: 我也找到那个订单记录了，
1: 你退了，
0: 然后我瞅了一眼我给退款了就当时是买了，买完之后呢可能过了一段时间
1: 不好就给退了、嗯、
0: 他可能想了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啊，可能觉得好像买的这个不是那么合心意、
1: 嗯、
0: 然后就又给退了、
1: 嗯、
0: 退了之后但是我就忘记我退款的这个事儿了，我就光想着
1: 还不收到货呢
0: 但好在我没有马上去质问客服，
1: 人家去问去了前两天我们还聊这事儿嘛、嗯、他就问了客服这个玩意儿什么时候能给我发货呀，都多少天了、
0: 嗯嗯、来想跟客服生气一下是不是，
1: 对对，就这态度。完客服说了你好，然后给他说你这个我看没交款完了当时一看他自己都乐了
0: 我真的完，我当时也是我想怎么还不到呢，后来一看啊、
1: 嗯、
0: 我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他退了，
1: 嗯，
0: 就是退款了就没要这个。
1: 其实这个你说明什么，有的时候咱们误打误撞可能一个误操作或者是因为什么事、
0: 哎、
1: 把这个事儿一打岔
0: 就忘了，
1: 就忘记了，
0: 是的。
1: 然后像你刚才说了代办的这个事儿，或者是这个没有办的业务当中是没有、
0: 嗯、是的，
1: 但是是该缴费了。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说啊就有的时候可能也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等到你再回来再去这样点击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未处理的这里面、啊、
1: 没有了，
0: 没有违章了，
1: 那处理完了呗。
0: 是啊、
1: 嗯、
0: 但是你发现、
1: 嗯、
0: 哎呀我这个分儿也没扣啊，或者是说怎么回事呢，
1: 还挺开心的。
0: 哎回头你会发现其实还在这个未缴款里呢。
1: 对，
0: 所以一定要记得是完成支付之后才能够算作我们的这个违章是处理完了。所以在点击确认之后啊，我们的系统它会跳到这个缴费页面、
1: 嗯、
0: 大家一定要付完款之后看着显示是付款成功了我们才能算处理完、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也有可能因为网络因素啊，因为什么其他因素啊，因为可能说系统什么缘故啊，导致说不定会出现说付款未成功的，
1: 对，有延迟，咱们一定要看扣费成功。
0: 是的，
1: 就是比如咱们用什么都不会显示嘛，说
0: 是的，
1: 你这个付谁某某某个地方一百、
0: 嗯、
1: 也好二百也好，看到这个信息这个就是全部完成了。
0: 对，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咱们车主啊会遇到都是卡在最后一步，
1: 嗯，
0: 就是他
1: 忘
0: 记钱，
1: 对、
0: 哎
1: 嗯、
0: 没付钱，是忘了是什么其他的原因，然后最后导致呢其实就是这个罚款这个违章是一直在的。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啊，就是线上去处理这个违章的话呢，我们要经过这几个步骤这几个操作啊。好，这一时刻呢我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哎，我们的这个线是断了的情况啊，看一下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导播重新连线一下。

0: 好的，我们这一时刻重新连线一下咱们的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1: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啊，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千府胡同，这个是咱们同心医院的胡同内啊，这个路段呢有这个违章停车的这个摄像头，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如果在这儿有这个不按这个车道停车的话，咱们现在马上呢驶离这个胡同外。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以上两个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
11: 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4: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5: 守法规，
16: 懂礼让，
15: 开快乐车，
16: 行安全路，
15: 快乐方向盘，
16: 让我们一起
15: 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啊，616-1666和616-1999。那么同时呢，还有三种情况是不允许进行线上处理的，
1: 是吗？还有哪种？
0: 哎，有三种情况，我们来听一听。首先，第一个是咱们的这个驾驶证的状态不正常的，
1: 嗯，
0: 打个比方啊，说你的这个驾驶证吊销，
1: 嗯，
0: 或者是撤销，
1: 嗯，
0: 或者是注销、停止使用阶段，那么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够去在123
1: 这应该办不了业务了吧，
0: 对，因为你驾照出问题了，
1: 对
0: 呀，
1: 你看你都说已经吊销了还办什么业务了，
0: 对，
1: 你进去了可能说你是之前注册过，但现在可能就也就当注册完，
0: 嗯，
1: 别的业务也办不了了，
0: 嗯，还有呢，像因为逾期啊没有换证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能去处理，
1: 就得上线下了，
0: 哎，你打、嗯、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驾照它是有到期的这个时限的，
1: 咱们是到期之后延续延后多长时间了，
0: 一年
1: 这个延后只要、
0: 嗯、
1: 比如说咱们1号到期，
0: 嗯，
1: 2号你就办不了业务了，这上面是吧，我就得到线下去办理这些事儿了，
0: 对，
1: 嗯，
0: 就是1号到期之后啊，我们1号之前我们什么都可以用、
1: 哦、可以吧，
0: 但1号到期之后、
1: 嗯、
0: 我你说我打个比方说6月1号到期嘛、
1: 嗯、
0: 是不是，那我6月2号想去办业务不行，办不了，
1: 对，那就到线下了，
0: 因为你的、嗯、你不仅是线下你得去换证，
1: 对，
0: 因为你的驾驶证
1: 先把证换完才行，
0: 对、
1: 嗯、
0: 你的驾驶证已经到期了，他所说的延后一年是这一年当中我们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处罚措施，
1: 哎，你说我到期了，
0: 嗯，
1: 比如说1号到期、
0: 嗯、
1: 还是2号我在线上办下这个换证这个事儿能办吗，
0: 嗯，
1: 好像也办不了吧，要那么一说
0: 换证的话、
1: 嗯、
0: 如果是到期的话好应该是可以，应该是、
1: 就是、换证的话咱们不办别的业务，就是比如说我就是驾证到期了我去换驾证，
0: 嗯，这个
1: 业务
0: 是可以的，对，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你可以去换证，但你不能开车，反正
1: 哦哦
0: 换证是没有问题的，应该
1: 嗯、
0: 但是呢你说我扣分啊什么这个开车呀、啊、什么这些是不行
1: 的，别
0: 的
1: 业务就是办不了了，
0: 对，别的业务
1: 换证可以，
0: 对，
1: 但是其实一说到这儿也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吧，我觉得就是到期了之后很多人不知道还开车，
0: 这个是太多的，
1: 是是、啊
0: 就是、
1: 太多了，这个
0: 对，有很多就是属于说这个无证驾驶，其实有很多都
1: 是
0: 因为这个，
1: 我有驾照我怎么能无证呢，对吧，
0: 到期了吗，
1: 对对对，但是人家就觉得忘了、
0: 哎、嗯，
1: 或者说我哪是无证驾驶，其实到期了就是无证驾驶了，
0: 对，到期了就相当于这个证件没有用了、
1: 嗯、
0: 那你说我们身份证吧，你身份证到期了、
1: 嗯、
0: 你看
1: 也没用，
0: 你看那些什么银行啊什么各种这个你留信息的一些软件啊什么平台啊，你看他们给你发不发短信，
1: 就是你买票都买不了，对不对
0: 那肯定、
1: 嗯、
0: 我因为我的身份证就是在6月20多号到期嘛、
1: 嗯、
0: 我从5月份和4月份开始的时候我陆陆续续就开始接到各银行发来的这个短信，
1: 如果驾照的话这种有这种信息也好了，
0: 那没有
1: 你没发现咱们这个身份证到期了真的是各大平台开始就给你发信息，然后我们像你说4月份开始收到，
0: 嗯，
1: 没事儿，我6月份到期假如说啊、
0: 嗯、
1: 那我还行，5月份最后说我挺不了了我马上换、
0: 嗯、
1: 不影响咱们一切的业务，
0: 嗯，
1: 但驾照不行没人发，
0: 对
1: 就是靠你自己，
0: 因为驾照它只和你的车辆绑定嘛，
1: 嗯，
0: 但你的身份证呢要和好多又什么银行又什么很多很多很多东西要去绑定，
1: 其实如果以后要是这个12123上能够提醒哈、
0: 嗯、
1: 就是提前2个月提醒驾照到期这个我觉得还挺好，还有这个检车到期都给提醒，来个提醒，
0: 检车到期有提醒呀，
1: 检车到期有提醒，哎，
0: 检车到期现在有提醒的、
1: 哦、那就差驾照了是吗，
0: 我觉得驾照到期在 APP 上它也是有提醒的，可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很多人呢他在这个12123上的通知是关掉的，或者平时没事他不上12123上去，
1: 我之前就是关掉后来我开了，
0: 我现在还是关着的，
1: 你得开，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因为我为什么开呢，有一次这个我是停车就算是提醒我，哎，3分钟之内吧，你要不开走、
0: 嗯、
1: 就是给你罚款也好啊移走也好
0: 啊、
1: 哦、然后呢是短信形式来的，
0: 嗯，
1: 来了之后有一次我偶尔我就上12123上看了一眼，哎，所有的通知都在那儿呢，完我就点
0: 它是有的，是
1: 它是有的，后来我就发现、
0: 嗯、
1: 哎必须得开，完我就开开了之后我会发现它比我们短信要快
0: 啊，
1: 就是同时来你会发现1123上先来了、
0: 嗯、
1: 然后他会延迟比如说30秒也好啊1分钟也好啊、
0: 嗯、
1: 他再来，
0: 啊，
1: 然后我一想那就开开呗，他也不是说没事就给你一顿的信息轰炸，
0: 对，
1: 他平时只要你不伪装他没有信息，只要你伪装他就来信息，
0: 对。所以呢其实咱们大家就是要去了解啊，这个证件到期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很关键啊，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其次呢还有什么情况是不允许进行线上处理伪装的呢？像分不够用了
1: 啊、
0: 哦，哎，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1: 嗯、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我们的这个驾照呢，一共12分，你说我这个线上处理违章啊，我。

0: 那已经就是被打上标签了、
1: 嗯、
0: 被打上记号
1: 了，你违章太多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像这种时候系统呢可能就会关闭咱们的这个权限，使你不能够在手机上进行处理违章
1: 啊，就是线下吧，
0: 想处理违章、
1: 嗯、
0: 上线下去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情况。所以说一千到一万啊，幺二幺二三上呢它并不是全能的，也并不是万能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它有很多的一些业务可以方便我们日常生活，可以给咱们省事儿、省心又省力，也希望大家就是了解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
2: 出发。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只想和你度过每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非常高兴呢，这期邀请到咱们市交警支队车辆大队的马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马警官你好。
3: 你好。
2: 我们知道啊，咱们是负责这个电动车上牌业务的哈。
3: 嗯，是的，没错。
2: 嗯，那么现在咱们很多的这个就是群众哈，分不清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车型的一个类别，导致咱们上牌呢比较受阻，而且还有一些就是属于违规上路的。那么今天呢，正好借着这个节目呢，给我们区分一下这个咱们电动车的一个属性吧。
3: 好的，主持人。
2: 嗯
3: 这边呢，咱们这个电动车呢，一共分为四类。第一类呢，属于国标的电动自行车；第二类，电动摩托车；然后第三类呢，电动三轮车；第四类属于低速电动四轮车。
2: 那咱们国标的电动自行车，它是属于这个非机动车是吧？
3: 是的，这个国标的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驾驶这个国标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是不需要驾驶证的。
2: 那咱们这个车辆的车速呢，它有没有要求呢？
3: 这个车速是有要求的，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车速每小时应低于25公里。它的整车质量需要合规，必须要有带有三期认证。
2: 就是咱们在一个购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呢，让这个厂家呢，出示一下这个有这个三期认证的这样的一个牌子哈。
3: 是的。
2: 而且他上牌的时候呢，需要这个携带身份证吧？
3: 对，他上牌的时候呢，需要携带的东西有车主的身份证，购车发票，车辆的合格证，一定要把车骑到咱们这个车管所，或者说是您买车的这个可以上牌的带牌销售点。
2: 就是一定要带着车去是吧？
3: 对。
2: 那么在这个车管所或者是这种带牌的销售网点，就是也可以这个属于是免费的办理是吧？
3: 对对对，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完全免费的。
2: 那咱们这个电动两轮摩托车它也是属于机动车的对吧？
3: 它这个电动两轮摩托车呢属于机动车，并且它分为两种。一种是轻便摩托车，一种是普通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呢是在时速不超过50公里每小时，它算是为轻便摩托车。驾驶咱们这个轻便摩托车啊，需要有驾驶证 E 证以上，D 或者 E，驾驶证 F 以上，E 或者 F，然后咱们驾驶咱们普通摩托车，那个普通电动摩托车的时候呢。

0: 咱们需要议证。
1: 就是这个证件咱们一定要这个询问清楚哈。如果不是不持有这样的证件呢，咱们如果要是骑这个电动两轮摩托车上路的话呢，咱们交警也会对你本身来进行处罚
0: 的。是
1: 的，
0: 没错，算飞驾了。
1: 第三类是属于咱们电动三轮车，那咱们电动三轮车也是纳入咱们机动车管理的，对吧？
0: 对，这个是对的。咱们这个电动三轮车多归于机动车。它这个和电动两轮摩托车的区别很大。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必须办理正规电动三轮车啊，必须办理咱们这个正规的牌照。咱们驾驶人呢需要持有 D 证。这个 D 证是可以骑三轮摩托车的。E 和 F 是不可以的。
1: 现在就是咱们市面上哈有很多的这个老年人朋友啊，骑电动三轮车的也比较多，是吧？而且呢，咱们在日常的这个在管理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也纳入这个常态的管理了。所以呢，有很多现在老年朋友们买电动三轮车的，一定要问一下厂家能否办理这个正规的牌照。你别买到手了之后了，你上路之后呢，遇到交警了，交警人说你这个电动三轮车不合规，你在这个属于赔钱哈，或者是怎么样？
0: 对，
1: 你就是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问好这个生产厂家，我这个车能否办理正规牌照？如果不能办理的话，咱们就尽量不要买了，因为咱们市区内是仅行的，现在哈属于是
0: 进行的，
1: 只要是没有牌照的电动三轮车，一律不允许在这个辽源的市内行驶。比如说你在万源里面可以啊，非这个非属于是这个是属于园区和厂区内可以行驶啊，厂区可以行驶，但是你要是在这个咱们市区的道路上行驶，这是不允许的了啊。还有就是咱们这个低速电动四轮车，这个也是好像是也是可以登记上牌的，是吧？
0: 不是的，咱们这个低速电动四轮车，也就是咱们熟知的老年代步车，它这个没有工信部的公告，它也没有正常的三 C 认证
1: 啊。我懂了，它这个是低速电动四轮车，其实说白了就是老头乐。
0: 哎，对对
1: 对，
0: 老头乐。
1: 现在这个老头乐也确实是很多，而且咱们交警最近一年吧，可能抓了很多的这些老头乐哈。
0: 是的。
1: 直到是看到这个没有牌照的，咱们都就是来对进行这个没收的处理哈。但是那个现在咱们可能是也给这些人呢，也告诉他们了，这个没收之后呢，可能你们可以进行这个二次出售哈，但是呢不能出售在辽源当地，可以往外地哪个出售，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这种老头乐，咱们尽量现在无论你是觉得当儿女的孝顺也好啊，还是其他的这个情况也好啊，说想让老人替接送个孩子也好啊，咱们尽量买这个电动三轮车，别买这种老头乐。老头乐呢，现在属于是模仿这些机动车的那个车况车型哈，给做的有的车体非常大，而且看着比较气派，
0: 对，
1: 是吧？然后满足有的时候有的老年朋友一种虚荣心吧。所以呢，而且它价钱呢比较低，比较便宜，所以呢，可能对于这个普通家庭来说，买一台老头乐呢，也不算是过分的一个要求吧，对于老人来说。但是呢，买完之后，你确实是不能上路，而且这个车速比较慢。再一个呢，咱们老头乐的这些，像这个发动机，像这个咱们正常机动车的，像这种发动机啊，或者是刹车系统啊，它都是很，因为它本身车就便宜、
0: 它本身它就不是一种合规的车辆，它只是适合在厂区、在园区内行驶，它是作为一种观光车来出售，它并不适合上咱们这个主路上来行驶。
1: 对
0: 啊，
1: 如果说你是在这个万源工作，或者是在哪个厂区内工作，你觉得说我从这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太远了，厂区内，那你可以啊，在厂区内行驶行，但是你别骑在这个路上，那说完了咱们这个。咱们四个这个属于是电动车这个一个属性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落牌的，那咱们在这个落牌的过程当中几乎都是电动两轮自行车来去落牌，是吧？
0: 咱们现在这个所有的车辆，咱们除了低速的这个电动四轮车属于这个不公告不在工信部之内的这个不可以登记上牌之外，其他的这个三类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还有电动三轮车，咱们这些都是可以上牌的。
1: 上牌的时候需要携带咱们哪些这个 就是哪些东西来进行上牌呢？
0: 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的时候呢，只需要带着身份证、购车发票和测量合格证，然后呢来到咱们这个车管所或者代牌销售点就可以。这个
1: 比如说本身去本人去不了的呢，可不可以代办？
0: 本人咱们本人来不了的可以代办，咱们车主出具好委托书就可以。然后咱们这个电动两轮摩托车还有电动三轮摩托车，它这两个呢属于正规的机动车之类。咱们呢一定要有合格证，正式的发票，还有车主的身份证，并且呢咱们购买交强险，然后把车骑到咱们这个车管所，咱们进行完查验之后，咱们才可以正常的上路。
1: 就是咱们这个两轮摩托车哈，包括电动三轮车，它都属于这个机动车的一个类型了，就是也可以上保险了。这样呢购买这样的车辆呢，咱们对自身呢也是有一个保障的哈。你买其他类型的，比如像老头乐这种还不让你骑，然后呢还上不了保险，对你自身安全呢也没有保障，
0: 是
1: 吧？
0: 是
1: 小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啊，这个可能是这个是能上保险的吗？
0: 这个是可以上保险的，它这个保险呢我们不强制您上，但是呢我们强烈要求您上，因为也是给自己的一份保障。
1: 是。那么听完咱们马警官的介绍啊，想买这种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包括这个摩托车的，都听好咱们这个要求啊。还是最后呢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吧，无论你是开这个机动车呀也好啊，还是这个电动车也好啊，咱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这个小心行驶啊，注意行车安全的。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马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0: 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今天咱们来聊聊这个科技进步的事儿啊。
1: 科技进步啊，
0: 哎，就是以前咱们是不是都听过那个神话传说？
1: 听过呀，啥神话传说？
0: 嫦娥的神话传说。
1: 飞跃嘛，跟那个刘刚咔咔的砍树啥的。
0: 谁？跟谁？
1: 刘刚。
0: 我记得不是跟后羿也有点啥事儿吗？
1: 俺错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这谁砍的树我就不太知道了，但是这个嫦娥在我们中国可以说是，在一些神话故事里边会经常的出现哈，
1: 嗯，
0: 挺浪漫的啊。
1: 嗯，
0: 那咱今天说说一个石头叫嫦娥石，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1: 嫦娥石，
0: 哎，
1: 嫦娥搬的，
0: 嫦娥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是那个石头吗？
1: 有这么个典故吗？
0: 哎，那倒是没有啊。Uh-huh. 说说这个嫦娥石的发现啊，我觉得太厉害了，尤其是咱们中国的这个科技也在进步哈，能够发现它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嗯、
0: 这个事儿呢，是在2026年4月的时候，咱们中国科学家正式公布了一款月球新矿物的名字，叫做世美嫦娥石。
1: 哟呵。
0: 哎，这也是人类在月球上发现的第11种新矿物，也是继美国、苏联之后全球第三个独立发现月球新矿物的国家。
1: 哟呵，
0: 自不自豪？
1: 自豪！
0: 哎，
1: 我骄
0: 傲！哎，从这个嫦娥奔月到嫦娥探月，再到这个嫦娥石，
1: 嗯、
0: 这里边可有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一个浪漫想象哈。
1: 哦，
0: 现在也是照进了现实啊。这个陨石，这个陨石，
1: 这个陨石、啊、
0: 得吃清淡点儿。
1: 这个陨石今天不适合油腻呀、啊。
0: 这是一块44克的陨石哈，那究竟藏着怎样的月球秘密呢？
1: 嗯、
0: 这个故事要从2024年的时候说起。就在那一年，这咱们的科考队在新疆沙漠当中发现了一块只有44克的石头，
1: 嗯、
0: 然后这块石头的编号叫帕克派克005。
1: 你编的呀？
0: 帕克派克，对对，帕克派克，就反正就这么叫的啊。
1: 啊，行行行。
0: 起初呢，就没人想到它是来自于月球的，
1: 嗯、
0: 但是经过同位素的分析，科学家们就确认了这一块是一块月球陨石。
1: 嗯，
0: 没错，月球上的岩石被小行星撞击之后抛射出来，然后在太空当中漂泊了许久许久，最终落到了新疆的沙漠里。
1: 嗯
0: 嗯。这一块44克的石头比一块鸡蛋还比一个鸡蛋还要轻啊、
1: 嗯、
0: 但是它却记录着30多亿年前月球火山活动的关键信息。
1: 它记性那么好吗？
0: 30多亿年前月球上的信息。
1: 哇，这个好神奇啊。
0: 想都不敢想象是吧？
1: 是。
0: 哎，就是在这块陨石当中，研究人员找到了嫦娥石的踪迹啊。这就像是一场寻宝游戏。你知道发现这种新矿物有多难吗？就这么说，嫦娥石的颗粒只有10微米大小。
1: 哎呦，
0: 10微米什么概念？就是你一根头发丝儿的直径大约是70微米。
1: 就扑了扑了，能扑了到地上去，你都未必能找得着。
0: 哎，也就是说它比头发丝儿的1/7还要细。
1: 这太小了，这个
0: 是吧？
1: 对、啊，
0: 这块嫦娥石你觉得怎么样？
1: 这个很神奇，
0: 最主要是能被我们发现，你说厉不厉害？
1: 也很神奇。
0: 科学家们用电子探针、激光拉曼、同步辐射等一些技术，
1: 嗯、
0: 从极其微小的这种磷酸盐颗粒当中，精准地解析出了嫦娥石的晶体结构和一些化学成分。
1: 嗯，
0: 能够从10微米的这个颗粒里边做精准的分析，这是不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在这种深空探测和微观分析领域已经站在了世界顶尖的水平上？
1: 哇，我骄傲，
0: 自不自豪？
1: 自豪。
0: 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聊这个嫦娥石到底是什么，它有什么特别了啊？
1: 嗯，
0: 其实从这个分析嫦娥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了解到嫦娥石是一种富士富美的稀土磷酸盐矿物。
1: 嗯，
0: 它形成于月球玄武岩的晚期岩浆残余的溶体当中。
1: 嗯，
0: 是岩浆冷却结晶到最后阶段才这个分析出来的一个产物。
1: 嗯，
0: 厉害吧？
1: 厉害。
0: 它的特点有3处啊。首先第一点，它会发光。
1: 发光

0: 发什么光啊？
1: 闪闪发光，
0: 嗯，会发光，是不是很浅？你见过会发光的石头吗？
1: 那应该能找得着了吧？
0: 哎，
1: 它掉地上应该能扑了扑了。
0: 但是你要知道，它只有咱们这个头发的七分之一，一根头发丝的七分之一，但是它会亮。
1: 以我的眼神来看的话，家里边丢了个耳钉，我都未必能找不着。
0: 哎，所以说这个嫦娥石呢，它具有荧光效应哈，在特定的这个波长的紫外光线的照射之下，它会发出肉眼可见的荧光。这就意味着未来可以用光谱遥感技术，在月球表面快速地找到这类矿物。
1: 嗯，
0: 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可以找到更多啊，这是第一个有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嫦娥石呢，它富含稀土元素。其实这个市啊，就金，这个是金字旁加一个城市的市，
1: 金字旁加个
0: 城市的市，
1: 金
0: 市，这个市本身是
1: 柿子的柿啊，不是柿子，柿是木字旁。
0: 对呀，
1: 显得我非常的没文化。
0: 这个柿呢，本身就是稀土家族当中非常重要的成员，所以呢，嫦娥石的发现证明，就月球早期的岩浆活动存在一定独特的这个稀土富集制的这种机制啊，这与地球上的稀土的成矿模式很不一样啊，这也是带我们更加了解这个月球曾经的历史哈。这是第二个它的特点，元素方面。第三个呢，就是它记录了远古火山的信息，也就是说在30多亿年之前，月球上曾经有过活跃的火山喷发。
1: 哇，
0: 火山喷发，
1: 月球上，
0: 哎，噗，它锁住了月球火山活动的这个晚期的记忆啊。
1: 嗯，
0: 为什么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可能说大家伙会问说，找到一块新石头对咱生活有啥影响啊？
1: 也是，
0: 跟咱有啥关系、啊、
1: 特别像我这种眼神不好的
0: 是吧，
1: 他一走一过我都找不着他。
0: 其实短期来看确实没有啥直接的用处啊，但是你得从长远的意义去看，那就意义重大了。对于这种新材料研发非常的有参考价值。嫦娥石它独特的稀土磷酸盐结构可能会启发新型的发光材料
1: 啊，
0: 哎，稀土功能材料的开发思路也有可能被发掘。哎，你看月球它是比较极端的环境，哎，就造就了地球上没有的一些矿物的组合，也就证明了中国的这个深空探测能力也是相当的棒了。你像咱们从嫦娥五号带回的1731克的月壤的样本，对吧？
1: 嗯，
0: 再到自家环境内找到的这个月球陨石当中，是吧？又发现了新的矿物，
1: 嗯，
0: 哎，再到能分析出来10微米颗粒的微观世界，你这一套能力那不是一天练成的，是吧？这就是咱们科技的进步，咱们现在中国的这个各方面的发达，是吧？
1: 对，
0: 所以说截止到今天呢，中国已在月球上发现了11种新矿物了。每一颗新矿物的名字的背后都是硬核的科技的体现。
1: 是的，
0: 哎，这也从神话到现实，这个名字有分量吧，叫嫦娥石。那又一个问题来了，为啥管它叫嫦娥石呢？
1: 为什么呢？
0: 怎么不叫后羿石呢？
1: 后羿说我还没来呢、嗯、
0: 因为咱们探测的是哪儿啊？是月球，对吧？
1: 对，
0: 咱们中华民族就有这种传统文化在，对吧？
1: 对，
0: 因为嫦娥是咱们中国探月工程的一个标志。你像从嫦娥1号到嫦娥6号，这个 IP 已经被咱们国际航天已经广泛的认可了，对吧？
1: 是，
0: 所以说用嫦娥来命名月球的一个新矿物，这既是对咱们传统文化的一个致敬，也是对于科学探索的一个见证。
1: 没错、
0: 啊、美不美？我就觉得咱们中国人是真的是非常浪漫的一个民族哈、
1: 嗯、
0: 哎，就很浪漫。未来呢，我们人类有可能会移居月球，是吧？
1: 对，
0: 上月球去生活去。哎，那现在孩子们如果要是认识这些矿物标本的话，对吧？
1: 嗯，
0: 哎，那对于我们以后孩子们在月球生活那是有相当大的帮助了。
1: 是的。
0: 哎，孩子们可以相互说，你看这块会发光的石头叫嫦娥石，
1: 会发光哦，
0: 嗯，它会发光哦，哎，
1: 闪闪发光。
0: 这大概率就是科学最浪漫的样子哈。
1: 是的，
0: 把神话变成了现实，让传说

0: 触手可及。所以说大家小时候都听过这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哎，如果让你给月球上一种新矿物取名的话，你会取什么呢？
1: 闪闪发光。别管啥啥玩意儿都闪闪发光，
0: 不发光的你也叫这个名儿呗，
1: 也希望它闪闪发光。
0: 就没有一些就是古老的传说什么的你可以结合起来，然后结合到这个月亮上月球上，
1: 你叫刘刚，
0: 叫玉兔石，是不是也比你那个刘刚强？
1: 不是，我怎么脑子瓜里就记得有一个叫刘刚，完他在月球上哐哐砍树呢？
0: 是吗？你什么时候看的故事？
1: 不知道，我这个脑子瓜子里边掌握的这个
0: 是叫刘刚吗？
1: 是叫刘刚啊，掌握的这个可能神话故事太多了。
0: 月球上有关于刘刚的故事吗？豆包，
1: 月球上有刘刚吗？
0: 我看看啊，
1: 有没有啊？
0: 我看看这怎么给咱们分析的，好像还真有呢。
1: 有，我记得什么刘刚咔咔的门口砍树。
0: 哎，这个现实里月球没有刘刚的相关传说，大概率是你的名字记混了，人家叫吴刚。
1: 哎呦我天哪，吴刚也行，
0: 月宫的传说人物吴刚被罚在月宫就停在那儿砍桂花树。
1: 你看我就说有个叫什么刚的小伙子，
0: 然后呢这个树呢这边砍那边就愈合了
1: 啊，
0: 然后他就被常年困在月球，这是咱们流传千年的月亮故事，
1: 关于刚的故事是吗？
0: 关于吴刚的故事，至于刘刚可不在这儿。
1: 刘刚不一定在那儿砍树呢，
0: 而且
1: 吴刚在月球上。
0: 而且目前呢，咱们登月的这个宇航员里边也没有叫刘刚。
1: 他是从神话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狠狠的就是驳回了我刚才的猜想。
0: 但是啊，在各行各业里边有很多叫刘刚的学者专家，但全部都和月球无关，
1: 但全部人家都没砍树啊。
0: 所以说你想告诉大家这是吴刚罚跪的故事是吗？
1: 吴刚啊，对不起了，给人改姓的，你说这受不受得了？
0: 我说听着怎么这么陌生呢？
1: 多少有点不尊重人家了，人姓吴啊，真是太过分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小的时候啊，一上这个语文课也好啊，历史课也好，永远都被两个这个思想和行为所冲击。
1: 就是你想说困睡觉是吧？
0: 那倒不至于，但是你不管睡成啥样啊，历史课、语文课总会有两个人啊被大家拉出来去聊一聊，一个是孔子，对不对？历史课、语文课都会涉及到他吧？
1: 对呀、啊，
0: 哎，就是要不就背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课文。子曰：“
1: 学而时习之，
0: 不亦说乎？”
1: 有朋自远方来，
0: 不亦乐乎？呼，哎，就呼呼的，完了就呼呼了。哎，这是这个孔子啊。
1: 嗯，
0: 那跟他相反有一个人呢，他崇尚的是性本恶这样的一个思想。
1: 谁呀？
0: 妃子。
1: 妃
0: 韩
1: 谁的
0: 妃子？
1: 我以为谁的妃子呢？
0: 谁的妃子？人家是男人啦。
1: 啊
0: 韩妃子啊，他呢就崇尚的是性本恶这样的一个思维啊。所以说
1: 人之初性本善。
0: 人之初还有性本恶呢？
1: 哎呀，人本善。
0: 本恶，
1: 本善，
0: 本恶，
1: 谁的妃子？
0: 韩的妃子。
1: 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0: 哎，所以说咱今天呢，居然聊一聊这个韩妃子的事儿
1: 啊
0: 啊！你看这个妃子他怎么样啊？
1: 怎么个思想？
0: 哎，这一生呢，他混的如何啊？最终呢，又如何老去？呜呼了！
1: 如何老去？可能是随着时间的长河走远的吧。
0: 时光的河
1: 如海流，
0: 终于飞走了。哎，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好啊，
1: 马上我跟你说哈，这首歌就要成为应急歌曲了。
0: 为什么呢？
1: 时光的河
0: 啊，
1: 如海流。
0: 明白了，毕业了是不是？哎、啊，你马上就要这个考试了。
1: 哎，你有没有听这个歌想哭的时候？
0: 有啊。特别是在我毕业那年。现在够呛了，因为现在
1: 听这歌不感动吗？
0: 再怎么入海流你也流不走啊。对不对？
1: 所以说你说毕业的时候，毕业季的时候和朋友哈、啊、和同学的这份情谊、
0: 嗯、
1: 我真觉得是一生当中都很难以忘怀的这个情感。
0: 就是你回顾一下你的这个曾经啊，有没有一个朋友是你从小学开始玩到现在的，然后他也不嫌弃你？
1: 那都
0: 这么多年他也没抛弃你。
1: 那都不重要，因为朋友不一定能走一辈子。
0: 是，
1: 就是人的一生如果能遇到一个朋友陪你走一辈子，那你真的太幸运了。
0: 对，
1: 就很少能又有人遇到这样的事儿。但是当时的那个情感还是值得被我们珍惜的。
0: 我之前在网上看，
1: 你看我毕业的时候、
0: 嗯
1: 哦、我毕业的时候和我现在 我觉得和我的同学们都没什么多大的联系，
0: 没有太多的联系。
1: 但我现在一听到那个歌，我还是会想起当时和他们分开的时候那种痛。
0: 梦回上高中的时候。
1: 嗯，
0: 你别闹，你上高中的时候这首歌还没出呢。
1: 不是，那个时候你才没出呢。那个时候不是，就是高中的情谊对于我来说也一般。
0: 高中啊，
1: 嗯，
0: 高中那个时候都比较就是这个把心思放在学习上面，
1: 就是还一般。就大学分开的时候特别难受。
0: 哎呀，
1: 因为那个时候在一起玩的太好了。
0: 怎么的呢？
1: 太有时间玩。
0: 寝室八个人吃一个饭包是不是？
1: 我们六个人
0: 啊，吃一个饭包。
1: 也不是说吃一个饭包，就是我们经常会到固定日子开资了吧。在开资的时候呀，整个寝室狂欢，然后我们会提前备好好几箱方便面。狂欢过后了之后，就大家啃一个月方便面。
0: 哎呦我的妈呀，就狂欢一天是吗？
1: 那也不
0: 至于，所有的快乐聚集在一天。
1: 那也不至于，得两天。毕竟不是一个人开。
0: 玩两天啊、嗯、然后那个等那个剩下的大家就是都花的差不多了，然后一起啃方便面。
1: 就是你现在想啊，就在你的人生当中可以跟你共同花钱的人，
0: 嗯，
1: 你想想就是除了上学的时候那几个挚友，
0: 嗯，
1: 还有谁现在你肯心甘情愿把你的钱给他花？
0: 你这话说的太扎心了，
1: 对吧？就是你跟父母，你说你孝顺，你也不可能把挣的所有的钱和他共同，就是全给你花。
0: 是，
1: 咱俩一起花。
0: 是，
1: 是不是？
0: 对，
1: 也不能，你还得留钱过你自个儿的小日子。
0: 嗯，
1: 再一个，父母也不一定要。
0: 所以说，大学的这个生活，在你的这个想法当中，就是大学的生活是你最值得怀念的这个。
1: 就这份情谊很让我记忆深刻。
0: 嗯
1: 嗯，然后尤其是听到这首歌《时光的河如海》。
0: 你一边哭一会儿去，你 让他突然一下上头了呢。
1: 来说韩非子吧。
0: 哎呦我天哪，韩非子我都忘了。
1: 说说他怎么回
0: 事，给这个非子啊忘到脑后去了。
1: 来说说韩非子怎么就想就性本恶这个事儿，他怎么想的呢？
0: 是跟你讲啊，这其实他韩非子啊，这个非子啊，他混的其实说实话啊很一般。
1: 你看看就这种思想就未必能混得好，
0: 一生不受重用啊。
1: 哎呀
0: 啊，就是而且他有一个先天不足。
1: 什么不足？
0: 后天补不了的不足。
1: 什么不足？
0: 口吃
1: 哦，
0: 磕巴
1: 哦
0: 啊，这孩子打小就磕巴。
1: 你教教他普通话好了，领他多练练绕口令，能改善很多。
0: 等我哪天跟他见面的啊。
1: 行，
0: 哎，你等我哪天跟他见面的，完了我跟他唠一唠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但是呢人家就是非常的有文化，虽然说嘴呢挂不上档，哎，但是手呢还是非常的棒的啊、
1: 嗯、
0: 文化底蕴非常的强，他写下了10多万字的著作啊，连秦始皇看了他都被称之为偶像。他是秦始皇的偶像
1: 哦。
0: 哎，他呢就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
1: 哦，
0: 哎，这是历史书上都学的啊，没毕业的朋友们这个记忆一下。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韩非子是谁啊。韩非子啊，他大名叫韩非啊，这个子不知道谁给他添的。他呢是韩国的贵族后代啊，身份尊贵、
1: 哦、
0: 但是先天不足，就是有点口吃啊。他从小呢就勤奋好学啊，尤其是热爱于关于法家的书啊。
1: 不是咱中国人啊。
0: 不是不是不是，是中国的。是中国的，只是当时有一个国，有一个就是有一片地方叫做韩国。跟今天的韩国不是一个地方啊。
1: 啊
0: 啊，有一片这个地封地叫做韩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不跟今天不一样啊。
1: 怎么叫这个名？
0: 中国的。他 made in China 呀。
1: 啊 啊
0: 哎，中国的，中国人。
1: 中国制造，行。
0: 中国人，中国人啊。这个在青年时期呢就是非常喜欢给国家提建议。
1: 啊，
0: 然后这个提着提着，但是他嘴挂不上档啊，
1: 嗯，
0: 这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1: 就不要学了，
0: 哎，然后皇上就说、嗯、算了吧，来来来，你那个手写
1: 写
0: 写吧，
1: 哎
0: 哎，
1: 好在字儿比较多，写多少字儿？
0: 这个就10万多字啊，
1: 哎呦我天，
0: 就爱写点，实在没找了，主要是口述的话，他能口述到，
1: 就让我用电脑打我都嫌费劲，
0: 但是他
1: 你让我语音转文字，我都唠不出来这么多，
0: 他语音转文字够呛啊。这语音转文字全都是重复的字儿啊。那么呢，当时的这个韩王啊，非常喜欢夸夸其谈的人，就非常喜欢你这类的人，就爱说话。
1: 我不能，我特别的内敛，
0: 爱说话，会说话，然后呢，还得就是偶尔呢捧一捧韩王的这个，拍一拍马屁啊，他喜欢这种人啊。所以说，就像韩非这种人呢，就非常非常的不受重用，因为他不会说啊。
1: 嗯。
0: 于是呢，在他上书了5年建议都没有得到重用后。也是很能坚持。韩非愤然辞职，回家就给他写书去了。没招了，你5年你都不重用我啊，我磕磕巴巴的，我都这样了，我跟你唠5年啊，可想而知我是有多么多么的想要去跟你进谏啊，但是人家不干啊，所以说他就回去写书去了。
1: 能不能是他的想法不受人重用呢？
0: 主要可能也是因为他说话稍微挂不上档点，
1: 这个可能有一些自身的这个小原因、啊、
0: 自身的小原因 啊、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当时写完书了以后吧，韩非他并没有成为畅销书作家啊、
1: 嗯、
0: 就当时还差了一点运气啊。时间久了呢，这韩非寻思寻思，那我也不能老在家糗着，对不对，老家里蹲这个多不好嘛。于是呢他就又渴望进入职场了，想混出一番名堂来啊。但是呢进入职场之前啊，他就想先给自己充个电。于是呢他就去了楚国啊，拜荀子为师啊。当时呢他还有一个同学叫李斯啊，李斯这个人呢非常的厉害，他呢是楚国上蔡人，打小就一个梦想，就是想成为一名丞相啊，打小就想成为丞相。这孩子未来肯定是要成就一番大事的啊。毕业以后呢，这个李斯啊就直奔秦国去搞事业去了啊，就想这个未来有那么一天能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韩非呢就则选择回国回去发展了，回到他的这个国家去发展了，但是依旧没有受到什么重用。
1: 嗯，
0: 就混到现在了就还是不太行啊、
1: 嗯、
0: 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这个气运、啊、
1: 哎，一直都没受到重用哈。
0: 嗯。那么呢这个也又过了很多很多年啊，这韩非之前写的一本书呢竟然意外就咔嚓一下
1: 火
0: 火了
1: 啊。哪本书？
0: 就是他写的那个 就是之前说10万多字的那本书啊，咔嚓

0: 一下就火了、哦、那个时候呢秦王嬴政都成为了他的头号粉丝啊，非常非常喜欢他啊，就觉得就是太牛了，如果有那么一天我能跟这个作者见上一面的话，我觉得我就是死而无憾了。哎，肯定，但是当时他原话肯定不是这么说的啊，但是我觉得是这么想的。哎，那么问题来了，他书到底写了啥呢？居然让嬴政成为了他的迷弟呢？咱们仔细来剖析一下他这个书啊。首先啊，韩非子啊，他主张的就是他的主张呢可以用一首这个打油诗来概括，就是人性很可恶，有制度来约束，老板心又狠，公司才能富。
1: 哎呀，总结挺到位啊。
0: 哎，就对于统治者来讲的话呢，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啊。首先呢，他提倡的思维就是人性本恶啊。韩非子呢就继承了他老师荀子的这个性本恶的这个观点，开篇就甩出了一个网站
1: 的、啊、有老师，就有老师啊，有老师教，这是、啊、
0: 对对对，拜了是拜师了嘛、嗯、当时没少学吧，还认识同学了啥的、嗯、啊，就不知道毕业的时候有没有唱那首歌时光的河如海流。但是他就觉得啊，他说人类啊天生自带算计模式，说父母生孩子要算成本，老板雇员工会打算盘，夫妻之间呢也会悄咪咪的算账，彩礼嫁妆门当户对啊、嗯、由于性本恶呢，所以不能只靠爱来发电，而是要用利益去驱动啊，用法律来约束啊、
1: 嗯、
0: 其实前面的呢我都不太赞同，但是最后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适合统治者的思维，就是用法律来约束嘛，对不对、
1: 哎、这个说得好。
0: 是的啊、嗯、那么呢第二个呢就是法术啊，韩非认为呢在君主制的前提下，君王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本，于是他就基于法家前辈的一个思想基础呢，提出了一套论合格的老板怎么样炼成的这样的一个理论。他当时想的是啥呢？老板强则国强啊。
1: 嗯，
0: 里面呢有三趴内容啊。首先呢，他就觉得呀，法必须是明确公开的，就是一个地方啊，你如果要是想确定法律，这个必须要是明确公开的，不能藏着掖着，就也就是说不能针对个人，要针对所有人啊。其次呢，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权啥的全部靠边站啊，还得有严格的赏罚制度，保证法律的权威性，这个用在现在也是非常适用的啊。包括就是当时孔子也有他的一个思维嘛，就是孔子主打的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用爱去感化所有人。哎，但是韩非子呢跟他的想法就是相反的。
1: 嗯，
0: 哎，总之呢就是总结一下，就是你别跟员工称兄道弟，身为君主啊，你应该靠气场管理，充分利用君王的身份和威望去震慑你的臣民啊。
1: 听懂了。
0: 哎，听懂了。后来呢，韩非呢这种理论就成为了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基础。
1: 哎呀，真
0: 厉害，秦王非常的欣赏他的这个才华，
1: 嗯，觉得说的有道理，
0: 对，然后也利用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去统治国家啊，而且呢，这个被秦王就是亲测有效啊，哎，有效的呢去
1: 测试完之后觉得嗯
0: 不错，
1: 太有道理了，
0: 是的，于是呢就成功解锁了大一统成就啊，这个确实是当时的秦国一统天下嘛，非常的繁荣啊。那么这个韩非子他的这个人生结局呢，有点惨。
1: 说说后来怎么个事儿？
0: 咱们从这个秦王嬴政读了这个韩非的这个韩非子的这个文章以后，咱们说起啊。
1: 嗯，
0: 读完了以后，刚刚不说了吗？马上就觉得韩非子是他的偶像，非常的喜欢，
1: 嗯，
0: 然后非常的想见他，
1: 嗯
0: 啊，于是呢，他不惜为了得到韩非啊，他发动了一场战争。
1: 哎呀，
0: 去跟这个韩王啊，去发动了一场战争，就想让韩王去交出韩非，啊，你把这个有才的男人给我。
1: 那韩非子应该特别开心的。
0: 当然了，有人赏识他了，他
1: 就是这回可得到重用了。
0: 上书五年都没人搭理他，
1: 就是
0: 突然一下自己成了抢手货了。
1: 嗯，
0: 哎，他觉得自己虚荣心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啊。那么呢，终于这个在发动战争以后呢，这个嬴政就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偶像啊。
1: 嗯，
0: 但是众所周知嘛，偶像嘛，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哎，离得太近了以后呢，这个嬴政稍微有点失望，可能是感觉跟他想象中的这个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那个男子稍微有那么点点出入啊。
1: 这又不是雪飞。
0: 反正嬴政就是有点不太满意啊。但是啊，他还是非常欣赏韩非的这个才华的啊，觉得他这个还行啊，特别是他的这个思想呢，与这个秦王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啊，所以说就经常召见这个韩非来啊。

0: 嗯，这一下子就触发到某一些人的利益了
1: 啊。
0: 刚才有提到啊，说韩非有一个老同学嘛，对不对？两个人一起在一个荀子的门下啊，这个称兄道弟啊，呼呼哈哈的，
2: 俩人关系挺好，
0: 关系挺好的。刚才说叫李斯，
2: 嗯，
0: 是不是啊，
2: 嗯？对。
0: 刚才不也说了吗？这个李斯啊，他毕业以后就来到这个秦国去谋职了啊，去这个谋得一份职位，
2: 嗯，
0: 确实是人家谋到了，而且呢，就是混得也非常不错啊。
2: 这一下不行了，
0: 这不行了。
2: 这同样，咱俩，
0: 啊，
2: 你看别人成为秦王的心尖宠幸，
0: 啊，
2: 咱俩都同学，咱俩之前那么好，我都那么了解你，
0: 啊，
2: 你都这么了解我。
0: 你这不抢我饭碗吗？
2: 我都没成为心尖宠，你成为心尖宠了，那不行。
0: 说的就是呢，关键是人家李斯在这个秦国混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人家就是混到了这个皇帝身边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不错的，离皇上非常近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2: 哎，你说心眼多小。
0: 对呀，啊，完了你
2: 咱说没有韩非子还有李非子呢，
0: 李非子
2: 还有王非子呢，
0: 王非子
2: 对吧，你这心眼多小，皇上身边不可能只有你一个人啊。
0: 对呀，啊，但是这个李斯他不是这么想啊，他想的就是呢，你看你韩非子来了，我可能就面临失宠的这样的一个，
2: 就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不是来了一个能够帮助自己的一个有利臂膀，不是，哎，
0: 嗯，
2: 就是觉得受到了威胁，所以得整他呀。
0: 对呀，所以说这李斯啊就开始不停的啊就撺掇这个秦王，不好，他不好，他不好，他不好，他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2: 那秦王的耳根子软不软呢？
0: 有点儿。
2: 啊，
0: 哎，有点软啊。于是呢，这个李斯就不停的在这个嬴政面前就发动诬陷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啊，就是大王啊，你不能用他。我跟你说啊，他是韩国派过来的，他不可能真心为咱们干活
2: 啊。
0: 哎，完了，这不天天在那吹这个耳边风吗？对不对啊？你就说的，你别给他安排入朝了。
2: 这个特别像后宫的宫斗。
0: 哎，反正就是逮着机会就跟这个秦王说，逮着机会就跟这个秦王说啊，你别安排他入朝了，你安排他入土吧，皇上，给他送走吧，皇上
2: 啊。
0: 哎，本来嬴政吧，就是这个有点犹犹豫豫，对不对？因为这个毕竟偶像的这个滤镜有点破碎啊。哎，但是呢，你说人家来了也不能不好好招待啊。再加上这个李斯呢，平常经常吹这个耳边风啊，恰好啊有那么一个时机，是韩非呢就来劝这个嬴政，因为嬴政当时想要攻打韩国，
2: 嗯
0: 啊，然后韩非就劝说这个秦王啊不得行啊，
2: 啊，
0: 这个是下策呀，
2: 哎呦，
0: 哎，于是呢这个，啊，秦王一琢磨呀，你这人没安什么好心眼的，我觉得你就是要这个攻打，就是要这个你来我们秦国，你安的什么心眼子？你是不是想要帮着韩国去打我们秦国呀？
2: 啊，
0: 这么转念一想啊，然后呢，他就
2: 这内心起疑了，真可怕呀！
0: 就起疑了。这个韩非呢，就痛失嬴政的信任，含冤入狱了
2: 啊，
0: 就关进去了啊。没过多久呢，这个嬴政就有点后悔，
2: 嗯，怎么说呢？
0: 啊，就是，哎，是不是有点儿太听从别人的这个言语
2: 了，
0: 是不是我考虑有点不周到啊，稍微有点后悔了啊。于是呢他就想着说，要不把韩非子放出来吧，
2: 啊，你出来你再说说，
0: 继续做我的妃子
2: 啊，出来你再说说，我看看下个意见我听不听。
0: 但是呢已经来不及了啊。
2: 怎么的呢？
0: 李斯已经把他秘密处决了。
2: 哎呀，
0: 哎，先下手，
2: 暗中下手了，这是，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这位思想家呢就陨落了，一命就呜呼了，
2: 嗯，
0: 所以说到最后他也没太混出来一个这个，
2: 这是死在朋友的手里了。
0: 对，主要是死在他的好同乡，
2: 所以说
0: 的手里，
2: 还怀念那份情谊吗？
0: 突然感觉这个心啊，哇凉哇凉的呢。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

0: 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7: 众人齐把智慧烧，
8: 别怕挑战吓一跳，
7: 嘿，
5: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来听一下汤面啊！
0: 好，
1: 这个汤面是这样的，
0: 嗯，
1: 妈妈最后一条微信是“宝贝，妈爱你”，我回了“嗯
0: 嗯”，
1: 最后我后悔了，
0: 这肯定是妈妈出啥事儿了呗。
1: 是
0: 妈妈是不是那个这个比如说去世了，
1: 是，
0: 那么这是妈妈去世之前给我发的最后一条短信是吧，
1: 是，
0: 然后我回答了嗯，就是比较冷漠，
1: 对，
0: 然后我就后悔了呗。
1: 嗯，缺个时间差，
0: 缺个时间差，
1: 嗯，
0: 我是晚上去干什么了，然后没有收到妈妈的这条短信，所以这个嗯妈妈都没看见，是这样吗？
1: 不是，看到了，
0: 妈妈看到了，
1: 这一下子除了我，我这个汤面，我汤面不应该说妈妈的最后一条微信，
0: 嘿嘿
1: 我就嘿嘿，我就应该直接说这个微信内容就对了
0: 啊。
1: 是因为这个女儿她不是很会表达自己，她觉得说我爱你这样的字非常的肉麻
0: 啊，
1: 然后呢妈妈呢就是每一天都会给她发这样的信息，
0: 嗯，
1: 宝贝妈爱你，宝贝妈爱你，
0: 嗯，
1: 三十年她都没等到她的女儿回一句我爱你，
0: 嗯，
1: 然后呢直到她这次回了一次嗯之后，她的妈妈删掉了对话框，也成为她这一生当中最后一次给她发的信息，
0: 就是她妈妈已经去世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令人唏嘘的，
1: 就是一定要及时。我当时看到这个海龟汤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是猜一猜还挺有意思，再一个就是想要跟大家伙儿说，就是爱要及时表达，
0: 是的，
1: 但没想到汤面就把汤底给漏了，
0: 有点简单了，
1: 过于简单了，
0: 哎，我这个小聪明的小脑袋瓜啊，
1: 再来一个是吧，
0: 行，
1: 再来一个啊，
0: 行行，
1: 这个我觉得有点
0: 难了，
1: 也有点吓人啊，
0: 吓人，
1: 来
0: 来吧，
1: 说冬天我死了，春天我活了，夏天我睡了，秋天我飞了，
0: 呀呵，你是个人吗不是，这真不是，这真不是在骂人啊，
1: 是也不是，
0: 看来我这个，那我不是人，我不是个活人是吗？
1: 是也不是，
0: 是也不是，
1: 嗯，
0: 我是个植物人，
1: 不是，
0: 我是生什么病了吗？
1: 你不是，
0: 我不是完整的人是吗？
1: 你是就是他不是四句吗？
0: 对呀，啊，那一句一句来吧，好不好，
1: 嗯，
0: 春天我怎么的了，
1: 我冬天死了
0: 啊，从冬天开始啊，冬天我死了，
1: 嗯，
0: 那就是我被别人杀害了呗。
1: 对，
0: 我被别人杀害了。
1: 你这时候是个人，
0: 哎呦，谢，我还是个人，嗯，太棒了。冬天的时候我还是个人，我被别人给杀害了。
1: 嗯，
0: 这个他杀是吧？
1: 对，
0: 重要吗？这个他杀的
1: 不重要，
0: 不重要啊。
1: 嗯，
0: 这故事里边有几个人重要吗？
1: 不重要，
0: 不重要，就我自己呗。
1: 嗯，
0: 他其实是在阐述一个事实啊，
1: 嗯，
0: 冬天我死了。
1: 嗯，春天活了，
0: 春天我活了，
1: 嗯，
0: 为什么活了呢？我重生了吗？我重生在，
1: 不是，
0: 我重生在一个没有
1: 1970年，你要投资房地产是吗？
0: 我要去厂里卖鸡蛋赚钱，我这重生之我在农村卖鸭货，重生之我在乡里卖鸭货，重生之穿越80，
1: 我在工厂打螺丝，
0: 穿越80年代，我在这个就是我跟厂花谈恋爱。你平时看的都什么短剧？
1: 你为什么不跟长草谈恋爱呢？
0: 长草就算了吧。
1: 你这怎么还穿越之后把性别都给改变了呢？
0: 来啊，这个，春天我活了啊，春天我活了是这个咱们理解意义上的那种活吗？应该不是吧？
1: 嗯，
0: 就
1: 是
0: 大家通常理解当中的那种活，
1: 不是。
0: 应该不是复活哈，
1: 不是复活，
0: 是我是把我的器官，比如说这个捐献给了需要的人吗？
1: 没有，
0: 没那么高尚是吗？
1: 嗯，没有。
0: 那我活了，是我什么活了呢？嗯，不是我本身活了，也不是那什么活了，是有人把我做成机器人了吗？
1: 不是。
0: 那是什么？
1: 然后夏天我睡喽，秋
0: 天
1: 我飞喽，
0: 你飞了，怎么感觉像是蒲公英呢？
1: 不是，
0: 还是说这个有超自然现象吗？
1: 没
0: 有，
1: 有
0: 那种就是科技一类的
1: 没有，
0: 哦，就是也不存在机器人，然后也不存在就是那种， 什么鬼啊神啊的这种啊，所谓的这个醒了，所谓的这个活了，
1: 指定不是你活了呀，这个时候指定这个人不是你了，
0: 这个人不是我了，别人借用了我
1: 的，就是你的衍生，
0: 别人借用了我的
1: 不是
0: 身份，
1: 不是不是不是，
0: 我变成机器人了，
1: 不是，你想想这个死掉了对吗？
0: 对啊，
1: 然后你会怎么办呢？入土为安了，
0: 对，入土为安了，
1: 然后
0: 就是有人把我扒出来了呗。
1: 扒你干啥呀？
0: 夺
1: 谁到了扒你？
0: 山上的笋都被他夺完了，真的是太过分了。那这个我怎么活的呢？这就很奇怪啊。
1: 你的衍生物啊，
0: 我长草了。
1: 你长草这合理吗？
0: 我的坟前长了一束花，我活了。我的衍生物，我的衍生物是什么呢？
1: 虫子，
0: 啊，就是我这个看来没人，我没保存好是吗？没把我的身体保存好是吗？
1: 你还想保存好？
0: 生虫了是吗？
1: 哎，
0: 啊，
1: 然后夏天我睡了呢。
0: 夏天你睡了吧？你是，你是睡了吧？
1: 睡了，
0: 睡
1: 虫成蛹了
0: 啊！就是我
1: 秋天我飞走了，长翅膀了。
0: 这个不是可怕，这是有点有点不卫生了这个，
1: 但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循环呢。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0: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一块墓碑上写着，这里躺着一位律师，一位正直的人。众人议论纷纷说，哎，没想到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竟然埋得下俩人，就是可不是嘛。

0: 一个律师家里的水管爆了，只好打电话叫了一个水管工。水管工摊开了他的工具，忙忙碌碌地敲了一阵子，然后递给律师一张600块钱的账单。律师惊叫道：
1: 哎呀我的妈呀，这也太荒唐了，我这当律师我也没挣过这么多钱呢。
0: 水管工冷冷地说：
1: 是，我当律师那会儿也没挣过。啊？
0: 律师说：
1: 那个法官，我的委托人有双重人格，所以说法官先生请你在判决的时候对他宽容一些。
2: 嗯，很好，我一定会考虑这一点的。我想给他的每一种人格各判5年徒刑。
3: 肚子疼了好几天了，去看医生，坐诊的医生是个小帅哥，就是态度不咋好，因为他不耐烦地对我说：大姐，你都看了我1个多小时了，你看够了没有？你把口水擦擦呀。你们说我是不是应该投诉他？现在中国家长的现状，1到3年级的家长最为嚣张和暴力，因为他们什么题都会，4到6年级就变得比较低调了，基本上不骂了，因为他们大部分的题都不会了。而初中的家长就变得心平气和了，经常和孩子交流沟通，因为他们所有题都不会了。而到了高中之后，就该被孩子鄙视了，这个时候高中的家长就只能做些做做饭煲煲汤的后勤工作了。今天我跟我老婆和孩子讲一个故事，我说人到了中年就是一部西游记。老婆问：
4: 为什么呀？
3: 我说你想啊，他有悟空的压力，八戒的身体，沙僧的发型，唐僧的墨迹。
4: 儿子这个时候在旁边插了一句：最关键是离西天越来越近了。
3: 在朋友的口中得知前女友过得不好，心里挺过意不去的，毕竟是我甩的她，便打电话问她：你过得好吗？前女友说：不好。于是我又问：还恨我吗？前女友说：
4: 我一直都不恨你，只是每次听见死人的时候，我便想上前去看看是不是你。

0: 好汉架不住人多，好狗架不住群狼啊。孙悟空啊，在百万神兵天将面前终于被捉住了，然后呢，太上老君就把他扔到了炼丹炉里。可是谁也没想到，这7749天炼丹过去了，孙悟空终于出关了。他虽然一身焦黑，但还是活蹦乱跳，尤其是那双眼睛，那是炯炯有神呢、啊。
1: 哈哈，这次你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烧不死我，还把我炼成了火眼金睛。
2: 那个火眼金睛，那是啥呀？
1: 理论上是能看穿一切虚假的眼睛，最主要的是，我这双眼睛可以透视。
2: 我不信，你不可能那么好运。
1: 你不能不信。
0: 孙悟空眯起了眼睛。
1: 其实现在在我的眼中，你完全是透明的呀，那是一丝不挂，我能够清晰地看到你的皮包骨。哎呦，一点小肚子没有吗？
0: 太上老君一听这个，气得立马翻了白眼儿啊，不但没制服仇人，还被他再三调戏。太上老君气得一口老血喷了出去。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法官说，证人，在你作证之前，我应该告诉你，在法律面前，你只能讲你亲眼看到的事情，不要讲从别人那儿听到的事儿，你明白吗？
5: 明白了，法官先生。
4: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啊，请你先告诉我，你是何时何地出生的呢？
5: 哎，我的妈呀，那个法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呀、啊，因为这是我妈告诉我的，这是。
4: 法官指着作案凶器问被告说，你见过这支枪吗？
5: 被告说，没有，先生。
4: 法官又问了几遍，被告仍然坚持说没有见过。于是法官决定第二天继续审问。第二天法官问被告说，你见过这支枪吗？
5: 是的，先生，我的确见过。

0: 有一个案子在下午开庭，原告和被告分别就坐之后等了很久，法官晃晃悠悠地进来了，好不容易坐好，大手在桌子上一拍，
1: 原告来了吗？
0: 来了。
1: 被告来了吗？
0: 哎，也来了。
1: 原告被告就都来了啊，上菜。
0: 嗯，
2: 刚刚接到一个电话，说我的信用卡在美国纽约消费80万，我当时就蒙圈了。我急切地问：“能确定是我的信用卡吗？”对方准确地报出了我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我愣了2秒钟，我跟他说：“能截个图给我吗？我想发个朋友圈炫耀一下。”儿子还小，弄了颗花生米到鼻孔里怎么也弄不出来，于是就去了医院。医生不一会儿就弄出来了，回到家我就纳闷，我怎么就弄不出来呢？于是我就拿了一颗塞进自己的鼻孔试试，然后我对着大夫说：“大夫，这就是不到一个小时我又来找你的原因。”那天喝醉了酒回到家，媳妇儿不在家，只有5岁的女儿在家里。我要女儿给我倒杯水醒醒酒，要放糖。女儿说：“什么糖都可以吗？”我说：“是的。”女儿把水给我端来，上面飘着几个口香糖。

0: 天将啊急急来禀告玉帝，不好啦，妖猴逃跑啦。玉帝是大惊啊，
1: 咦，他不是被太上老君投入八卦炉了吗？
0: 是啊，但是根本就没事儿，
1: 一点事儿都没有。
0: 硬要说有事儿的话，就是衣服都被烧没了。
1: 咦，你的意思是说太上老君花了7749天就是扒光了孙悟空的衣服？
0: 对，可以这么说。
2: 你说写作业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要写作业？听说作业不一定会交，交了又不一定是自己写的，写了又不一定会，会了又不一定会考，考了又不一定会过，过了又不一定能毕业，毕业又不一定能找到工作，找了工作又不一定找到老婆，娶了老婆又不一定会生孩子，生了孩子又不一定是自己的。天哪，交作业干什么呀？
3: 那我不交作业了。
1: 嘿，大哥没毛病。

0: 做石匠的父亲拍着儿子的肩膀说，我这从小啊，我就看出你会接我的班，你这小时候啊，就喜欢在家敲小锤子，那不停地敲啊，你现在这不也是当法官了吗？那法官敲的那不就是个锤子吗？张三儿因为咒骂邻居是猪，邻居上告之后，法官要罚张三儿80块。法官先生，上次我同样骂的是猪，您只罚了我50块啊。哎，这个很抱歉啊，就这位先生，我无能为力啊，因为这最近这不是猪肉这不涨价了吗？法官对被告说，你如何才能证明你是无罪的呢？哎，这得让我有时间再好好想一想，我才能回答您呢啊，尊敬的法官。好吧，给你5年的时间，我想这足够了吧。哎，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儿子忽然推我，历史课开始了。我奇怪，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自己上课就得了。儿子说，历史课老师上课的时候用视频会议模式，全班都能听得见你打呼噜。年前在市场里，一个肉摊的老板夫妇在聊天，妻子说，你比我重20斤，怎么一点都不显胖呢？男人称了20斤排骨，对老婆说，我和你也就这点距离，根本显现不出来。妻子说，那我比我妹妹重20斤，怎么谁看到我都是我胖呢？男人切了20斤五花肉，调了调秤说，你看，同样的重量，肯定一看就能看得出是你的肉多，肯定你显胖啊。

开工大家状态起不来，懒懒散散的。我给上司建议说，对此类过分行为进行处理并张贴通告，上司欣然同意。中午下班，我就看到我被张贴通告了，效率低下警告一次，望大家引以为戒。我气不打一处来，打电话准备骂上司。上司说，处理别人要抓现行，别人会真记恨我，处理你嘛，又不用商量，又不用证据，还能起到警示作用，这多合适啊。

0: 上课时，老师问了一个自以为没人能答得出的题目，不信你也试试。说一只乌龟一分钟走5公尺，一只蚂蚁一分钟走3公分。问老师今年几岁？全班呐都给震住了，那是懵懵的，这啥题呀？咋答呀？只见呢，我在那儿低头沉思。哎，我这小时候我就聪明啊，没什么问题能难得了我。不一会儿，我举手就答了。老师，老师，我知道，44岁。老师闻听之后，那是十分惊讶，那带头就给我鼓掌啊。全班50-60个孩子那掌声如雷，哗哗哗哗的。小呆呀，你是怎么知道答案的？
1: 是这样的，老师，我有一个叔叔今年22岁了，他那脑袋吧有点痴呆，我把他的岁数乘以2，不正好就是你的岁数吗？
0: 课堂上，教授啊对学生一连串的提问那是不胜其烦，无可奈何的说，这个傻瓜提出的问题比10个聪明人能回答的问题还要多。哎呀，难怪考试的时候我们那么多人不及格呢。

课堂上啊，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什么叫懒惰。晚上啊，老师在灯下批改作文，当他翻开我的作文本时，发现第一页是空白的，啥也没写呀。接着第二页也是空白的，还是啥也没写呀。只是到了第三页才看见一行字儿，这就叫懒惰。

0: 法官说：“你竟敢在大白天闯入人家里行窃！”哎，法官，那您前次审判我的时候，那也是这么气愤地说：“你竟敢在深更半夜潜入民宅行窃！”那我就不明白了，那我什么时候工作，这时间才是合适的呢？法官说：“为什么你要欺骗那些相信你的人呢？”因为要想欺骗那些不相信我的人，我根本就办不到啊。
1: 一位著名的拳击家吃饭的时候脱下了外衣，生怕有人来偷，找了一张字条就系在了衣服上，上面是这样写的：“这件外衣是拳击家的，他一会儿就回来。”可是他回来的时候，却发现外衣不见了。一张字条上写着：“您的外衣被著名长跑家拿走了，他永远不回来了。”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

0: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4: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3: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4: 记者在行动，
3: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2: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2: 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西北风3级，气温是-9度到-21度。
2: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嗯，那我们呢也是给咱们听众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社保方面的一些事情啊。
3: 哎、好，
2: 就是说呢，只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也都知道啊，可能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给大家来去宣传一下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福利待遇。
3: 嗯，
2: 而且呢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无论是说哪一个险种，咱们尽量的基础保险咱们都要交，
3: 哎、
2: 它能够去保证咱们现在和以后的生活，是不是？
3: 对，最起码得有一份保障。
2: 对对，咱们可以说商业的，或者是说呢，在其他的这个累加的这个咱们不去交的话，那咱基础的，像基础养老保险，或者说咱们的这个基础的医疗保险，这些呢都是跟我们生活有很大关系的，还是能够保障我们日常生活以及以后养老的众多需求的保险。
3: 哎，不管是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险，我们一直建议啊，最起码有一份最基本的。
2: 对，所以咱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啊，有几类人的社保，哎，它没有效果，说白了就是无效。
3: 哦、
2: 都什么样情况下是无效的啊？
3: 嗯，
2: 首先第一类呢，就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社保已缴满15年以上的。因为现在呢，虽然说我们退休延迟了，但是现在就是迄今为止、咱们的最低缴费年限还是累计达到15年啊。
3: 哎，
2: 虽然说呢，以后来讲呢会累计达到20年，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实行20年的最低缴费年限。
3: 嗯，
2: 所以我们以现在的来去说，那就是说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社保已交满15年以上的，我国呢领取养老金的条件现在呢还是缴纳社保累计满15年，并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很多人到了

0: 法定退休年龄，有的呢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为了多领养老金，哎，我再交点社保，我再交几年，
1: 嗯、
0: 哎，
1: 嗯嗯。
0: 这里呢就是说呢，明确告诉大家这种想法呢，除非是说什么呢，你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的缴费年限不够，
1: 哎，
0: 你才可以继续往下来去交。这里边啊就是说明确规定的，你再继续缴费也不能多领退休金，除非你跟单位协商并办理了延迟退休手续，就像说我们现在有这个延迟退休，对吧？
1: 没错，
0: 对，你这样的话呢，你是才可以来去继续缴纳社保。
1: 嗯，哎，就正常来说到退休年龄就该退休了。
0: 对，
1: 啊，
0: 退休年龄，并且你缴费年龄已经够了，
1: 哎，就不用再往交，你也不能交
0: 啊。对，那你要是人家单位说不跟你延，
1: 哎，
0: 那你这个的话，
1: 啊，那你直接退休吧。
0: 哎，对，那你就只能说好好的去办退休手续啊。
1: 嗯，
0: 还有呢，第二类呢，就是重复缴纳社保的人，重复参保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就是跨制度重复参保。就是同时参加了职工的养老保险或者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的养老，这个养老保险啊，
1: 这个不叠加。
0: 对，
1: 啊，
0: 另外呢还有哪种呢，就是制度内的重复参保，就是同种保险但不在一个地区重复参保，因为我们这国家呢现在呢还没有实行全国统一的社保查询制度，所以就是说呢，你可能在咱们吉林省交了，你可能就是说这边在交着，你就到其他别的这个地方你又交了一份，两份你都同时交，因为现在没有同时能够来进行查询的这种系统，就可能说这两边都是来去给你进行的参保，但是这种情况等到退休的时候就不行了。
1: 对对对，其实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啊，比如说在外打工啊，咱们可能是奋斗比较这个，属于啥呢？这边打了一份工，换别的省份又打了一份工，
0: 你可以累计。对，两边的可以累计，但是不能重复，不能说两边并轨交
1: 啊。
0: 啊，
1: 最后在退休的时候一办手续一看啊，这个交了两个省份的啊，但是得合并到一起啊。
0: 对，
1: 啊，
0: 对，我看咱们听众容嬷嬷问啊，说白杨，我想问问啊，自己交的社保能办退休证吗？我先跟你说，不管是自己交的社保还是单位交的社保，现在退休证已经取消好几年了。因为退休证呢，当时呢是咱们的，就是在大家都说是叫劳动局，现在叫人社局啊。当时呢，他是在那几年的时候呢，给咱们退休人员来办理的这样的退休证。
1: 嗯。
0: 但是呢，据我所知，退休证已经好几年前就已经取缔了，就已经不办了，就是在咱们特殊时期之前就已经取缔了。所以说的话呢，你没有必要来去办这个退休证，因为你到这个年龄了，你办完退休之后，咱们系统当中就能查询出来你这个退休证呢。你说你拿他也没有什么其他别的用，你要说啊，那我出去旅个游，我拿退休证，你出去旅游的话，你拿身份证就行。人家现在的话的都是看年龄，
1: 哎，
0: 也你拿退休证只能证明你是一个退休职工，
1: 嗯，
0: 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太大用途，所以说这退休证已经取缔了，啊，好吧，那我们呢还是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说这个重复缴纳社保的啊，所以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啊，就是两种重复的情况的话，一般都会怎么处理呢？参保人同时存续两个及以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并且重复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与本人协商，确定保留其中一个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同期其他关系予以清理，个人账户存储额退还本人相应的个人缴费年限，不重复计算。我先跟你说，其实这么来算你亏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给你只保留一个账户，然后呢啊，你把那个呢他给你推个人账户的，个人账户的，那你如果你要是灵活就业人员来讲的话，你交进去了统筹扣除那部分，他就不能给你返了。
1: 哎，对对对，往回退只是个人账户了，这确实赔了。
0: 对，或者是说呢，你再说，哎，那我这边交了十年，我同时在那边也交十年，把他给我累计到一起算20年不行吗？这种不是不能给你累计的，年限也不能给你累计，因为你是同时期来去交的。
1: 哎，同一个时间，嗯，
0: 对。我们呢说的连续缴费这个年限呢是怎么算的呢？是比如说我今年从今年开始一直往后十年，在十年之后了我再往后，是这样的一个连续，不是说我今年在咱们辽源市交，我今年也在长春，或者说我在其他别的省市我再交，同步进行，这是不能给你算两年的啊。
1: 嗯嗯
0: 嗯。还有呢，就是对于不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多重养老保险关系，参保人员在同一年度内同时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其重复缴费时段只计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并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重复缴费时段相应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退还本人。这个相对来讲还能，我觉得心里边还能接受一点，因为什么呢？
1: 嗯嗯嗯，
0: 你要咱们也跟

0: 你可能两边总得跑，然后你可能你一般我来讲，我觉得能办这种情况的，他多少都会抱一个侥幸心理，万一说两边都给我开资了怎么办？是不是？你要知道，一旦说查实落实了，你这个不仅很麻烦，你还需要给人家来进行退费。等你真的领到了，你还需要来进行退费，非常非常的麻烦啊。
1: 对。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类人群是哪一类呢？就是退休返聘人员。我们现在也都知道啊，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嘛，很多的这个退休人员呢，在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呢，不仅仅是精力旺盛，工作经验也有，很多的时候呢还觉得说呢，我完全没有达到退休的状态，
1: 哎，还能继续工作。
0: 对，而且单位呢可能也很就是希望这一类呢有技术或者说有这个经验的人员啊，能够继续的在岗位上发光发热，所以就会有这种退休返聘的人员。但是呢，返聘你记住，他就是已经办理退休手续在家领取养老金的人。这种的情况下呢啊，你就别说我聘回来之后了你再给我交保险，我继续再交，这个就不可能了。
1: 哎，首先明白一个词儿，就已经退休人员才能返聘啊，是这种的哈。
0: 对，还有的单位呢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啊，就是有一些员工呢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用人单位呢没有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也没有按规定给他办理退休手续，仍然在用工的，那这种情况下就得按劳动关系来进行处理了。
1: 哎，
0: 因为他没有去办理嘛，那你还
1: 没有办理退休。
0: 对，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特殊的，而且咱们国家的话每个地区也都不太一样。就是说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你最好呢去到你当地劳动部门来问一下，是你跟单位已经协商好了，我现在到年龄了我不退，我继续的可能再干几年，这几年的话呢咱们呢就是还是正常来去缴的，以这种劳动合同关系来去进行，还是说呢我现在到这个年龄了，我年限也够，我想退，单位不给我办。哎，这个一定要弄清楚。所以说呢，有这样问题的话呢，以你们当地的，咱们有的叫劳动部门，有的叫人社部门啊，以他们的说法为准。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确确实实是返聘人员的话啊，要记住了，可以跟你签订劳务合同，但是不能是劳动合同了。这个呢，企业呢，它是不需要给退休返聘人员交社保，还有说交医保、交这些保险的了。
1: 对
0: 啊，
1: 这就是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的区别哈，比较显著的一点哈。
0: 对，另外呢，对于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但养老或者是医保缴费年限不足，需要延长缴费的员工，那这个除了要办理这个就是说单位啊，除了需要办理社保减员以外，还要提醒员工以个人名义向当地的社保管理部门申请继续参加缴纳职工养老保险或职工医疗保险，以免影响你享受养老保险或者是医疗保险待遇。这个啊来讲呢，我还是提醒大家，也是以你当地的政策为准，因为我们现在说的呢是属于说全国的一个比较笼统的，每个地市它可能都会有一些细则，像包括我们的城市来讲的话，也会有一些细则，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这个需要由你来申请，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这个由单位来进行申请。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跟大家来说个大框，你大概心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有这种状况的时候呢，及时的先跟单位来进行沟通。如果说单位说这我不清楚，那你可以去到咱们的这个是社保部门呐，或者人社部门呐，或者说咱们的医保部门呐，详细了解，千万不要说因为哎我不拿它当回事儿，你给它耽搁了。
1: 哎，对，还是那句话，涉及到我们切身利益的事儿，自己多上点心，多问一嘴，肯定没毛病。
0: 对。另外呢，还有一类人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不交社保的，就是实习生。实习生呢，就是说呢，他是不用缴纳社保的，即便要缴纳，因为身份不符合的话呢，他现在是不属于独立劳动人群，不能跟公司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所以就是说等到说他毕业之后再缴纳社保即可。我们所说的这类实习生啊，不是说我现在已经毕业了，我到哪个单位去试用期那种，那个不是。实习生是在校生，没毕业的，他每就是大学生的话都会有这种没毕业的，对，来去这个实习。像这种这个情况下实习的时候呢，是不用缴纳社保的啊。
1: 可能我们都经历过那一段时间，就是大学马上要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在考虑
0: 找地方实习。
1: 哎，对，得找地方实习。这学校也要求啊，这都要这个有实习的相关的一些证明哈。这个时候你是属于啥呢？是去企业或者单位去学习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对，当然呢，这个学习来讲，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学习呢，它也是要给你相应的报酬的啊，不是说呢，实习有的会拿这个就是一些实习生啊当这种 劳力来去干活，然后呢一分钱工资都不给的这种，咱们劳动法当中也是有规定的，作为实习生来讲呢是要按

0: 按照正式职工的百分比来去给相应的工资的，或者是说呢，说是补贴也好，这个呢你是不可以说一分钱都不给人家的啊。
1: 嗯。
0: 嗯，那这几类人群跟大家说完了啊，那我们呢接下来呢，既然今天说到社保，就跟大家说的社保和医保方面多一点的这个情况吧。
1: 嗯嗯，
0: 也是让大家呢在办理这些事情或者想了解的时候呢，咱们少踩一些雷，是不是啊？那你刚刚说到了说企业交社保，那也有个人交社保的，这些缴费方式上它有哪些差异，是吧？
1: 嗯，
0: 首先来讲呢，企业缴纳的社保呢，它属于城镇职工的就是社保。我们说社保的时候，这里边呢其实就包括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1: 哎，
0: 嗯，企业承担统筹部分的费用是多少呢？啊，养老保险的比例是16%，个人承担的这个部分呢，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是8%。然后呢，是因为你在单位工作的时候呢，是企业代扣，在你的工资里代扣完，统一进行上交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刚刚说的这16%就是啥？就是统筹。企业交的那16%就是统筹，而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全额自己交的来讲，这里面的这个统筹的部分，由单位承担的统筹的部分就要由你自己来承担，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清楚。另外呢来讲啊，刚刚说的是企业的，咱俩来说说个人的。个人缴纳的社保也分两种，一个呢就是说城镇的，就是职工养老保险，也就是咱们经常会说的个人的这一块的话，咱们叫做灵活就业人员缴费的这个养老保险，它的比例是跟咱们城镇职工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了。
1: 嗯，
0: 那咱们个人可以按照灵活就业人员方式缴纳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养老保险缴费比例这个大家听好了，20%。
1: 嗯，
0: 12%进入统筹账户，8%进入个人账户。
1: 哎，
0: 所以就是说，你现在你再去想一下的话，你这个里面的话，你交了，咱们我经常跟大家说，你交这，比如说你交这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可不是都到你个人账户啊。
1: 嗯，
0: 你就按比例来去算的话，
1: 嗯嗯，
0: 那大部分进了统筹。
1: 哎，啊，这就是之前为啥给大家说，就是有的人感觉说我交几年，但是我后来我不想交了。
0: 嗯，对，
1: 我感觉这个确实不太好，对我不太合适。
0: 我想去退了，我把钱都
1: 退了，
0: 退回来拿回来钱不对劲啊。
1: 怎么感觉少了很多呢？啊，就在这儿了啊，比例不一样。
0: 只要你交完了进了统筹的，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就没有办法给你返
1: 回
0: 了
1: 啊。
0: 我看咱们这个用户6339问啊，在外地自己交社保可以吗？能在驻地也交？是什么处地交这个外地退吗？你所说的是这个意思是在咱们当地交在外地退呀，还是在外地交在外地退呀？你要在外地交社保的话，首先来讲的话，你得看当地的他的有什么要求。比如说啊，你像咱们那些大城市的话，
1: 嗯，
0: 他有要求，就是你得是说是在那儿是工作几年，然后呢缴纳养老保险几年，
1: 哎，
0: 然后呢咱们的正常国家要求的，你要想在就是不是你户籍所在地来去退休的话，最少在当地得是连续缴费10年以上。
1: 嗯。而且，
0: 嗯，
1: 就是这些业务一般来说都是在哪儿办理，你在哪儿就进行这个退呀，是有其他的一些情况，你都得在当地办，啊。
0: 你是可以，你在外地交是可以的，
1: 哎，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哎。
0: 但是说呢，你在外地交的话啊，你一个要
1: 能不能在那儿退？
0: 对，你要知道说当地的缴费政策，
1: 啊，
0: 还有呢，你能不能在当地交满最少10年？因为这个是国家的一个要求，
1: 嗯，
0: 而当地的话，他是不是有可能会要求你15年，
1: 哎，
0: 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房产的一些要求？你看当地的，
1: 嗯嗯，想要在那儿退，那你就得了解当地的一些要求了，啊，
0: 如果是说他那边的要求跟咱国家是一样的，要求说那你在这个就是不是户籍地的话，你交这个养老保险已经超过10年了，然后呢那个你自己的话打已再加上其他别的城市可能累计的话来讲也是超过了达到了咱们的这个实际的累计缴费年限，
1: 嗯，
0: 那你是可以在当地退。
1: 哎，对，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在外地就工作了8年，
0: 嗯，
1: 啊，在当地啊，就是已经交了8年的这个养老保险了，
0: 嗯，
1: 交了8年社保，然后呢，第9个年头的时候，他就回到咱们辽源了，
0: 嗯，
1: 啊，然后在辽源又找工作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他就感觉说，哎呀，我在外地交了8年，那个地方还挺好的，我想在那儿退休，
0: 嗯，
1: 现在怎么办？
0: 不行。
1: 为啥不行？
0: 因为他没有在当地累计缴费达到10年。
1: 啊，对，就是没等说解决方法先给否了，是吧？
0: 对，
1: 不行。
0: 对，就是说呢，这个因为是社保当中有明确规定的，
1: 哎，
0: 而且呢他现在已经回到户籍地，并且，
1: 哎，已经回到咱们
0: 了，对，并且在户籍地也参保了，
1: 啊，嗯， 对，
0: 所以他的最后退休来讲呢，他需要把他外地的这个养老保险社保这些关系都转回来，等到退休的时候来进行一个合并、
1: 嗯、
0: 年限合并在本地退，因为你的户籍就是这儿。
1: 哎啊，就是这么一个小例子哈、
0: 哎、
1: 相信咱们听众也能听明白了哈。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呢，还有的哪种情况会比较多一点啊？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这种情况可能相对来讲男性会比较多，因为男性呢、
1: 嗯、
0: 一个是退休年龄他也会大一些是吧、
1: 哎、
0: 然后呢可能出去的就是天南海北走的地方也会多一点。
1: 嗯嗯，
0: 我在广州交了十年，
1: 哎
0: 我在北京交了十年，然后呢我这个我又可能又回户籍地，我又交了八年左右啊。
1: 嗯嗯嗯，
0: 那然后呢我应该在哪儿退？其实这个时候啊你就有可以你可以选择了。
1: 嗯嗯，因为两个地方都超过十年了这个缴费时间。
0: 对、
1: 啊、
0: 你有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就你就说我不想在户籍地拿这个退休金，我想要看一下哪个高、
1: 嗯、
0: 那你这个你是可以去办的，然后你需要把你这些的话手续你得转过去，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当地怎么要求？
1: 嗯，哎，
0: 需不需要就是说跟人家齐平啊，补交费用齐平啊，或者是说呢、
1: 嗯嗯、
0: 还有没有什么一些手续的要求啊？
1: 对，
0: 先打听清楚，别冒冒的。哎，我在你这儿交了十年了，我现在要调回来，人说调回来可以，来我要一些什么什么材料。
1: 嗯嗯，
0: 我没有啊。
1: 没有，那你有些事儿你就办不了。
0: 哎，对
1: 对，这个还是那句话，你就是在哪儿交的咱们的养老保险，那你在哪儿进行办理啊、
0: 嗯？
1: 有一些事项那就找当地啊。
0: 对，一定是记住了啊，就是说来去到当地的相关部门来去进行询问，社保也好啊，或者是人社部门也好啊、
1: 嗯、
0: 这个一定是要问清楚他们有什么样一些很细的一些操作、啊、
1: 对对对、啊、
0: 嗯，好吧，那我们呢继续来往下来说啊，就是说呢，说个人按灵活就业人员缴费的这个啊，他呢是按月缴费，也可以选择，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呢有不少听众也之前跟我们说了，哎，以前都是一年一交，一年交一万多的这种，现在呢他会选择说用每个在网上来去进行这种这个代扣，一个月一个月来一交，
1: 哎，也行，
0: 对，这样的话呢、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吧、
1: 啊、
0: 相对来讲可能还分散一些压力了，是吧？
1: 嗯，
0: 就像
1: 压力分散到每个月。
0: 对，就像分期付款似的、
1: 哎，对对对，每个月的压力可能小一些啊。
0: 对对，还有呢，咱们也是可以选择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这个啊，我们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从去年开始、啊，就是说开始咱们进行涨幅的时候、
1: 嗯，
0: 跟大家已经说了好多次了。如果是说呢，你觉得我没有办法能够承受咱们城乡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高额费用的话，
1: 嗯、
0: 那你也可以选择缴纳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个的话呢，以现在咱们吉林省最高缴费金额是一年5000的这个情况下，那你一直缴到60周岁，也差不多，就是说也会有一份这个相对来讲吧、
1: 嗯、相对来讲、啊、
0: 对，我不能说绝对，相对来讲吧、啊、还是能够满足自己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个养老金的。
1: 哎，对、
0: 嗯、
1: 就是说有的人感觉说职工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交的这个确实哎有点太多了，
0: 嗯，
1: 我有点承受不了。
0: 对，
1: 那您就可以选择咱们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
0: 啊
1: 相对少一些、啊、
0: 对，
1: 但是你得明白你交的多退休的时候肯定是领的多，
0: 嗯，
1: 那你交的少退休的时候肯定要少了。
0: 这话用在哪儿都没毛病、
1: 嗯、
0: 你就说是、
1: 哎、
0: 无论说是说咱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呢它的最高杠和最低杠，
1: 哎
0: 哎，还是说呢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来去比、
1: 嗯、
0: 那一定也都是交的多，交的时间长，
1: 嗯，
0: 拿的退休金多。
1: 哎啊，这个时候可能说退休了之后，这个亲戚朋友在一起一吃饭一聊天，你感觉你自己这个交的少啊、
0: 嗯，
1: 那肯定是领的也少。你别感觉说这个不开心。
0: 对，我这
1: 得有个心理准备、啊。
0: 交了20多年，一年交200。
1: 嗯。人家一年交10000多、
0: 啊、
1: 是不是将近2万块钱？
0: 对，然后之后等到60的时候呢、啊、一问你开多钱
1: 啊，人家开这个好几千
0: 啊我这400多块钱，
1: 几百，然后你就生气了、
0: 啊、
1: 凭啥我就少、啊、这个得有个心理准备、啊、
0: 这个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说该付出的时候你没付出、
1: 嗯、哎，
0: 该享受的时候那你也没有办法享受到这种就是累计带来的果实是吧、
1: 哎、对对对啊，这个有点心理准备，给自己做一个规划吧。
0: 嗯，对，一定要考虑清楚。我们也之前一再跟大家讲，量力而行，看清楚自己的实际能力，我能够就是说交什么样的保险，然后呢，我呢，以后的话 什么样的这个退休金我能接受，
1: 嗯，
0: 对吧？就像俺俩刚才举的例子，你拿400的时候人拿4000、
1: 嗯、
0: 然后说我不高兴了，那你之前你也没遭罪
1: 啊。对呀、啊、这之前人家交好几十年的时候、嗯、每年都交10000多是不是啊，那你这时候你肯定是你这不能这么比啊，
0: 对，
1: 而且我们。

0: 一再的说，就是这个养老金呢、啊，到手的这个钱不用跟别人去比，咱就自己看就行。每个人的情况也都不一样，是不是？
1: 对，一定要清楚啊。那我们刚刚跟大家来去说这些呢，啊，也呢后来会有一个伏笔，就是说呢，哎，那在这个就是说参加的这个企业的职工保险，还有说个人的这个就是居民保险，差距有多大？其实就我俩刚才所说的那种情况。
0: 哎、对，人家开几千，可能说你这边交的少，只能开几百。
1: 对，
0: 啊、
1: 那就是说呢，就像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我交最高杠的，
0: 嗯，
1: 还有这别人的话再交一个最低杠的，都是15年的话，到时候人家可能到手能拿将近小1000，
0: 嗯，
1: 你到手可能也就200多块钱、
0: 哎，
1: 那也一样会心里不平衡。你也要知道，人家还是比你拿的多。
0: 哎，所以说这事儿就别比啊，咱就看咱自己的。
1: 对。那这个跟大家说完了，咱们再来说说哪方面啊，就是说呢，现在有一些呢因为条件或者经济状况啊，可能会存在社保断缴的这个情况、
0: 哎、
1: 嗯，但是呢有的可能觉得哎呀断就断了吧，无所谓了、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啊，一旦断交了，它确实会有一些影响来去存在的，
0: 确实、啊、
1: 嗯，那我们从医疗方面来讲，如果说呢你的职工医疗保险或者说咱们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我今年没交，
0: 嗯，
1: 哎，或者说我就这个我这单位啊跟我这个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之后了，我也没有自己需要灵活就业的，我也没有再找其他别的单位来给我交的话，
0: 嗯嗯，
1: 那你医保这个断了，第一无法使用医保报销，这个都知道，
0: 这是肯定了，那你没交嘛，是不是？
1: 对
0: 啊。
1: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啊，以前呢你是咱们没有实行新规的时候，你断了可能就断了，明年我再交的话、
0: 嗯、
1: 我就正常来进行使用、
0: 嗯、
1: 但是现在来讲呢，3个月内续缴医保待遇恢复，然后呢超过3个月缴费时间就要重新计算，而且咱现在有累计缴费了、
0: 嗯、对对对，
1: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它也有累计了，不光是职工的，
0: 嗯 嗯,
1: 嗯，而且呢你这么交就是断了之后啊，它的时间更长了，你钱交着，然后呢你可能得有大半年时间你也上医院看病，你也报不了销，
0: 哎，这就是属于啥待遇等待期啊、嗯、
1: 对，所以呢就是咱们现在也要求的啊，就是说无论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还是咱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以及说我们职工医疗保险呢，咱们都是希望你连续缴费时间越久，然后呢咱们呢现在来讲今年的话报销呢还会给你有这个上限的一个提标，
0: 哎，
1: 如果说
0: 大额的啊，
1: 对，如果说呢你这个你要是哎我断缴的时间越长，哎、
0: 嗯、
1: 好嘞，给你下浮的，他就是大额的也给你相应下浮，所以这个咱们也是要明白啊。那另外呢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有的可能是会去选择缴纳一些除了基本医疗保险之外，还会去缴纳一些商业保险，就是在报销的这个比例情况上来看呢啊，你要是单纯买商业医疗保险的话呢，它可能是说跟这个你有没有基本医疗保险呢好像关系不大，虽然有的可能会问，但是你再去买商业保险的时候呢也是一定要清楚它有没有什么要求，
0: 嗯，
1: 之前也跟大家来去说过，所以说呢商业的医疗保险和咱们基本的医疗保险呢，它从根本上就不是一样的，基本医疗保险就是保障我们基础的生病啊，或者说呢一些这个意外呀、啊、就是这种情况，就是非人别人引起的这种意外的这种情况、
0: 嗯、
1: 然后呢
0: 直白点说就是生病住院了，
1: 对、
0: 啊、这种报销是比较常见的，
1: 对，这是咱们基础的、
0: 啊、
1: 而且呢它给你的报销比例来讲的话呢也是按照咱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平均值来去计算的、
0: 嗯、
1: 商业保险的话呢相对来讲可能有的会很高一些，报销比例会高一些，但是相对真的它的缴费也高啊，
0: 嗯，确实，
1: 嗯，而且它也是每年一交，你这个你也得有累计的，
0: 对对对，也看这个险种是怎么样的哈，这个商业保险确实它的条款可能特别多，你看它有哪些情况它能进行赔付，有的情况还赔付不了，
1: 对，另外现在也有不少的医疗保险它也有要求，我也看到过啊，就是什么呢，你有医保的，然后呢是你交多少钱，然后呢你保障就是说这个给你报销是怎么个报销，你要是没有基本医疗保险的，他给你的报销比例也会相应的低一点，
0: 对对对，我还听说过、
1: 嗯、
0: 就是有的这个保险是要求你必须得有基本医保的、
1: 嗯嗯、
0: 啊，然后的才能买他那个、
1: 嗯、说白了、
0: 啊、
1: 其实我觉得其实他也在规避一种风险啊、嗯、因为呢有基本的医疗保险报销了之后了、
0: 嗯、
1: 他再去承担的话
0: 他才赔付、啊、
1: 对，他在赔付，他也不是剩下所有的钱全额赔付、
0: 嗯、对，
1: 他也是在他的这个目录范围之内的来给你进行赔付，其实他比你没有医疗保险的你直接所有都他赔付的

0: 他也省了一笔资金。
1: 对对对，当然这都是听说的，是吧？我本人经历的就是啥？那之前有人给我推荐一款保险啊，就是说保人的，说这个生病啊，就是什么都赔啊。当然那是车险啊，但是他说当时说的挺好，结果后来我住院了，这个我就找他，我说这得给我赔呀，我这住院了呀。
0: 我不认识你，
1: 没说不认识，人家说了，这条款里的写明白了，你是在车里边生病的才赔，你看。后来我这一分钱也没拿到，
0: 你下回你就上车里边生个病，
1: 我就直接把那保险退了。
0: 挺坑人的，有的呢就确确实实可能他就是有弄了这样的文字游戏，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对于生育方面啊，咱们呢也有生育险嘛，是不是？生育险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医疗的费用报销，第二个就是工资的补偿。如果是社保断缴，生育费用需要自己全部承担。那女职工在公休产假期间的工资也是由生育险支付的，并且是按照个人工资与企业平均工资的高者来计发。如果你社保断缴，就没有办法享受这项福利待遇。也为了防止有人在生育之前才缴纳养老保险或者社保这一类的啊，社保政策规定断缴后生育险清零。想要再享受生育保险福利待遇，需要重新缴纳满9个月之后。就是杜绝了这样的一些我以前不交，我现在呢，我这一个
1: 这边要
0: 我要生孩
1: 子
0: 了，我先交上啊，这不行啊。咱们再说说对养老方面的影响。社保断缴会影响养老金缴费年限以及养老金的领取数目啊。
1: 对，
0: 养老保险缴费年限越长，每个月缴纳的费用越多，退休后领到的养老金就越多。那社保的政策规定呢，养老保险至少要累计缴费满15年，退休后呢才可以按月去领取养老金。如果断缴可以补缴的情况下，就是说不是说所有都能补缴啊，是有可以补缴的情况下啊，那你补你能补上，你的年限可以给你累计，你补不上的那你就空了啊。
1: 现在我们的政策就是要求逐年进行缴费啊。
0: 对，
1: 这个如果说这一年你不交，那就是这一年的年限就没有了啊。
0: 还有人会有这样的疑惑啊，那我这个我不交了，我之前交的是不是说这钱都给我扣下了，就个人账户给我清零了
1: 啊？
0: 这有没有？然后呢，那我也没到退休年龄，然后我也不交了，就是年限也不够，那就我这钱是不是就领不出来了？
1: 这跟咱俩之前讲的那个这个差不多，是吧？有的人感觉说我能全额都取回来，有的人感觉说是不是都给我扣了？
0: 这就是两个正反极端啊，
1: 对，
0: 就是所以就是你要记住，即使你没有办法拿到领取养老金的要求，你个人账户里的钱也可以提取。你到这个年龄了，那我没到那就是说年限不够，我也不交了。那我就看看我个人账户里有多钱，我提出来得了。那统筹的那你也不能给。
1: 对对对，要的只是个人账户的啊。
0: 对，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对于生活方面有什么影响啊。就是说呢，咱们的很多的一线城市或者是超一线城市，像北上广深啊，它呢可能在购房的时候就会有要求。你像咱举例子，像北京，北京的要求就是非京籍居民购房需要社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缴纳满5年。
1: 嗯嗯，
0: 那你要是说我到那之后了，你别管说你家有多钱，我就是我家拿了多钱买房子，在北京哪儿买房子我都不，我都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在那儿你没有交纳过社保，也没有过个人所得税的这个缴纳，那你买不了，你有钱也没有用。
1: 对啊，这各地可能要求的也都不太一样。
0: 对。还有呢，就是说呢，你像咱们北京的话呢，可能在那儿去买过车的有都知道啊，北京买车呢是要需要摇号的。就是非京籍人员参与购车摇号，你还得也是需要连续5年以上在北京缴纳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你这些你在北京你都没有的话，我就想在北京定居了，买车买房的，就是落户下来，我以后也是个北京人，是吧？但是买不了啊。
1: 北京人就北京人呗，偏得北京人。
0: 不是，人家不就那么叫的吗？啊。这不得入乡随俗嘛，是吧？
1: 行。
0: 所以就是跟大家今天说这么多，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另外呢，在咱们2019年的社保新规实施以后啊，社保也转为就是说不是说交钱交到社保了。你现在为什么我们看一些小程序什么的都是税务缴费？
1: 对，
0: 社保呢直接转为税务局来直接征收。所以就是说呢，它的这个征收力度也加大了。你如果不按规定缴纳社保的话，对于说单位或者是个人，它都会有，就是单位会有惩戒，个人是会有影响的。所以也是跟大家说了这些，希望咱们的听众啊，一定要慎重的去考虑你的 基本的。

0: 社保关系。
1: 嗯，哎，对，就是说现在缴费，刚才你提到了，都是交到税务啊。
0: 对，
1: 啊，这个确实，我们现在有一些手机上的小程序，其实已经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怎么进行缴费呀、啊？怎么进行查询呢、啊？
0: 哈、嗯嗯，
1: 这些我觉得吧，就是因为微信用的都比较多，可能是用的比较普遍一些，小程序当中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哈、啊。这个确实没事的时候可以看一看。我前两天有一天晚上的时候，我就闲着没事，我想看看我的这个社保的
0: 啊，看看
1: 一些缴费呀、啊、情况，
0: 看看你自己账户里边。多少钱、
1: 哎、对对对、哎、我就想查一查、哎、然后就找到了咱们的电子社保卡的这个小程序、
0: 嗯、
1: 啊，然后就查了一下缴费的一些明细都有
0: 都有、
1: 可以没事自己也看看，
0: 就
1: 是
0: 这个来讲的话吧、嗯、有一些呢就是他可能是会来去打这种社保参保缴费证明，
1: 嗯，
0: 你现在的话以前你只能拿着身份证到咱们社保大厅，
1: 对，
0: 工作人员来给你打，现在的话啊、嗯、你在手机上你自己就能打，然后你就可以下载，
1: 嗯，
0: 你就可以打印出来，
1: 哎，很方便。
0: 对，那、
1: 啊、
0: 有的单位可能会需要这样的一些证明材料什么的，比如说你可能在调转，
1: 嗯、
0: 或者说我跟上一个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了，我到下一个单位的时候，他会要求我把这样的这个就是证明拿来备一下案，看一下、
1: 嗯、
0: 是吧？那你就可以直接现场用手机就可以来进行操作，
1: 对对对，
0: 真的很方便。
1: 确实啊，
0: 嗯、
1: 这个特别是咱们听众啊，老年人居多一些啊，中老年人比较多啊，这些可以说是新兴产物吧，但是其实也。不太新了，也好多年了哈。
0: 嗯，
1: 咱们可以试着自己尝试一下，查一查，看一看哈，多了解一些、
0: 嗯、
1: 啊。
0: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什么呢？咱们呢现在都知道，我们这个有这个个人账户的医疗保险的话、
1: 嗯，
0: 我们到药店去买药的话，其实很方便。是电子这个医保卡、医保码呀、
1: 哎，身份证、啊、
0: 还是身份证啊，或者是直接人脸识别呀、
1: 啊，
0: 都可以
1: 啊。
0: 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家就车间这些事儿，我家孩子不是上班。
1: 嗯
0: 了嘛，然后呢，他就那天就跟我说，他说妈妈，我这个医保卡、啊、怎么不好使呢？我说怎么不好使、
1: 啊？为什么？
0: 他说、
1: 哦、怎么回事？
0: 他说的意思他没有去办社会保障卡，但是呢、
1: 哦、
0: 啊，就是正常他是医保是每月也都交的，但是他在手机上就没有办法查询到他自己的电子医保码。
1: 哎，首先你得有实体的。这个就我们说的这个社会保障卡呀，
0: 嗯，就是他是用身份证也好，或者用什么他也没有，然后就说那我这个也用不上啊，我也没法去买药，
1: 哦、
0: 或者、
1: 哦、
0: 然后在前两，也就是这两天的时候，我跟他去药店买药，当时呢，我说你先试试。
1: 啊，刷个脸。
0: 对，我说你如果是好使的话，就证明你这个医保是激活的状态，
1: 嗯、
0: 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
0: 我说你要是说你买不了，然后我再帮你买也行，是吧？
1: 嗯嗯
0: 啊、
1: 嗯，结果呢？
0: 它都是好使的，
1: 好使的，
0: 对、
1: 啊，是有它的这个信息的，因为给它交保险了。
0: 对
1: 呀、
0: 啊，有信息、啊，然后之后了呢，人家里面也都告诉他还有多少余额。我说这个吧、
1: 嗯，
0: 你就自己没有弄明白，然后呢，你就是在这胡思乱想，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会这种状况，他没有去亲身实践，没有去试过，
1: 嗯 嗯，
0: 就觉得这个东西他没给我做，这个东西我这个程序不对，
1: 哎、
0: 这个我这个待遇没享受到。
1: 哎，其实孩子想的还挺多的，是吧？我感觉这是想的也挺对。你看我在这儿。工作，他说给我交保险了，怎么我自己查没有呢？我得看看到底有没有，是不是？
0: 对，所以就是这个来讲，一个是说呢，咱们要亲身的去了解一下，然后呢，可以呢去问一下，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社会保障卡的这个部门，是不是说我没有在当地办实名的这个社会保障卡，
1: 没有实体卡，
0: 对，我就没有办法能够查出来我的医保的这种情况。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个其实都可以问，或者是现在咱们呢，我要是不办的话，我直接在网上能不能申请下来电子医保卡？因为现在很多人包括实体卡的话，基本上都不太用了。
1: 嗯，
0: 那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几种比较方便的，是用这个手机的这个医保码，还是说呢我们自己的出去扫脸的，这个它都可以。
1: 对对对啊，这个首先来说吧，就是现在很多的电子一些证件，包括说我们的身份证啊，什么驾照啊，
0: 嗯，
1: 首先一点你得有一个实体卡，
0: 对，
1: 然后才在网上来进行申请，
0: 嗯，
1: 可能孩子就差了这一步啊，这个网上可能就查不到了，最后弄明白是不是挺开心的这孩子
0: 啊？反正他说的、他说他知道他能用就行，
1: 哎、
0: 然后
1: 也确实单位给交保险了，
0: 对，然后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那你什么时候办张卡？他说我都能用了，我还办它干啥？
1: 这也挺懒的哎，确实这个年轻人可能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哈。
0: 他其实很不喜欢就是说拿这种实体卡什么的、
1: 啊哦、但我们不一样、啊、
0: 所有的都是你包括说是你像

0: 里咱们在尤其东北这边在过年的时候呢、
1: 嗯、
0: 会给孩子压岁钱，我们都很习惯的是给孩子现金是吧，
1: 现金的，
0: 然后这个放一个红包里边、
1: 啊、有仪式感啊。
0: 每年我都需要做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儿？
0: 给他换钱，
1: 把这个
0: 他收的现
1: 金换成这个，
0: 对，然后再
1: 转账，
0: 对，转账、
1: 啊、
0: 我再给他转，就是手机再转过去，人家不要现金
1: 啊、
0: 嗯、
1: 这年轻人嘛是吧，跟我们这一代不一样。
0: 我说那不一样花吗？他说我花着费劲，然后之后了我还就是那意思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装，怕再丢了。
1: 嗯
0: 我说是完，然后之后来、
1: 这个、
0: 你给我还得上银行去存去
1: 啊。对，就像我们在过年的时候说到红包哈，你就是给，不管说给老人还是说给孩子，都要拿现金、
0: 啊、
1: 我们感觉就是从小到大都就是这样的，
0: 就是放在红包里边的、
1: 哎、
0: 实实在在，这才叫
1: 压岁钱，
0: 对、
1: 叫红包，
0: 对、
1: 啊、
0: 然后转账的就总感觉啊
1: 差点意思，
0: 缺点仪式感，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个可能也真的是我们这种根深蒂固的
1: 一代人、
0: 嗯、哎，咱俩既然唠到这儿了啊，就是说呢，养老保险这事儿也跟大家说这么多，我们再唠点题外的话啊，咱说说红包的这个事情啊。
1: 嗯、
0: 你看啊，我们这边的话呢，因为就是也看到一些网上的啊，包括说像这个南方啊，他们会管这个新年给的红包叫利是，
1: 嗯
0: 啊，对，就是过年的时候叫派发利是嘛。我看他们有的这个过年拆红包的时候啊，那真的红包一拿四五十个。
1: 哦、
0: 我就觉得说，哎呀，这得猜出多钱呢？我有一次看了一个视频，看了一个这个博主，他在猜这个红包猜利是的时候，大概得有50多个红包，最后猜出来是1100块钱。
1: 哦，就是每个放的钱并不多。
0: 那相对来讲，人家还说还算多的呢啊、
1: 哦，
0: 还有的呢，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因为他们的这个红包里边的数额很小，有甚至是说的有1块的，
1: 嗯，
0: 5块的，10块的，20的。
1: 那这是主要发给谁呢？
0: 就是像亲戚之间，还有说长辈给孩子，就是而且呢，在他们这边的观念当中呢，人家说了，这个派发利是给你就是一个吉利，你不要去考虑里边有多少钱。而我们现在呢，我就觉得说，在我们这边的观念来讲呢，啊，好像这个过年包这个红包吧，都已经定性了。
1: 对，1块2块的有点拿不出手了。
0: 你别说1块2块的，你就说一张这个整票的话，
1: 嗯，
0: 你就放一张在里面，你都拿不出手。
1: 确实啊，我们这边就想着说这红包得多塞点，
0: 哎
1: 啊
0: 哎，然后就是
1: 你这拿少了，你这怎么能给出去手啊？
0: 其实像我们这样的家长其实挺亏的，
1: 嗯
0: 嗯，然后拿完之后了也回不到我们这儿来，因为你要说孩子小，
1: 嗯，
0: 可以不可以以一个什么名义呢？来，妈妈给你攒着啊，
1: 嗯
0: 哎。现在孩子已经大了
1: 不用你攒了，人家自己会攒了
0: 关键是我收不回来呀，我得按照人家给我家孩子的红包金额我再去给人家回吧、
1: 嗯、
0: 回完之后了钱到我家孩子手里了，直接人家就封存了，就入库了。
1: 哎，对，这个他这个年龄现在已经开始自己攒钱了、啊、
0: 他早就自己攒钱了、
1: 不用你给攒了，
0: 他在上初中的时候他就已经自己留着了、
1: 嗯、
0: 然后呢我说其实我觉得我挺赔
1: 啊、
0: 嗯，我拿出去了我还没收回来，我甚至说我连个影都没看到、
1: 哎、这得说啥呢，这个父母为孩子都是不求回报的你不用想那些了，什么往回收我怎么样了。
0: 我后来跟他这么说的，我说要不然这样吧、嗯、我说以后来讲的话吧，过年也别让家里人谁再给你钱了，
1: 嗯，
0: 我直接给你得了，
1: 错了、啊、
0: 不是，我直接给你得了，怎么都是从我这拿出去的，我也不给别人了，我直接给你得了。
1: 对，确实这已经开始工作了，可能是这个收红包的这个机会就比较少了啊。
0: 这个
1: 过年期间
0: 这个可能就是每个家庭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不知道你可能到现在你还在收红包吧？
1: 是啊。
0: 你看
1: 我父母给啊，但是别人不会给了。
0: 对，我说的其实也就是家里人，像这个父母啊，什么姨啊，或者是姥姥姥爷啊，爷爷奶奶呀、啊
1: 嗯嗯、
0: 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的这个规矩是什么呢，只要没成家
1: 哦，就还算孩子、
0: 哎、对
1: 啊，孩子就要给，
0: 对
1: 啊，这也对，
0: 就是你30几岁了没成家
1: 哦，
0: 也都会给
1: 孩子。
0: 对、
1: 哎、可以可以、
0: 哎、那因为你没成家呀，
1: 嗯，
0: 但是只要你成家了， 就没有了、
1: 哦、
0: 啊。你可能说你二十一二岁你就成家了，那你也没有了、
1: 嗯、
0: 不按年龄，按成不成家算
1: 啊。我们家这边是属于啥呢，就是已经成家了，已经工作了，那你就要开始给老人了啊。这是这种情况，老人也会过年的时候也会给我们
0: 啊
1: 啊，就是
0: 就是倒来倒去
1: 倒来倒去都差不多少但是就像你刚才讲的那种过年嘛，就是图个喜庆，
0: 对，就是热热闹闹的、
1: 啊、
0: 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我们呢一般来讲的话，过年的时候也是会给父母钱的、嗯、然后呢父母呢会把这个钱转换再给到我们孩子身上
1: 其实差不多，左兜揣右兜
0: 真的就是都在自己家内部流通，到最后发现谁赚了、
1: 嗯、
0: 孩子赚了、
1: 哦、
0: 我们
1: 攒下了，
0: 我们都没赚着，
1: 他不用掏是不是，
0: 对，他不用掏啊，他也不用买东西、哦、他也不用干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家来讲他没有成家呀，
1: 嗯嗯嗯、
0: 啊、他也不用给家里人来去买衣服啊、哎、买什么水果什么的 这类的东西，然后呢、
1: 嗯、
0: 都我们拿就可以了，嗯，
1: 哎，这也行啊，还能这个再攒几年
0: 攒了我们的钱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吧啊，那我们呢也是刚刚这个这点时间跟大家来聊到这儿啊、
1: 嗯、
0: 我们也想问一下啊，就是说呢咱们生活当中还有什么觉得说哎挺有意思的事儿啊，我看咱们的九仙李莫愁说燃气是不是每个小区都安，不是，
1: 嗯，
0: 跟大家来说一下，据我现在所了解的，咱们辽源市区当中啊安了燃天然气的呢，现在有计划并且已经都安装的呢，是你这个小区当中有高层住宅的，一个小区当中哪怕有一栋高层楼高层都要把你整个小区里边都这个安排进去，但是有的这个小区呢，就比如说我家那小区，
1: 嗯
0: 嗯，它就没有高层，
1: 多层，
0: 对、
1: 嗯、
0: 你星河万源，星河万源它有高层吗，你得你那小区里边有高层没，有带电梯的没，你要那小区里边有高层有带电梯的那就是有计划，你要是没有那就没有，暂时没有计划，对，你也说了没有，那就暂时没有计划。我们家也是，就是说当时我也觉得离我家那么近，
1: 嗯，
0: 哎，是对接呀，或者是旁边啊，人都安了，为什么给我们跨过去了呢？然后呢，我也去问过，等到说哎了解了之后了，是这样规定的，是这个小区有高层的，就把小区当中所有的这个居民楼都安上了这个天然气啊。
1: 嗯，
0: 现在呢，不是说是全市所有的楼房都安，但是以后来讲的话，有没有计划，咱也确定不了，对吧？
1: 对 对, 对。
0: 暂时呢，跟大家说的就是现在的计划啊。
1: 嗯、对对对啊，目前来说就是，已经安完的，普遍反应还都挺喜欢啊。那你有一些也没安的，那就是维持现状呗。
0: 嗯，
1: 咱再等一等。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没安的，我也挺喜欢啊，让他不管。我就
1: 是
0: 我也在这等呢、啊，就别说你等。我跟你说，这个咱们这听众啊，李莫愁这个听众啊，你什么时候听着我说我家那儿要安了？
1: 啊、哦，那估计那块也快了，是不是？
0: 哎、
1: 你家那块也快了。
0: 对，那就是有信儿了。
1: 对。
0: 但是我到现在我也没听到呢。
1: 哎、这个确实，这个天然气安装就是好多人
0: 很方便，很方便、
1: 哎。就是你使用起来确实方便，但是安之前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0: 嗯。
1: 就是最开始在安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人都很抵触。啊，就认为说这个不安全的
0: 啊，对
1: 啊，或者说给自己家里造成一些影响了
0: 啊，
1: 好多人都是
0: 想安、这个、还得有，还得就是表什么的，
1: 哎、
0: 还得说有管
1: 怎么
0: 样的，
1: 怎
0: 么
1: 样的、
0: 啊
1: 啊，
0: 还得换燃气灶 啊。
1: 哎，有的人这个理由就也挺多啊，什么不美观、不安全，
0: 一般他说
1: 实用，
0: 他说不美观的
1: 都
0: 是啥样的？都
1: 都是
0: 房子已经装修完了，没有留他
1: 这
0: 个口。
1: 老楼肯定都是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表可能也只能说挂在外边，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的这个和谐，是不是？
1: 对对对，像我家表就是挂在这个阳台旁边，就是正中间，
0: 嗯，
1: 不是旁边，正中间。
0: 哎，我记得当时的时候，你跟我说，因为你家来讲的话呢，以前没安天然气的时候，你家可能也做饭时候不太多，也可能是用电。
1: 那、用电。
0: 对、
1: 嗯，
0: 然后其实。你也跟我说，你也不太喜欢这个东西，
1: 是
0: 不是？
1: 嗯、
0: 是
1: 啊，我就是最开始就是
0: 也是有点抵触，是不是？
1: 我是投反对票、啊，
0: 我是一直以来都是投赞成票的，他不管我啊。
1: 对，我爱人一直投的都是赞成票啊，但是这个后来呢，咱们有市里边有统一的规划，
0: 对，
1: 安了也就安了，安了之后一使用，
0: 哎，你会发现真的是很方便的。
1: 啊、
0: 你像我现在真的是我很着急，一刻一刻我在等着，我也希望说有机会的话，能不能说给我们安点儿安上，要不然的话、我还得使用煤气罐。
1: 哎，
0: 我这个煤气罐的话，
1: 对多层现在来说还是可以使用这煤气罐，
0: 是可以的。
1: 啊、
0: 但是呢，啊，一个是煤气罐的话呢，我得定期得换气儿，
1: 哎，
0: 再加上说呢、
1: 嗯、
0: 这个罐的话还得是需要检测，而这里边还会有其他别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它也不是很方便。
1: 哎， 啊，所以说你就是一直在期待着，啊，
0: 对
1: 呀，
0: 啊，期待着，
1: 跟咱们这
0: 期待着
1: 这位听众也一样，是吧？嗯，都在等着。
0: 所以说，我说你别着急，我比你着急。嗯，
1: 你俩比惨呢。
0: 你我都跟大家说了嘛，你就是没安的啊，你听线儿。你要说我这边要说，嗯，
1: 再等一等。
0: 我说我家这边要安了。嗯，那应该就是说对于全市来讲，没有高层的小区应该也是有计划，因为我们市里面没有高层的小区也不少，因为有高层的都是近这个20年左右才开始建设的，那以前的话这些楼房它都没有电梯房，都没有高层，但是呢现在也要考虑一点，因为呢都是楼龄超过20年以上的了，它还能不能承受得了说咱们的这些打孔啊，或者说天然气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设施安装什么的，能不能行啊？
1: 所以说现在能做的就是维持现状，咱家用什么做饭还是这样，什么时候有信儿了那肯定是好消息，是不是？
0: 你这事儿实话，这李莫愁又跟我说个事儿，说有个烦心事儿，我们楼的人养狗遛狗也不远走，就在楼下，董事大便往外说了没有用，说实话你这句话你跟我说了也没啥用。
1: 哎，这还真得就是靠这个网格员，
0: 网格员呢，或者是物业呀，
1: 物业，对对对，负起责任。
0: 他遛狗的，他遛狗，我们是确实咱们有要求文明遛犬啊，就是说这个要求。但是呢，他人不人没有素质。正常来讲，因为我跟大家说过，我家也是养狗的，我出去遛狗的话呢，我一定是会随时拿着给狗收拾粪便的东西。随时随地来收拾，
1: 就是他这事儿还不严重，真严重咱们可以打110报警，
0: 哎，对
1: 啊，这个民警也会进行处理的。但是他你说这个事儿也不是特别严重，
0: 他在小区里
1: 啊，
0: 他刚才说了星河外园的小区嘛，在小区里
1: 这粪便不清理这个事儿也不是，
0: 就是只能谴责这些人的素质，
1: 哎，
0: 你还没有办法给他们造成什么行政处罚，也是挺能为难的一件事儿，这样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就到这儿了啊。咱们的听众呢，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在我们正常直播的时候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文阳。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6条咱们颐和山庄的门前的路段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非常拥堵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健康路，咱们连茂后道5街1条街的方向，还有呢，就是咱们也是经常拥堵的300货的农行通往大石街的方向啊，这些路段呢，车辆呢，非常拥堵，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咱们要注意一下减速慢行。中医大厦的门前，包括我们龙山大街通往易县小学的方向，还有呢，就是咱们县院转盘道，通往吉宁路政府幼儿园的胡同内啊，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总体来说呢，咱们晚高峰的车辆呢，还算比较不错的啊，并没有发生这个特别多的拥堵的现象。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刚才提到的以上的这些路段呢，咱们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世界突然就下了一场暴雨，我有多么不舍，当然就会有多么多么爱你。该死的雨冲洗我们所有留下的印记，你走后昏而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歌就写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就像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突然走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无数次想证明到永恒，我依然没做到，答应你走完这路程，我还是没做到，维系感情中的平衡。

是否还会想起，想起那些遗憾过程，是否隐隐作疼，期盼曾经彼此若能却搭不上的最后一程。原不以往的又不一样，不用听说你我非常的像，不见希望他地久很僵，心里的你却是依旧滚烫，也不高尚的光人所向，像秋千谁都能荡，原谅我绝不能原谅，即使我这条路程走得踉跄。压制我这病态的爱，人的速度变得飞快，不出来动再出现腐败，才轮回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这不头两天呢，我们同学群里边又出了一件，就是又听我同学讲了一件就是特别好玩的事儿。啥事儿呢？我的同学吧有个姐姐啊，她就是她的姐姐比她大就一岁多点吧，没大多少，大一岁多。有姐姐妹妹的或者家俩孩子都知道哈，没事就打仗啊，就吵架。但是呢就是自己家的妹妹吧，就是你可能我咋吵都行啊。然后呢妹妹其实大一岁多，小孩看不出来啥啊。然后妹妹呢就经常挨姐姐欺负，打不过她呀。然后有一次吧，我同学跟我说，说我同学是妹妹啊，我同学跟我说，说的有一次那个他在河边玩，他俩在河边玩，有一个小男孩呢就过来去欺负我同学去了。这个时候呢他姐姐他俩一起玩的呀，说姐姐回头看，哎呀你欺负我小妹儿呢是不，那可不行啊，就特别生气哈，就一把就把那个小男孩给推到地上了，然后就大声的说，就告诉他，说我告诉你，我的妹妹只能我自己欺负，别人指定不好使。你看这个姐姐，就当时一听，这个姐姐真的就是有担当，有点有那个姐姐样啊。然后我。

我那同学说的，当时听他姐说完这话的时候就热泪盈眶的，就觉得我姐姐太好了，真的。就是我可能小的时候一直没有体会到有姐姐有什么好处哈，就是有姐姐幸福，但是这一刻就觉得妈，我有姐姐太幸福了。然后呢，就在自己心里边就自己暗暗发誓，说以后我再也不跟我姐闹矛盾了，我跟我姐好好相处。哎，正想到这儿的时候呢，他姐一把就把就是一脚就给他踹河里去了，然后就站起来双手插兜说，看到没，我说到做到，谁也不用欺负，只要我能欺负他。

记得我那阵儿，刚上班好几年了吧，应该也是。就那阵儿是啥呢？刚实行点外卖的时候，啊，就大家都开始刚实行点外卖的时候，有一天啊，我就下班回家，我妈就跟过来小声问我，说你想洗碗还是想扫地？我说哎呀妈呀，我说你要让我干活你就直说呗，你整这么神秘干啥，你就说你想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呗，我说不行俩我都干你是不是、啊、你看你这样式的干啥呀？我妈说不一样、啊、姑娘，中午你吃饭的时候你不发了个朋友圈吗？你爸说你肯定叫的是外卖，我说肯定是食堂，然后我俩打赌了，如果我赢了你就洗碗，你爸赢了你就扫地。你说我得咋整呢？我得呀，我是洗碗还是扫地呀？我要跟你俩别打赌了，我都干了得了，你俩歇着吧。

同学跟我说呀，说的他那个这个经历啊挺搞笑。同学抽烟啊，就上那个小卖店买了一盒烟，那烟叫黄金叶，可能是抽烟的咱们收音前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个烟是吧，啊叫黄金叶，我不太清楚，我好像有点印象，应该是黄颜色的盒子是不是，好像是，我就不清楚。他说吧，就是正常那个黄金叶是多钱，反正这指定是不止八，就指定是比八块钱多，是不是、啊、多钱我不知道啊。然后那个他说居然老板就要了他八块钱，他买了一盒黄金叶，他说那个都便宜死了。我说啊，然后他说我拆个点一支之后，我抽了一口，我觉得有点贵啊，就不对劲儿这个味儿。然后他就问了，说大叔啊，说你这烟不会是假的吧，那味儿咋不对呢。小卖店大叔就不乐意了，小卖店大叔一本正经的跟他说，

你别在那瞎说啊，假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呢？那全是我自己一根一根卷起来的，那烟能是假的吗？

前几年啊，那个有个好朋友啊，开了一个就是那个馄饨和面条的一个小店儿，啊，这个朋友是个男孩，然后呢，他就雇了一个服务员，小姑娘，哎，长得不错，可勤快了，然后没事吧，我们同学之间的朋友之间的去店里坐的时候哈，就是没事坐的去唠嗑吧哈，那朋友总会指这女孩，就跟我就说说，你看见没啊，妈可勤快了。小孩可好了啊、嗯，然后吧，就是都是年轻人哈、啊，这避免不了。相处久了呢，就日久生情了啊，然后呢，就俩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然后等到再去店里的时候，我发现那块不对劲儿，哪不对劲儿呢？就每次都是我这个朋友在拖地，然后女孩坐椅子上说。快点啊，后厨那碗还没刷呢。你这咋事儿呢？

我那个一个好哥们儿跟我俩小个事儿哈，跟大家说一说，挺好玩，挺有意思。就是有的时候你分析好这个事儿，要不吧挨手的容易是你。咋回事呢？说有一天他儿子哭着上楼去找他去了，就跟他说说的那个爸爸呀，楼下有人叫他叫骂我。完了，爸他爸一听说你这欺负儿子不行啊，说咋回事啊？他说的楼下人叫我帮忙拿东西。完了，那个我没干，那人骂我臭孙子。当时我这个哥们一听就生气了，拿棍子就下楼了，说的儿子他搁哪儿呢？完了，儿子说的他现在就在一楼呢，东西没拿上来呢。完当时吧，他家住在三楼，他就从三楼往下走的时候，就一边拿棍子一边往下走，一边就吵着喊：“哎，骂我儿子家伙，你给我出来啊！”你看老子不揍你的，你看你骂我儿子我看好使不。然后他就一下楼了，在一楼看见了他爸。让他爸拿这大棍子这顿给削啊。我说那你走棍子咋跑你爸手，他说的当时我一搁一楼看见我爸了，我把棍子给我爸了。

有一天呢，毛巾厂的厂长接到了一个电话，哎，这个电话呢是啥呢？是给予他们一定的好评啊，这么说的，消费者说的，说呀，你们生产的毛巾上印的喜鹊图案呢，真的是栩栩如生的呀，妈太好看了，活灵活现的，你就活了似的喊，就感觉好像哈，然后那厂长就高兴啊，你看你就我这个业绩这么好哈，哎呦，消费者反馈这么好，那肯定高兴啊。然后他就说那太感谢了，哎呀，你的夸奖啊是我们的动力，那你具体说说啊，你这个夸奖你是何以见得这样式的呢？你具体说一下。那厂长先夸人的话多听听呗哈。然后那个消费者就说的，我用毛巾一擦脸，你猜咋的呀？妈，你们这上面的喜鹊马上就飞到我脸上了。这活了吗？这就是活了，那可能是活了，又咋能飞到他脸上去呢？是不是啊？那真是栩栩如生啊，那这喜鹊图案印的可太好了，太好了。

0: 辽人士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物一米远，烘衣撕街切莫干，超期电器别再用，分叉用电保平安，老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未然。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

0: 权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天晚上啊，他儿子对妈妈说，说妈妈妈妈你快听，邻居家的那个小杏子把成绩单上的一改成五了，你听妈妈，他妈妈发现了，你正狠狠地骂他呢。然后呢，这个小孩的妈妈就说，说哎呀妈，那孩子太不像话了，儿子呀，咱可不能这么干啊，你不是这样人对不对。完他儿子说，我才不像他那么蠢呢，我只是把一改成了四，改四好改，改五能看出来。

有一天晚上我爸敲门就进来就说我跟你妈吵架了，今天晚上我在你这屋睡。那我寻思你在我这屋睡那我咋整呢，我正搁这寻思呢哈，搁这寻思的时候我妈进来了。我妈说你去你出去一下子，我跟你爸说点事儿。我寻思就这种氛围了我就是出去吧，哎，我非出去我妈把门反锁了。我寻思那咋整呢，那我上哪去，我就上我爸我妈那屋去呗。我寻思你就反锁了，你俩就搁这屋吧，不行你就你谈好谈不好你就搁这屋吧，你俩哈，往我上你那屋去，我就上我爸我妈那屋去了。大夏天的啊，我一进他那屋我才知道他们屋空调坏了。夏天可热了。哎，你说我是亲生的不？有点怀疑了呢。

0: 说有一天呢，啊，有个男孩的小外甥，就说小明吧，说小明的小外甥啊，就给小明打电话，哭了，跟小明这么说的，说舅舅啊，我爸妈又打架了。
1: 老妹儿，你住哪个村？
0: 当时小明听了之后就很生气呀，你就说，你说那个，就你这小孩这么小，你们老当人面打什么仗呢？然后就电话里边就训斥，训斥的妹妹和妹夫说，你看夫妻之间，那不应该相互包容吗？那怎么老是吵架呢？我们这孩子多可怜呢，你当孩子面总吵架呀？你这孩子那么小，你说你俩干啥？能不能懂点事儿？接着呀，这小明就开始安慰他的外甥，说的别担心啊，舅舅给你保证，他们以后不会再打架了。结果呀，这个小孩哽咽着说：“舅舅，你能不能把我们家钱还给我们？”这样式的，我爸我妈就不打架了。

一天我爸我妈上我家来看我，我他发现墙上有血血迹，然后就立刻就质问我老公说这个墙上谁的血。老公特别冷静，老公说是你女儿的血。哎呀，那这刚说完这话哈，我妈就冲过去了，就给我老公摁住了，就薅我头发。我爸呢下厨房拿菜刀去了，都啊老吓人了。哎呀，就在这时啊，我从厕所出来了，给我乐完了。我说爸妈你干哈呢？别这样婶儿的。我说那墙上他打死个蚊子，那可不嘛，我就招蚊子，那蚊子里都我血。那你俩是不是太激动了有点啊？但我很高兴很幸福啊。

0: 辽源市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次啊，我坐公交车，完了旁边一个阿姨的电话响了。想了吧，他就接起来了，他就这么说的，他说的，哎呀，行了，我忙着呢啊，我还得俩小时能到家呢，你先写作业吧。这一听啊，就是他家孩子给他打个电话，然后呢，他就挂电话了。我寻思，这多大个地方，你家搁哪呀？你还得俩小时才能到家呢？你这你跟我俩玩大城市呢？这哪呀？你这俩小时到家？然后就听他跟旁边那个阿姨说的，这小兔崽来电话问我下班没，我就不告诉他我还有十分钟我就到家了，回家我就给他抓正着，你看我咋收拾他。全是套路，真的应了那句话了，妈吃的鲜粒都比你走过的桥多，不我走过的桥都比你吃的鲜粒多，真是，那你这厉害呀。

我有个同学哈，他最逗，上学的时候吧，他坐在最后一排，然后那个老师就发卷子的时候不就从第一桌往后传吗，传到他那桌的时候他就多了一张卷子，多一张卷子吧他也没上交，就收起来了，就说啥意思呢，就是这节课给你发卷子，下课休息，然后下节课上课的时候咱们开始写，开始做题，然后下课的时候哈，他就拿出来一张试卷就开始撕，他说的，哼，我今儿我就不做，何老师能把我咋的，下课我就不做，我就给他撕他。这个时候旁边有几个同学一瞅，哎呀那必须附和一下啊，他俩开始撕卷子，他说哎呀我也不做。我也不做，跟你一样，哥们儿就必须一起的，你不做俺俩不做，哗哗就都撕了。撕完一气后呢，就上课了。上课了，说来吧，开始做题吧。我那同学就默默地拿出了第二张卷子，开始做题。放学之后的情形，咱们就自己脑补吧啊。放学之后，你看他啥样的？你想想。

有一天我去那个菜市场去买小龙，就是买点小龙虾，然后就是那个市场卖小龙虾的，然后吧，我就顺便呢，我就拿了袋盐，这个盐呢是净重500克的盐。称完小龙虾之后呢，我就顺手把这个盐就放到了他旁边那个秤上了，不装吗？哎，显示450克。那盐的净重是500克，它显示450克。当时我瞅瞅老板，老板瞅瞅我，然后就夸就把我的小龙虾全倒了，这么说的：来来来，我重给你整。这卖秤的这人真不要脸，这秤这什么秤？这是我买的秤，我重给你整啊，我重给你装，咱重腰。那不行，我上旁边那秤给你腰去。你这啥破秤？真的，这老板。反应挺快，解决事情能力挺强，把我手里证据全给我整没了，我能说啥呢？厉害了。

那上班啊，同事家的小朋友来了，来了，我们就是一个小男孩，我们说的你来给我们跳支舞。他非常弱弱的，很小的声音说：“我不会。”然后我一瞅，我说这孩子不行，我说这孩子，我说男孩子要自信一点，大胆一点，我说你不能这样式的。然后他听了我说的话之后，好像啊学会懂了，挺直腰杆大喊一声：“老子不会。”

好了，开演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秋天不回来》。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应，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0: 一部好电影，一段故事，一首好歌。接下来的时间是我和大家一起来倾听电影音乐的时间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每一次我们在看一些经典的电影的时候，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可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来再次的重温一下啊。今天的耳朵听电影当中呢，我们要听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这部电影还有多少人记得呢？第一部电影啊，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非诚勿扰一》每隔几年的时候，好多朋友都会来重温一遍，一直是很有感觉的一部电影啊。每一次看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的电影音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啊。2008年的时候，爱情喜剧电影《非诚勿扰》也让北海道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个恋爱的圣地。这部电影呢，是由葛优和舒淇来领衔主演的。电影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应该很多人现在还有印象。秦奋在乌龙百出的征婚过程当中，遇见了陷入苦恋的笑笑，然后他们呢，分享着各自的一些秘密。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呢，就发生在北海道。笑笑邀请秦奋一同前往北海道，打算呢对自己的感情做一个了结。可以说北海道呢是他魂牵梦绕欲罢不能的一个爱情的开始的地方，当然也是他让生命和爱情重新绽放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非诚勿扰》电影当中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杨坤带来的一首《众里寻他》。这是一首收录于电影《非诚勿扰》原声大碟当中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由一健来作词，也是杨坤首次呢用这种全英文的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歌词也充满了浪漫的情感和对美好时光的一些期待吧，表达的是主人公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告白，还有那些承诺在里面。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呢，是在2008年的12月17号，收录在专辑《非诚勿扰》当中。杨坤呢，在这首歌中呢，也展现了他特别独特的音色和演唱的技巧，使得这一首插曲呢，在电影当中就起到了很好的情感的渲染作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通过这首歌来重温一下《非诚勿扰》的故事。
1: 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烟不喝酒，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伪海龟，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有意者电联，非诚勿扰。
2: 您说这种婚介的形式
1: 啊，
2: 你第一个。
1: 哦，你不会是推销飞机的吧？目的我弄的劲儿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头一个。
2: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1: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2: 要是你闲着没事就出来陪我聊聊天，你同意吗？
1: 同意啊。我爱上你了。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2: 你也不需要和别人联系了。

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听到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爱过》，这是陈楚生的一首歌曲。陈楚生当年也表示说，写这首《爱过》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对于《非诚勿扰》的感觉来进行创作的。因为呢，他要配合电影的本身，所以呢，词曲风格和原来都不太一样。谈及到他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感想的时候，他说，爱过的人对爱情和没有爱过的人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吧，短暂和长久的。比如说有的爱情啊，经历到了5到7年的时候就会变成亲情了，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演变。而爱过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激情褪去之后，心里对于爱情的那些疑问以及爱情的一个重新的理解。这首歌的演唱者安以轩也对爱情

的理解就是，他觉得现在的人爱得太快了，完全不知道对方爱你的性格啊，还是外貌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久了才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真心。所以呢，他觉得对方如果说爱他的话，一定要诚实，要诚恳，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由陈楚生和安以轩合唱的这一首《爱过》。

0: 你起来，你实在点行吗？
1: 你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你想清楚啊，接了我可是不离的。
1: 你要离，我就接孟姜女的班，把剩下那点长城也哭塌了。没你我活不了。
0: 你老实告诉我，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1: 61的嘛。
0: 你都61了。
1: 61生的。
0: 48。那后面还有30年呢。
1: 活不了那么长，活不了那么长。
0: 20年总有吧。你跟谁过过20年？
1: 还真没有。
0: 那你怎么敢保证就可以跟我白头到老呢？
1: 我不知道，是愿望吧。
0: 结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是爱吗？
1: 不，绝不是，这我懂，爱是有寿命的。我要真爱你，我就不跟你结婚了。哎，说秃噜嘴了，说秃噜嘴了。爱还是爱的。
0: 你别找我，我愿意替你说真话。
1: 生米终于要煮成熟饭了。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
1: 爱其实很简单，是我们太真。

0: 电影音乐，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非诚勿扰二》中的插曲，是一首《最好不相见》。这首插曲呢是由李默蕾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和电影的主题情感呢非常的紧密相连啊。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曲也以非常动人的旋律，还有特别深刻的这些歌词，为我们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共鸣。最好不相见的歌词也表达了我们对于相遇和别离的一个好深刻的思考。那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最好不相见》，当时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冯小刚导演就希望演唱这首歌的歌者，他的声线啊比较中性化一些，提出的要求就是你要有精力。为此呢，他就找到了有摇滚女诗人之称的李默，他表示说这首歌也确实需要比较有精力的人来唱，歌词呢也得有精力的人才能看得懂啊。李默有很多的一些精力，对于她而言呢是一个知识女性，写了很多歌。然后李默在当年接到了这个邀约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要为《非诚勿扰二》来演唱片尾曲啊，只是想唱一下来试一下。我觉得每个歌手啊，对于这样一首歌的理解真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呢这首歌的演唱者李默，他的理解就是他是一种很高的智慧，讲的就是冥冥之中啊我们都终将会散去，告诉我们的是那种大爱，把内心割舍不下的东西你都要放下。当年呢在冯小刚听到了李默演唱的《小样》的时候，就再次说这首歌啊就是他了。然后李默呢是从头到尾就一口气的唱完，声音呢不做任何的一些修饰啊，李默唱的是相当的认真。我们呢当年的时候也看到了各种演唱方式，但是最后呢录音师都说了一句好贴心的话，就是你的心中要有大众，然后歌手演唱久了以后呢会跟大众可能有一些距离。对此呢他们对这样的一首歌的演示真的就是没有一些过多的处理啊。我想这首歌也和剧中的人物的情感一样吧，它会有一些瑕疵，但是很完美。就像是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我记得秦奋曾经说爱情谁碰谁就玩完啊。结果呢如果说代表爱情就本身是一种错误，结尾呢他又很认真的来告诉我们说，爱情或者是婚姻之所以美丽，就在于要将错就错。如果说前一句话呢是爱情的经历体会，那我觉得后者真的就是你有了爱情之后的那一种醒悟吧。我们不会去试婚，也不会过一些七年之痒，更加会忽略一些中年的危机，要的仅仅是相依为命。
1: 我本来以为很了解自己，有些东西可以培养，靠时间拉近，现在发现时间可以把人拉近，也可以把人推得更远。好感不能代替一切，
2: 懂了。你对我只是有好感，两个有好感的人住在一起，

0: 你没不到的，我不到的，我利用了你的好感。
1: 你这么不道德多久了？是从咱俩试婚头一天开始的吗？我还以为挺幸福的。
0: 你觉得挺幸福的吗？咱们这些天，
1: 我现在要求你还来得及吗？谁都没。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非诚勿扰》这部电影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听到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由单依纯倾情献唱的，来自于《非诚勿扰三》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总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变老，世界再纷扰，有你在就好。在真爱面前，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是一句关心，一句唠叨和一次次非常温暖的打扰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单依纯空灵清澈的声音配上电影当中的台词画面一次次闪回的时候，真的让很多人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温馨啊。这一首歌虽然很短，但是足足可以串起我们十多年的一个回忆，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杀。电影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首次发布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曲啊。应该说这首歌也串起了三部电影。单依纯曾经说，很高兴能为电影《非诚勿扰三》来录这样的一个同名的主题曲。爱是一次次温暖的打扰，非诚勿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我真的觉得在这些字里行间呢，单依纯呢也用她非常温暖的吟唱带领我们走进的是勤奋和笑笑认识的这么多年。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原来呢可以祝福就已经值得庆祝了。勤奋和梁笑笑的这十多年，也是无数人呢奔向人生新阶段的十年。我们想一想，人生的旅途当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会偶尔停留，一如笑笑。单依纯的这首歌，他独特的声线也真的就能够戳中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泪点。谁懂勤奋的那一句啊，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这句的杀伤力哦，我觉得真的很强。曾经很多人都说婚姻就是将错就错，时光流转，他发现这辈子不过就是想和所爱之人将错就错。

你就让我犯回傻吗？我爱上你，知道什么叫思念吗？

0: 还留在原地一往情深，真是感动自己呢，还为了感动他呀。已经听不了别
1: 人的劝告，爱他本来就是我自己，他多来自不走心的客套，他爱我我高兴，他不爱我我活该。早就知
2: 道，你知道什么是挂念？
3: 原来早没有人打扰，
2: 挂念就是害怕。原来好好
4: 活着，朋友，我想有尊严。
2: 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怕你过不好，
3: 原来可以祝福，
2: 怕你不回来了，
3: 就一直的庆祝。
1: 好长一段时间，到现在我都不敢，听不了别人跳水的扑通一声。

知道什么是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0: 我们刚刚听了几首《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歌曲，会否拉起你的一段记忆啊？葛优和舒淇呢拍摄了《非诚勿扰三》，那个时候呢，就让我们很多人在感叹的，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电影也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然后很多人也慢慢的步入到了中年。就像是影片当中吧，勤奋和梁笑笑幸福能够相伴终老。虽然这部电影画上了句号，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葛优也谈到，真的就是时光催人老，影片当中的角色老了，影片外面的很多人也在慢慢的变老，两个人这种斗嘴的样子呢，就一如十多年来我们刚刚认识的勤奋和梁笑笑一样吧。让我们在毛不易的歌声当中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音乐。我们在听了这么多关乎于爱情的歌曲之后呢，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的一生谁又没有跌倒过呢？谁又没有受过伤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向阳而生。
1: 我回来了。
2: 真是你啊，
1: 请您继续往前走，不要挡住后面的客人。这地方你买的呀？
2: 安度晚年够用了。留下等待的眼睛，过去你下班回来经常

0: 我贪了。
1: 你说什么？我倒
2: 不，咱就是其中有一个贪了，另一个能不能不离不弃？
3: 我的爱好是什么？
4: 爱我。
5: 哪怕只一天存在我光阴聚散，
3: 咱俩就此一别，以后再也见不着了。
1: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5: 思念不用紧，随时都会降临，分别时微相知不
3: 见。给你爸浇浇水，
6: 喝一杯。
4: 敬久别重逢。
7: 勤奋说，人老了得待在暖和的地方。笑笑也说，走遍了世界各地，还是海南岛让他最有归属感。
1: 咱们现在是老两口了。
7: 据乌桑说，他俩很恩爱，

0: 份和笑笑的故事讲完了。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与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我们来分享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歌手汪峰带来的一首《北京北京》。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一个词汇，那就是北漂。其实这个词呢，生来似乎就带着一些无奈，还有一些孤独在里面，怀着不服输的一种闯劲儿在里面的一个词汇啊。一头闯进了这一座庞大而又很陌生的城市当中，在这里你会寻找什么呢？也会在这里失去一些东西吧。2007年的时候，汪峰就发行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也是他当年的成名作。当时的他会面临失业，不知道未来以及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窘迫。汪峰当时啊是站在建国门的桥上，然后看着脚下的车辆涌动，还有周边的这些高楼大厦，让他感伤和很伤感啊。每个人是不是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感到很无助的时候，来看看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时候，那一会儿的那个心情也许大家都曾经有过吧。当然这也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忽然之间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可能变得不是那样的真实起来了。当时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一首歌也是融合了内心的情感和城市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北京北京》吧。这首歌曲之所以很经典呢，是因为它的主题不仅仅是北京，而是深藏在每个城市的无数的人吧。这一首歌是送给每个正在努力打拼的你们，愿你们历尽千帆依旧无所畏惧。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一起来静下心来，在这样一个时间的时候来分享一下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清风徐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曾经的一部电影《港囧》的推广曲。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一首歌吗？2014年的时候，徐峥在拍电影《港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打算来找王菲来唱这样的一首主题曲。那个时候王菲就打趣地说我的歌一唱就会火，要我唱可以，要给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否则不好听我不唱啊。这让当年的徐峥瞬间呢也是犯了难。当时呢，电影《港囧》呢已经用了大量经典的粤语老歌了，《当年情》，还有陈百强的那一首《偏偏喜欢你》，还有太多太多了，都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怀旧的金曲。当徐峥觉得这一首新的主题曲能够唱出电影当中那种纠结然后又释然的这样一种情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菲。毕竟王菲的声音空灵而又独特，那个时候徐峥想起了他的老朋友赵英俊，那是一位曾经一起合作过《泰囧》主题曲的一个音乐的才子。赵英俊呢，不仅是作曲家，还是《港囧》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他对这部电影的剧情和人物的心理呢，把握得特别的准。徐峥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只是说这一次的这首歌曲啊，是写给王菲的。当年的赵英俊一听呢，是为天后来写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3天的时间，他那个时候也会循环的来听着王菲所有经典的作品，从他的那首《红豆》再到《传奇》，从《我愿意》再到《人间》，就一直在听他的那种演唱的风格。当时呢，他就拟了一个这样的歌名《清风徐来》，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于王菲的这一首歌曲啊，不是那么的熟悉啊。2015年9月的时候，当时呢这首歌曲是正式的推出了，没有想到这首歌推出来之后就爆火了。很多人说我是为了听这首歌才来去看这部电影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想喜欢了一首电影歌曲之后，我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啊。那个时期呢，一首歌曲马上就可以带火一部电影，甚至到了电影散场的时候呢，还会有不少的人留在座位上等着听完最后一刻他的这一首歌曲。现在有很多优秀的电影音乐也是这样，我们到了散场的时候来听这样一些片尾曲的时候，还是不忍离开的。这首歌曲呢，不仅拿下了当年第23届东方风云榜的十大金曲奖，至今呢还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来循环的一首歌曲。烟花有人追晚风，见今天回过头看来，我要和你们分享的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它不仅仅是一首特别简单的电影音乐吧，它也是徐峥的坚持、赵英俊的才华，还有王菲的声音，很多因素吧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的一个火花。你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歌者还有他的创作者还有这部电影都很重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电影《港囧》的推广曲啊，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有故事的音乐是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多人也聆听过很多遍的一首歌曲啊？曾经有人说啊，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是唱给杨千嬅的，其实啊，并不是。歌曲《十年》呢，是由林夕作词，然后陈奕迅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03年的时候。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过。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那两个字是什么呢？早前的时候啊，我以为是如果，后来在听的

这首歌的第一句的时候，我觉得那两个字应该是分手吧。其实最后的时候我才明白了，这样的两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句简单的你好。

这一首好听的《十年》送给你们，这样的一首苦情歌啊，可能给我们的情感更加有一些共鸣性。那也感谢大家的倾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换一种心情吧。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是一首《奶茶加糖》，给大家的生活也来加一点糖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快乐的家，你的能量。
7: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8: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度过每一天，我们十指紧扣放心间，习惯你紧紧地陪在我身边。当你想这两天啊一直都是雨天，
1: 是的，
0: 阴天。然后我看了一下近期的天气预报啊，包括昨天呢，我在朋友圈里看到我们导播发了一个这个朋友圈，他说啊，东北也有梅雨季了吗？
1: 到梅雨季了。
0: 哎，就是大家都知道说梅雨季，梅雨季，说梅雨季大家想到的都是南方，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最近确实啊也到了雨季了，这个天天都有雨，接下来的一星期十天左右好像我看，反正我看手机上提示是
1: 都有
0: 雨。
1: 其实我在想啊，不是夏天刚刚来到吗？好像昨天前天大前天刚刚看到说能穿上裙子哈，
0: 嗯，
1: 对于我来说可能说感觉是真正夏天来到了，然后就连雨天了，
0: 嗯嗯，对，
1: 转了就到了梅雨季，
0: 然后一下就变冷了。
1: 对啊，真的很冷。
0: 我今天早上啊，我看这个就是要出门嘛，就出去送孩子嘛，嗯，然后呢我就想一下这外面也不知道冷不
1: 冷
0: 咱也没出去，是不是，
1: 嗯，
0: 我说问一下这个小爱同学吧，是不是，啊，我说看一下这个天气怎么样，告诉我13度。
1: 对，挺冷，
0: 外面13度。我一想，哎呀，把这个夏衣夏裤就衬衣衬裤都给穿上了。
1: 对，昨天晚间我就穿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前两天咱们热的都30来度了。
1: 对呀，啊，要我说刚刚感觉哎进入到夏季了，然后凉鞋我也找出来了，就怎么
0: 凉鞋也找出来了，
1: 对，准备正式的就进入夏季的这个装备了，
0: 嗯，
1: 然后发现哎又送回去吧。
0: 哎呀，这个继续怎么说呢，就继续，
1: 春天。
0: 哎，对，
1: 是吧，
0: 谁说东北没有春天，
1: 对，这不春天来到了吗？
0: 大家注意吧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天气呢时冷时热时好时坏，
1: 对，
0: 然后呢时晴时阴，大家就是跟着天气然后穿衣服吧。
1: 嗯，对对对，
0: 这两天呢这个出行啊，反正我看几乎都是人手一把伞。
1: 对，必须带伞，因为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下雨，
0: 哎，就下大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聊关于说一些政策法规啊，关于说呢咱们一些道路车辆的一些情况。昨天的时候呢跟大家聊了说12123上啊，咱们其实可以有很多像单位的一些这个违章也是可以在12123上处理的，
1: 对
0: 不对，
1: 嗯，
0: 单位车辆的一些违章。但是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无论是自己的私家车也好，还是说呢像咱们的这个单位的这个车辆也好，其实都是不是所有的我们的这个违章都是可以在12123上处理的，对不对，
1: 还是有不能的。
0: 嗯，是的，还是有不可以的。那么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线上处理违章是不是一定就是万能的，对不对，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是不能处理的，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啊。

0: 那么咱们说到这个咱们的12123上有哪些情况我们需要去了解，是不是？
1: 对。
0: 那首先呢，其实大家知道就是线上可以去处理违章，但是呢有一定的要求和限制。首先啊，有交管12123，但是呢其实交管12123它并不是万能的，对吧？
1: 嗯，对对对，
0: 这一点要清楚啊，一定要先去看清好你的处理范围。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是只能处理咱们自己名下车辆的违法。你说美玲的车有违章了， 让我去给他处理，我用交管12123给他处理违章，那不行啊。
1: 哎，你上我的呢？
0: 我登录你的。
1: 对，登录我的号。
0: 我登录你的号，那不还是你的所有的信息吗？就那就是
1: 只是我这边不方便，你替我操作一下。
0: 就我帮你呗。
1: 对对，但是呢，像你说的我理解了。
0: 哎，我说的是我登录我的12123，
1: 那怎么能处理到我
0: 的
1: 呢？
0: 对吧？那你看，
1: 这
0: 是处理
1: 不
0: 了的。
1: 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要一定要了解，或者说呢，像已经提前备案过别人名下机动车的情况呢，也是不可以的。
1: 就是这个车备入到别备入到我名下，完了你来操作。
0: 对。
1: 那这个也不行，那这不还是别人的车吗？
0: 对，因为你这种就是说备案的这种情况啊，我们只能说像这种单位用车，他没有就是准确的说车主是谁，他是说所属在这个单位这个公司的，
1: 但是
0: 这种备案是可以去帮助处理的。
1: 但是他是备注在我的名下，
0: 哎，
1: 比如说备注完我的名下，无论是单位的也好，公车也好，咱说啊，那你再去操作也不行，也得是我。对不对？
0: 不，他这个是什么单位的车，他这个车
1: 可以备注三个人啊。
0: 对，他是，
1: 哦，对，
0: 昨天咱们聊的嘛，
1: 三个人，
0: 他是没有完全固定在哪个个人名下的
1: 啊。那就是还是可以的。
0: 是的，他这个是可以选择，就是几个人来去共同处理这个车。但是你说像咱们个人的车，
1: 那是不行。
0: 哎，你说我把美玲的车去这个备案了，
1: 说我
0: 不
1: 会操作，
0: 是不是？
1: 你帮我操作一下呗。
0: 哎，对。这是不可以的。
1: 有好多人真会有这样说，这个我不懂我不会，说这样你不有123吗，那个12123，你帮我这个弄一下吧。
0: 对，这是不行的。
1: 不行。
0: 尤其是说像有的是什么情况，有的说是我家这个车呀是在我爸爸妈妈名下的，
1: 对，
0: 但是呢这个车一直是我开，
1: 嗯，
0: 然后呢我也是下载了12123，我也是正常在12123上想着办理各种业务，
1: 对，
0: 可是我发现呢我这车呀这个到期了，它是第二年咱们正常不是可以在12123上申请这个免检标志吗？
1: 对
0: 吧？说我去申请免检标志，我发现怎么没有这个选项呢？
1: 因为不是你，
0: 怎么你的12123和我的12123不一样呢？
1: 因为你不是车主。
0: 哎，就说明里面啊，它有一些这个东西呢，它是没有办法去同步的。
1: 对，
0: 你名下没有车，那么你同样就没有一些像这种选项，像这种什么申请免检标志，你就申请不了。然后呢，你会说了，那这种情况咋整呢？那只能用这辆车是谁的名儿，让他去注册12123，
1: 对，
0: 然后再去弄。他这个违章也是一样的，我们只能去处理自己名下的这个车辆的违法，所以呢一定要去了解这个情况啊。其次呢，像我们线下去处理交通违法，首先呢大家要了解，只能说这个处理非现场的违法行为，也就是说平时啊，你看咱们被这个电子眼或者是摄像头你拍到的一些违章或者是违停贴条之类的，那么这种情况，哎，我们就可以去进行处理了，对不对？
1: 对。
0: 你要像是说我们有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这种情况的这个违法，可能说你就需要进行现场一些这个定责。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处理这一起交通事故，你就不能再通过12123上说我马上立刻去处理了。
1: 对，
0: 除非说一些像视频快处这种，
1: 对，这个是小刮小碰你是可以。如果真的一些事故是比较严重的，或者是稍微大一点的，你这个视频快处处理不了的，这个就得等。咱们不能说在上面操作，就得是线下了，有交警来给你看现场。
0: 哎，对，是这种情况啊。然后同时呢，咱们通过这个线上啊处理的一些金额以及分数呢，其实它也是有限制的。首先呢，我们这个在12123上想去处理这一起这个违章的话，它的罚款金额是必须只能在200元以下
1: 啊，200元以下
0: 我才能去处理的。 像
1: 五百呢，就是多了呢，
0: 那这个就处理不了了
1: 啊，
0: 这个
1: 就还得去交，
0: 还是得到现场，对，还是得到这个线下我们的这个城管所，然后去处理。因为有一些违章呢，有一些罚款啊，大家都知道说2000就200到2000不等，
1: 嗯嗯，对对对。
0: 但一般呢，有的这种就什么严重超速的或者这些行为，它都是罚到顶的
1: 啊。
0: 你上来你说我就罚2000，我想用12123去处理。这个不行，金额太大了，
1: 他没有那权限。
0: 对对对，应该是目前还没有这个权限。所以说呢，像还有那说那分儿就随便扣嘛，就比如说我有的违章我一下扣9分，
1: 嗯，
0: 我扣9分我也可以通过12123处理嘛，这个是不行的。
1: 哎，这扣分也不行啊。
0: 哎，我们这个12123呢是同时单次扣分必须在6分以下。
1: 6分及6分以下，就是像6分以内呗，
0: 闯红灯啊，
1: 嗯嗯，
0: 闯红灯不是6分200块钱吗？
1: 哦，
0: 对吧？然后还有什么不礼让行人呐，
1: 嗯，
0: 哎，什么这个
1: 占用车道嘞，
0: 哎，不按导向车道驶出啊，
1: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哎，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简单的罚款200块钱，扣什么2分、6分、1分的，
1: 嗯，
0: 像这种，哎，我们可以通过12123。你说6分往上，我哐叽我扣个9分的，
1: 嗯。
0: 我也打个比方说，我是扣9分，可是我也只罚200块钱，我能处理吗？不行，
1: 都扣9分了，怎么可能罚200？
0: 你必须同时满足1+2的这个要求。
1: 对，就是都得满足。
0: 哎，是的，第一个是不能超过这个200块钱，第二个是不能超过6分。
1: 嗯，
0: 你只有满足了这1+2的要求之后，我们才能够在12123上去处理。
1: 看来也不是万能的呀。
0: 那当然啦。那不然的话，说实话，如果12123上处理违章，所有的违章都可以处理的话，那没必要在线下再去搞一个这种这个处理窗口
1: 人工
0: 了，
1: 是吧？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你这样这不是省时省力吗？
1: 但是其实还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人觉得还人工省事一点。
0: 那确实，
1: 嗯，
0: 啊，就是看他习惯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啊，咱们如果遇到那种9分、12分或者是罚款金额比较高的严重的违法呢，你就必须得再跑一次线下了。哎，说到底呀，就是尽量别违章。违章的话呢，你要知道什么情况下我可以通过手机去操作，是不是？
1: 嗯，对。
0: 那最后第四条呢，就是说在处理别人车辆下面的这个违法，其实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1: 嗯，
0: 我们刚刚说了啊，就是不是说所有的别人的车都不能去处理，你也可以去处理。你像有的车辆呢，说我们进行了一个审批合格之后，再进行一个什么同步备案等等的。也就是说，打个比方说，这个人呢，嗯，大家都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人他自己的一些事情，自己的一些情况，导致呢他现在没有办法，就是在这个去处理他自己的一些车辆，
1: 嗯，
0: 也没有办法进行更名、进行过户。
1: 嗯，
0: 就像举个例子啊，可能说这个人他因为自己做了一些错事儿。然后呢，这个被蹲监狱了或者干嘛了，
1: 嗯，
0: 但是呢他的这个车是他的名下的，然后他这个车呢你家里人要用，那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带着一些手续到车管所去进行一个审批，然后备案，
1: 哦，
0: 把他的这个车备案到你自己的名下
1: 啊，哦，
0: 哎，这样的情况呢，那么你就可以去处理他这辆车的，因为你开嘛，
1: 这个是有责任人可以代办了，
0: 是的，
1: 嗯，
0: 你开嘛，你就可以去处理他遇到的你开车的时候遇到的一些违章违法。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要知道只能去处理备案日之后发生的新违章
1: 啊，新的一些违章，
0: 哎，你备案之
1: 前的
0: 那些不行。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这一点也要去了解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699啊，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那可能收音机前呢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说，哎呀，一直说听你们聊这个12123处理违章、
1: 嗯、
0: 是吧，但是我没有去操作过、
1: 嗯、
0: 没有去实践过，到底要怎么去操作呢？是不是我怕我自己就是贸然的打开12123吧，我处理不明白？
1: 很简单，
0: 哎，或者是说我这个编哪下点错了，是不是？哎，就是或者说我找不到从哪儿去处理违章的这个入口，那跟大家也来讲一下咱们从线上去处理违章的这些流程是怎么样的。首先呢，就直接打开你手机上的交管12123 APP 之后啊，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业务中心，然后呢就能够在里面去找到违法处理的这个图标。
1: 嗯，对，
0: 哎，然后点到这个违法处理的这个图标之后呢，选择好车辆。有的人呢可能说他的名下有一辆两辆三辆车，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就选择好你要去处理的这个车。你别说我整一个违章都没有的这个车我点进去了，那肯定是真是找不着、
1: 嗯、找不着，那肯定他没有违章啊。
0: 对呀、
1: 啊，
0: 那你要说你另一辆车有违章的话，你要一定要点到有违章的那个车里啊。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去选择查看违章的这个详情细况，像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看到说，哎，你会发现啊，哪天哪天几分几秒、
1: 嗯、
0: 我在哪个地方，那这是找
1: 照
0: 片给你拍老清晰了。
1: 对，有照片、嗯、
0: 然后呢点进去之后啊，我们就能看到说这个当时你违章的这个情况以及违章完成的这个动作。
1: 其实你一说照片我突然间想到什么，
0: 嗯，
1: 哎，我车还挺好看哈还挺上相
0: 是啊，都挺上相的。所以说啊，咱们看到这个照片呢，其实不是为了说让咱们看看我的车上不上相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拍的我好不好看呢？
1: 谁让你看在哪儿违章了、
0: 哎、
1: 是因为什么违章的、
0: 哎、
1: 压哪根线了还是闯红灯了，
0: 哎，也同时是让你核对一下信息。
1: 对，你要不是这个情况或者是有特殊的一个情况你可以复议。
0: 对，这车是不是你的车，
1: 嗯，
0: 是不是你开的，然后呢是不是说这个违章是完成的，核对一下信息确认一下你的这个违章。
1: 对，
0: 哎，这主要的目的是这个。那确认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勾选那个要处理的违章了。比如说我是闯红灯，
1: 嗯，
0: 那么我就去这个选择说这个不按什么信号灯指示什么这种，是不是？
1: 对，
0: 那我去选择这个违章、
1: 嗯、
0: 然后点击底部的一个处理并缴费。
1: 对，
0: 哎，
1: 处理就直接交钱了。
0: 对，处理并缴款、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它的系统啊就会弹出一个违法处理的业务须知，你需要去认真阅读，阅读之后呢并且同意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处理违法的这个确认页面了。咱们可以在这里面去选择我们要选择的这种缴款方式。
1: 对，
0: 你是微信呢、啊
1: 嗯、
0: 还是说什么支付宝啊、
1: 嗯、
0: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式完成支付之后啊，才能算作你的这个违章是完全的处理完了。
1: 嗯，就是全都办完了业务。
0: 哎，是的。那么一定要知道必须是得缴完款。有的人说，哎，我没到这个缴款这一步，然后呢、
1: 嗯、
0: 可能我有什么其他别的事儿吧，我就退出这个软件了。
1: 但我以为办完了。
0: 哎，等到我再回来的时候呢，我发现说这个什么未处理这里面已经没有我的那个违章了。
1: 嗯，
0: 他确实未处理是没有了，他跳转到代缴款那里面。
1: 这个就像我有个朋友他买东西
0: 啊，
1: 在这个买东西之后然后、
0: 嗯、
1: 等干等没来，已经等了一个星期了，他生气了问人家客服怎么还不给我发货呢客服说你好，我看你这个没有交费他说没有交款。
0: 嗯，
1: 完了人家一截图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那天我就记得我交款了我说事实证明你没交
0: 对，他这个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我
1: 就像你说那样嘛、
0: 嗯、
1: 就是说人家可能这边有事儿，然后谁跟他一说话他就觉得我交了、
0: 哎、
1: 然后
0: 对对，
1: 他就退出来了。退出来就寻思我就等着收货吧、
0: 嗯、
1: 干等不来，干等不来，我都拍一个星期了还不来什么时候能给我发货、
0: 这个、这东西是真的。就我自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呢我是买东西，
1: 嗯，
0: 我买完东西我也交款了，
1: 嗯，
0: 我交完款之后呢我就想着说，哎呀，
1: 就等着呗。
0: 对、
1: 嗯、
0: 那一段时间呢买的东西也稍微多一点，我就想着说等着吧，
1: 嗯，
0: 然后 后过了也是一个多星期左右啊，我也在想
1: 还没到呢，
0: 我这个那个那个那个都到了，我说这怎么就这个东西没到呢、
1: 嗯、
0: 我明显的记得我当时是交款了呀、
1: 嗯、我交了，
0: 哎呀，然后我就在想怎么没到呢，我就去翻我的那个订单记录去了、
1: 嗯、
0: 我也找到那个订单记录了，
1: 你退了，
0: 然后我瞅了一眼我给退款了就当时是买了，买完之后呢可能过了一段时间
1: 不好就给退了、嗯、
0: 他可能想了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啊，可能觉得好像买的这个不是那么合心意、
1: 嗯、
0: 然后就又给退了、
1: 嗯、
0: 退了之后但是我就忘记我退款的这个事儿了，我就光想着
1: 还不收到货呢
0: 但好在我没有马上去质问客服，
1: 人家去问去了前两天我们还聊的事儿嘛、
0: 嗯、
1: 他就问了客服这个玩意儿什么时候能给我发货呀，都多少天了、
0: 嗯嗯、来想跟客服生气一下是不是、啊、
1: 对对，就这态度，完客服说了你好，然后给他说你这个我看没交款完了当时一看他自己都乐了
0: 我真的，完我当时也是我想怎么还不到呢，后来一看啊、
1: 嗯、
0: 我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他退了，
1: 嗯，
0: 就是退款了就没要这个。
1: 其实这个你说明什么，有的时候咱们误打误撞可能一个误操作或者是因为什么事、
0: 哎、
1: 把这个事儿一打岔
0: 就忘了，
1: 就忘记了，
0: 是的。
1: 然后像你刚才说了代办的这个事儿，或者是这个没有办的业务当中是没有、
0: 嗯、是的，
1: 但是是该缴费了，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说啊就有的时候可能也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等到你再回来再去这样点击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未处理的这里面啊
1: 没有了，
0: 已经没有违章了，
1: 那处理完了呗，
0: 是啊、
1: 嗯、
0: 但是你发现哎呀我这个分儿也没扣啊、
1: 嗯、
0: 或者是说怎么回事呢，
1: 还挺开心的，
0: 哎回头你会发现其实还在这个未缴款里呢，
1: 对，
0: 所以一定要记得是完成支付之后才能够算作我们的这个违章是处理完了，所以在点击确认之后啊，我们的系统它会跳到这个缴费页面、
1: 嗯、
0: 大家一定要付完款之后看着显示是付款成功了我们才能算处理完、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也有可能因为网络因素啊，因为什么其他因素啊，因为可能说系统什么缘故啊，导致说不定会出现说付款未成功的，
1: 对，有延迟，咱们一定要看扣费成功，
0: 是的，
1: 就是比如咱们用什么都不会显示嘛，说
0: 是的
1: 你这个付谁某某某个地方一百、
0: 嗯、
1: 也好二百也好，看到这个信息这个就是全部完成了，
0: 对，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咱们车主啊会遇到都是卡在最后一步，
1: 嗯，
0: 就是他没付钱，
1: 对、
0: 哎
1: 嗯、
0: 没付钱是忘了是什么其他的原因，然后最后导致呢其实就是这个罚款这个违章是一直在的，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啊，就是线上去处理这个违章的话呢，我们要经过这几个步骤这几个操作啊。好，这一时刻呢我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哎，我们的这个线是断了的情况啊，看一下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好的，我们这一时刻重新连线一下咱们的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啊，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千府胡同，这个是咱们同心医院的胡同内啊，这个路段呢有这个违章停车的这个摄像头，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如果在这儿有这个不按这个车道停车的话，咱们现在马上呢驶离这个胡同外。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以上两个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 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6: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6: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6: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6: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啊，6161666和6161999。那么同时呢，还有三种情况是不允许进行线上处理的，
1: 是吗？还有哪种？
0: 哎，有三种情况，我们来听一听。首先，第一个是，咱们的这个驾驶证的状态不正常的，
1: 嗯，
0: 打个比方啊，说你的这个驾驶证吊销，
1: 嗯，
0: 或者是撤销，
1: 嗯，
0: 或者是注销、停止使用阶段，那么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够去在123
1: 上，这应该办不了业务了吧？
0: 对，因为你驾照出问题了。
1: 对
0: 呀，
1: 你看你都说已经吊销了，还办什么业务了？
0: 对，
1: 你进去了，可能说你是之前注册过，但是现在可能就也就当注册完，
0: 嗯，
1: 别的业务也办不了了。
0: 嗯，还有呢，像因为逾期啊没有换证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能去处理，
1: 就得上线下了。
0: 哎，你打，嗯，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驾照它是有到期的这个时限的。
1: 咱们是到期之后延续延后多长时间了？
0: 一年
1: 。这个延后只要，
0: 嗯，
1: 比如说咱们1号到期，
0: 嗯，
1: 2号你就办不了业务了，上面是吧？我就得到线下去办理这些事儿了。
0: 对，
1: 嗯，
0: 就是1号到期之后啊，我们1号之前我们什么都可以用，
1: 哦，可以办。
0: 那1号到期之后，
1: 嗯，
0: 我你说我打个比方，就6月1号到期嘛，
1: 嗯，
0: 是不是？那我6月2号想去办业务，不行，办不了。
1: 对，那就到线下了，
0: 因为你的，
1: 嗯，
0: 你不仅是线下，你得去换证。
1: 对，
0: 因为你的驾驶证
1: 先把证换完才行。
0: 对，
1: 嗯，
0: 你的驾驶证已经到期了，他所说的延后一年是这一年当中我们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处罚措施。
1: 哎，你说我到期了，
0: 嗯，
1: 比如说1号到期，
0: 嗯，
1: 还是2号，我在线上办下这个换证这个事儿能办吗？
0: 嗯，
1: 好像也办不了吧，要那么一说。
0: 换证的话，
1: 嗯，
0: 如果是到期的话，好，应该是可以。应该
1: 是，就是，换证的话，咱们不办别的业务，就是比如说我就是驾驶证到期了，我去换驾驶证，
0: 嗯，这
1: 这
0: 个
1: 这个业务
0: 可以的，对，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你可以去换证，但你不能开车，反正，换证是没有问题的，应该，
1: 嗯，
0: 但是呢，你说我扣分啊，什么这个开车呀，什么这些是不行
1: 的，别
0: 的
1: 业务就是办不了了，
0: 对，别的业务是
1: 可以，
0: 对，
1: 但是其实一说到这儿，也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吧，我觉得就是到期了之后，很多人不知道还开车。
0: 这个是太多的，
1: 是不是，
0: 就是，
1: 太多了，这个
0: 对，有很多就是属于说这个无证驾驶，其实有很多都
1: 是
0: 因为这个。
1: 我有驾照，我怎么能无证呢？对吧？
0: 那不到期了吗？
1: 对对对，但是人家就觉得忘了，
0: 嗯，
1: 或者说我哪是无证驾驶？其实到期了就是无证驾驶了。
0: 对，到期了就相当于这个证件没有用了。
1: 嗯，
0: 那你说我们身份证吧，你身份证到期了，
1: 嗯，
0: 你看
1: 也没用。
0: 你看那些什么银行啊，什么各种这个你留信息的一些软件啊，什么平台啊，你看他们给你发不发短信？
1: 就是你买票都买不了，对不对？
0: 那肯定，
1: 嗯，
0: 我因为我的身份证就是在6月20多号到期嘛，
1: 嗯，
0: 我从5月份和4月份开始的时候，我陆陆续续就开始接到各银行发来的这个短信。
1: 如果驾照的话，这种有这种信息也好了。
0: 那没有。
1: 你没发现咱们这个身份证到期了，真的是各大平台开始就给你发信息，然后我们像你说4月份开始收到，
0: 嗯，
1: 没事儿，我6月份到期，假如说啊，
0: 嗯，
1: 那我还行，5月份最后说我挺不了了，我马上换，
0: 嗯，
1: 不影响咱们一切的业务，
0: 嗯，
1: 但驾照不行，没人发。
0: 对，
1: 就是靠你自己，
0: 因为驾照它只和你的车辆绑定嘛，
1: 嗯，
0: 但你的身份证呢要和好多又什么银行又什么很多很多很多东西要去绑定。
1: 其实如果以后要是这个1123上能够提醒哈，
0: 嗯，
1: 就是提前2个月提醒驾照到期，这个我觉得还挺好。还有这个检车到期都给提醒，来个提醒。
0: 检车到期有提醒呀，
1: 检车到期有提醒。哎，
0: 检车到期现在有提醒的，
1: 那就差驾照了是吗？
0: 我觉得驾照到期在 APP 上它也是有提醒的，可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很多人呢，他在这个12123上的通知是关掉的，或者平时没事他不上12123上去。
1: 我之前就是关掉，后来我开了，
0: 我现在还是关着的。
1: 你得开，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为什么开呢？
0: 嗯，
1: 有一次这个我是停车，就算是提醒我，哎，3分钟之内吧，你要不开走，
0: 嗯，
1: 就是给你罚款也好啊，移走也好
0: 啊。
1: 然后呢，是短信形式来的。
0: 嗯，
1: 来了之后，有一次我偶尔我就上12123上看了一眼，哎，所有的通知都在那儿呢。完我就点，
0: 它是有的，
1: 它是有的。后来我就发现，哎，必须得开。完我就开开了之后，我会发现它比我们短信要快
0: 啊，
1: 就是 同时来，你会发现1123上先来了，然后他会延迟，比如说30秒也好啊，1分钟也好啊，他再来
0: 啊。
1: 然后我一想那就开开呗，他也不是说没事就给你一顿的信息轰炸，
0: 对，
1: 他平时只要你不违章他没有信息，只要你违章他就来信息。
0: 对，所以呢其实咱们大家就是要去了解啊，这个证件到期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很关键啊。
0: 是的，然后其次呢还有什么情况是不允许进行线上处理违章的呢？像分儿不够用了
1: 啊，
0: 哎，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1: 全扣没了
0: 是不是？哎，我们的这个驾照呢一共12分，你说我这个线上处理违章啊，我一下扣完导致我这12分是不够扣了，或者是直接被记满了，
1: 对，
0: 那这种情况呢为了防止爆分的话也是会被限制操作的，
1: 也不行。
0: 是的，所以呢大家这一点也要了解。还有第三点啊，就是自身是属于重点限制人员，
1: 这个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
0: 在一个计分周期之内呢，因为已经这个满分学习了3次及以上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司机朋友呢，那么咱们在系统里面他是属于说重点监管人员的
1: 啊。
0: 你的这个
1: 就是总去学习总违章是吧？
0: 哎，对，你的这个信息呢已经就是被打上标签了，被打上记号了，
1: 你违章太多了。
0: 对，所以说呢像这种时候系统呢可能就会关闭咱们的这个权限，使你不能够在手机上进行处理违章
1: 啊，就是线下吧，
0: 想处理违章上线下去，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情况。所以说1000到10000啊，1223上呢它并不是全能的也并不是万能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它有很多的一些业务可以方便我们日常生活，可以给咱们省事儿、省心又省力，也希望大家就是了解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

0: 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0: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2: 守法规，懂礼让，
13: 开快乐车，
12: 行安全路，
13: 快乐方向盘，
12: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4: 新的想法，我爱你。
15: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6: 我是美玲。
15: 那这一时段呢，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17: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非常高兴呢，这期邀请到咱们市交警支队车辆大队的马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马警官你好。
18: 你好。
17: 我们知道啊，咱们是负责这个电动车上牌业务的哈。
18: 是的，没错。
17: 那么现在咱们很多的这个就是群众哈，分不清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车型的一个类别，导致咱们上牌呢比较受阻，而且还有一些就是属于违规上路的。那么今天呢，正好借着这个节目呢，给我们区分一下这个咱们电动车的一个属性吧。
18: 好的，主持人。
17: 这
18: 边呢，咱们这个电动车呢，一共分为四类。第一类呢，属于国标的电动自行车；第二类，电动摩托车。然后第三类呢，电动三轮车；第四类属于低速电动四轮车。
17: 那咱们国标的电动自行车，它是属于这个非机动车是吧？
18: 是的，这个国标的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驾驶这个国标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是不需要驾驶证的。
17: 那咱们这个车辆的车速呢，它有没有要求呢？
18: 这个车速是有要求的。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车速每小时应低于25公里。它的整车质量需要合规，必须要有带有3C认证。
17: 就是咱们在这个购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呢，让这个厂家呢，出示一下这个有这个3C认证的这样的一个牌子哈。
18: 是的。
17: 而且他上牌的时候呢，需要这个携带身份证吧？
18: 对，他上牌的时候呢，需要携带的东西有车主的身份证，购车发票，车辆的合格证，一定要把车骑到咱们这个车管所，或者说是您买车的这个可以。

0: 放牌的带牌销售点。
1: 嗯
0: 嗯
1: 嗯，就是一定要带着车去是吧？
0: 对。
1: 嗯，那么在这个车管所或者是这种带牌的销售网点，就是也可以这个属于是免费的办理是吧？
0: 对对对，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完全免费的。
1: 嗯
0: 嗯
1: 嗯，那咱们这个电动两轮摩托车，它也是属于机动车的，对吧？
0: 嗯，它这个电动两轮摩托车呢，属于机动车，并且它分为两种。
1: 嗯，
0: 一种是轻便摩托车，一种是普通摩托车。
1: 嗯
0: 嗯，轻便摩托车呢是在时速不超过50公里，
1: 嗯，
0: 每小时，它算是为轻便摩托车。
1: 嗯，
0: 驾驶咱们这个轻便摩托车啊，需要有驾驶证 E 证以上，
1: 嗯
0: ，D 或者 E。驾驶证 F 以上 ，E 或者 F，然后咱们驾驶咱们普通摩托车，那个普通电动摩托车的时候呢，咱们需要 E 证。
1: 嗯
0: 嗯，
1: 就是这个证件，咱们一定要这个询问清楚哈。
0: 嗯。
1: 如果不是不持有这样的证件呢，咱们如果要是骑这个电动两轮摩托车上路的话呢，咱们交警也会对你本身来进行处罚
0: 的
1: 哈。
0: 是
1: 的，
0: 没错，算飞驾了。
1: 嗯
0: 嗯。
1: 第三类是属于咱们电动三轮车。那咱们电动三轮车也是纳入咱们机动车管理的，对吧？
0: 嗯，对，这个是对的。咱们这个电动三轮车多归于机动车。
1: 嗯，
0: 它这个和电动两轮摩托车的区别很大。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必须办理正规电动三轮车啊，必须办理咱们这个正规的牌照。
1: 嗯，
0: 咱们驾驶人呢需要持有 D 证。
1: 嗯
0: 嗯，这个 D 证是可以骑三轮摩托车的。
1: 嗯，
0: E 和 F 是不可以的。
1: 现在就是咱们市面上哈有很多的这个老年人朋友啊，骑电动三轮车的也比较多是吧？
0: 嗯，对。
1: 而且呢，咱们在日常的这个在管理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也纳入这个常态的管理了。所以呢，有很多现在老年朋友们买电动三轮车的，一定要问一下厂家能否办理这个正规的牌照。
0: 嗯，
1: 啊，你别买到手了之后了。你上路之后呢，遇到交警了，交警人说你这个电动三轮车不合规，你在这个属于赔钱哈，或者是怎么样？
0: 对，
1: 你就是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问好这个生产厂家，我这个车能否办理正规牌照？如果不能办理的话，咱们就尽量不要买了，因为咱们市区内是仅行的，现在哈属于
0: 是进行的，
1: 只要是没有牌照的电动三轮车。一律不允许在这个燎原的室内行驶。比如说你在外园里面可以啊，非这个非属于是这个是属于园区和厂区内可以行驶啊，厂区可以行驶，但是你要是在这个咱们市区的道路上行驶，这是不允许的了啊。
0: 嗯，
1: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低速电动四轮车，这个也是。好像是也是可以登记上牌的是吧？
0: 嗯，不是的。
1: 嗯，
0: 咱们这个电动低速电动四轮车，也就是咱们熟知的老年代步车，
1: 嗯，
0: 它这个没有工信部的公告，它也没有正常的三 C 认证
1: 啊。我懂了。
0: 嗯，
1: 它这个是低速电动四轮车，其实说白了就是老头乐。
0: 哎，对对
1: 对，
0: 老头乐。
1: 现在这个老头乐也确实是很多。
0: 嗯，
1: 而且咱们交警最近一年吧，可能抓了很多的这些老头乐哈。
0: 嗯，是的。
1: 直到是看到这个没有牌照的，咱们都就是来对进行这个没收的处理哈。但是那个，
0: 嗯，
1: 现在咱们可能是也给这些人呢，也告诉他们了，这个没收之后呢，可能你们可以进行这个二次出售哈。但是呢，不能出售在燎原当地。
0: 嗯，
1: 可以往外地哪个出售。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就是这种老头乐，咱们尽量现在，无论你是觉得哎当儿女的孝顺也好啊，还是其他的这个情况也好啊，说想让老人替接送个孩子也好啊，咱们尽量买这个电动三轮车，别买这种老头乐。
0: 嗯，
1: 哎，老头乐呢，现在属于是模仿这些机动车的那个车况车型哈，给做的有的车体非常大，而且看着比较气派，
0: 对，
1: 是吧？然后满足有的时候有的老年朋友一种虚荣心吧，所以呢，而且它价钱呢比较低，比较便宜，所以呢，可能对于这个普通家庭来说，买一台老头乐呢，也不算是过分的一个要求吧，对于老人来说。但是呢，买完之后你确实是不能上路，而且这个车速比较慢。再一个呢，咱们老头乐的这些，像这个发动机，像这个咱们正常机动车的，像这种发动机啊，或者是刹车系统啊，它都是 很，因为它本身车就
0: 便宜，它本身它就不是一种合规的车辆，
1: 对，
0: 它只是适合在厂区在园区内行驶，它是作为一种观光车来出售，
1: 对，
0: 它并不适合上咱们这个主路上来行驶，
1: 对
0: 啊。
1: 如果说你是在这个万园工作，或者是在哪个厂区内工作，你觉得说我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太远了，厂区内，那你可以啊，在厂区内行驶行，但是你别骑在这个路上，啊，那说完了咱们四个这个属于是电动车这个一个属性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落牌的，那咱们在这个落牌的过程当中，几乎都是电动两轮自行车来去落牌，是吧？
0: 咱们现在这个所有的车辆，咱们除了低速的这个电动四轮车，属于这个不公告不在工信部之内的，这个不可以登记上牌之外，其他的这个三类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还有电动三轮车，咱们这些都是可以上牌的。
1: 上牌的时候需要携带咱们哪些这个就是哪些东西来进行上牌呢？
0: 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的时候呢，只需要带着身份证、购车发票和车辆合格证，然后呢来到咱们这个车管所或者代牌销售点就可以。这个
1: 比如说本人去不了的呢，可不可以代办？
0: 咱们本人来不了的可以代办，咱们车主出具好委托书就可以。然后咱们这个电动两轮摩托车还有电动三轮摩托车，它这两个呢属于正规的机动车之类。咱们呢一定要有合格证，正式的发票，还有车主的身份证，并且呢咱们购买交强险，然后把车骑到咱们这个车管所，咱们进行完查验之后，咱们才可以正常的上路。
1: 就是咱们这个两轮摩托车哈，包括电动三轮车，它都属于这个机动车的一个类型的，
0: 对，
1: 就是也可以上保险了，这样呢购买这样的车辆呢，咱们对自身呢也是有一个保障的哈。你买其他类型的，比如像老头乐这种还不让你骑，然后呢还上不了保险，对你自身安全呢也没有保障，
0: 是
1: 吧？
0: 是。
1: 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啊，这个可能是这个是能上保险的吗？
0: 这个是可以上保险的，它这个保险呢，我们不强制您上，但是呢我们强烈要求您上，因为也是给自己的一份保障。
1: 是。那么听完咱们马警官的介绍啊，想买这种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包括这个摩托车的，都听好咱们这个要求啊。还是最后呢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吧，无论你是开这个机动车呀也好啊，还是这个电动车也好啊，咱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这个小心行驶啊，注意行车安全的。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马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3: 此时此刻只想不管是有阳天还是暴雨天，我只想和你度过每一天，我们是至今可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咱们来聊聊这个科技进步的事儿啊。
1: 科技进步啊，
0: 哎，就是以前咱们是不是都听过那个神话传说？
1: 听过呀，啥神话传说？
0: 嫦娥的神话传说。
1: 飞跃嘛，跟那个刘刚咔咔的砍树啥的。
0: 谁？跟谁？
1: 刘刚。
0: 我记着不是跟后羿也有点啥事儿吗？
1: 俺错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这谁砍的树我就不太知道
1: 了，
0: 但是这个嫦娥在我们中国可以说是在一些神话故事里边会经常的出现哈，挺浪漫的啊。那咱今天说说一个石头叫嫦娥石，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1: 嫦娥石。
0: 哎，
1: 嫦娥搬的，
0: 嫦娥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是那个石头吗？
1: 有这么个典故吗？
0: 哎，那倒是没有啊。说说这个嫦娥石的发现啊，我觉得太厉害了，尤其是咱们中国的这个科技也在进步哈，能够发现它真的是太厉害了。这个事儿呢，是在2026年4月的时候，咱们中国科学家正式公布了一款月球新矿物的名字，叫做世美嫦娥石。
1: 哟呵。
0: 哎，这也是人类在月球上发现的第11种新矿物，也是继美国、苏联之后全球第3个独立发现月球新矿物的国家。
1: 哟呵，
0: 自不自豪？
1: 自豪！
0: 哎，
1: 我骄傲！
0: 哎，从这个嫦娥奔月到嫦娥探月，再到这个嫦娥石，这里边可有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一个浪漫想象哈。现在也是照进了现实啊。这个饮食。这个饮食，
1: 这个饮食、
0: 得吃清淡点儿。
1: 这个饮食今天不适合油腻呀、啊。
0: 这是一块44克的陨石哈，那究竟藏着怎样的月球秘密呢？这个故事要从2024年的时候说起。就在那一年，这咱们的科考队在新疆沙漠当中发现了一块只有44克的石头，然后这块石头的编号叫帕克派克005。
1: 你编的呀？
0: 帕克派克，对对，帕克派克，对，反正就这么叫的啊。
1: 啊，行行行。
0: 起初呢，就没人想到它是来自于月球的，但是经过同位素的分析，科学家们就确认了这一块是一块月球陨石。没错，月球上的岩石被小行星撞击之后抛射出来，然后在太空当中漂泊了许久许久，最终落到了新疆的沙漠里。这一块44克的石头比一块鸡蛋还比一个鸡蛋还要轻啊！但是它却记录着30多亿年前月球火山活动的关键信息。
1: 它记性那么好吗？
0: 30多亿年前，月球上的信息，
1: 哇，这个好神奇啊！
0: 想都不敢想象，是吧？
1: 是。
0: 哎，就是在这块陨石当中，研究人员找到了嫦娥石的踪迹啊！这就像是一场寻宝游戏。你知道发现这种新矿物有多难吗？就这么说，嫦娥石的颗粒只有10微米大小。
1: 哎呦，
0: 10微米什么概念？就是你一根头发丝儿的直径大约是70微米。
1: 就扑了扑了能扑了到地上去，你都未必能找得着。
0: 哎，也就是说它比头发丝儿的1/7还要细。
1: 这太小了，这个
0: 是吧？
1: 对、啊、
0: 这块嫦娥石你觉得怎么样？
1: 这个很神奇，
0: 最主要是能被我们发现，你说厉不厉害？
1: 也很神奇。
0: 科学家们用电子探针、激光拉曼、同步辐射等一些技术，从极其微小的这种磷酸盐颗粒当中精准地解析出了嫦娥石的晶体结构和一些化学成分。能够从10微米的这个颗粒里边做精准的分析，这是不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在这种深空探测和微观分析领域已经站在了世界顶尖的水平上？
1: 哇，我骄傲，
0: 自不自豪？
1: 自豪。
0: 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聊这个嫦娥石到底是什么，它有什么特别了啊。其实从这个分析嫦娥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了解到嫦娥石是一种富士富美的稀土磷酸盐矿物。它形成于月球玄武岩的晚期岩浆残余的溶体当中。是岩浆冷却结晶到最后阶段才这个分析出来的一个产物。厉害吧？
1: 厉害。
0: 它的特点有3处啊。首先第一点，它会发光
1: 发光。
0: 发什么刚啊？
1: 闪闪发刚，
0: 嗯，会发光，是不是很尖？你见过会发刚的石头吗？
1: 那应该能找得着了吧？
0: 哎，
1: 它掉地上应该能扑了扑了。
0: 但是你要知道，它只有咱们这个头发的七分之一，嗯，一根头发丝的七分之一，但是它会亮。
1: 以我的眼神来看的话，家里边丢了个耳钉，我都未必能找得着。
0: 哎，所以说这个嫦娥石呢，它具有荧光效应哈，在特定的这个波长的紫外光线的照射之下，它会发出肉眼可见的荧光。这就意味着未来可以用光谱遥感技术，在月球表面快速地找到这类矿物。
1: 嗯，
0: 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可以找到更多啊，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有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啊，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嫦娥石呢，它富含稀土元素。其实这个市啊，就金，这个是金字旁加一个城市的市，
1: 金字旁加个
0: 城市的市，
1: 金
0: 市，这个市本身是
1: 柿子的柿啊，不是柿子，柿是木字旁。
0: 对呀，
1: 显得我非常的没文化。
0: 这个柿呢，本身就是稀土家族当中非常重要的成员，所以呢，嫦娥石的发现证明，就月球早期的岩浆活动存在一定独特的这个稀土富集制的这种机制啊，
1: 嗯，
0: 这与地球上的稀土的成矿模式很不一样啊，
1: 嗯，
0: 这也是带我们更加了解这个月球曾经的历史哈，
1: 嗯，
0: 这是第二个它的特点，元素方面。第三个呢，就是它记录了远古火山的信息，也就是说在30多亿年之前，月球上曾经有过活跃的火山喷发。
1: 哇，
0: 火山喷发，
1: 月球上，
0: 哎，噗啊，不对，
1: 不，等会儿，噗是什么意思？
0: 火山喷发，
1: 这个听起来有点不太顺畅。
0: 咣，
1: 咣，
0: 咣，哎，反正就是火山喷发。
1: 哎呦，我的天！
0: 30多亿年前，月球上的这个火山喷发，嫦娥石呢就诞生于那个时期，它的存在就帮助科学家还原月球岩浆演化的这个最后一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嫦娥石它不是一块简简单单的小石头，
1: 是
0: 它也不是说简简单单就是在月球上发现的小石头。
1: 嗯，
0: 这嫦娥石像是一个时间胶囊，它锁住了月球火山活动的这个晚期的记忆啊。
1: 嗯，
0: 为什么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可能说大家伙会问说，找到一块新石头对咱生活有啥影响啊？
1: 也是，
0: 跟咱有啥关系啊？
1: 特别像我这种眼神不好的，
0: 是吧？
1: 他一走一过我都找不着他。
0: 其实短期来看确实没有啥直接的用处啊，但是你得从长远的意义去看，那就意义重大了。对于这种新材料研发非常的有参考价值。嫦娥石它独特的稀土磷酸盐结构可能会启发新型的发光材料
1: 啊，
0: 哎，稀土功能材料的开发思路也有可能被发掘。
1: 哦，
0: 哎，你看月球它是比较极端的环境，哎，就造就了地球上没有的一些矿物的组合，也就证明了中国的这个深空探测能力也是相当的棒了。你像咱们从嫦娥五号带回的1731克的月壤的样本，对吧？
1: 嗯，
0: 再到自家环境内找到的这个月球陨石当中，是吧，又发现了新的矿物。
1: 嗯，
0: 哎，再到能分析出来10微米颗粒的微观世界，你这一套能力那不是一天练成的，是吧？这就是咱们科技的进步，咱们现在中国的这个各方面的发达，是吧？
1: 对，
0: 所以说截止到今天呢，中国已在月球上发现了11种新矿物了。每一颗新矿物的名字的背后都是硬核的科技的体现，啊，
1: 是的，
0: 哎，这也从神话到现实，这个名字有分量吧，叫嫦娥石。
1: 嗯，
0: 那又一个问题来了，为啥管它叫嫦娥石呢？
1: 为什么呢？
0: 怎么不叫后羿石呢？
1: 后羿说我还没来呢。嗯，
0: 因为咱们探测的是哪儿啊？是月球，对吧？
1: 对，
0: 咱们中华就中华民族就有这种传统文化在，对吧？
1: 对，
0: 因为嫦娥是咱们中国探月工程的一个标志。你像从嫦娥1号到嫦娥6号，这个 IP 已经被咱们国际航天已经广泛的认可了，对吧？
1: 是，
0: 所以说用嫦娥来命名月球的一个新矿物，这既是对咱们传统文化的一个致敬，也是对于科学探索的一个见证。
1: 没错，
0: 啊，美不美 我就觉得咱们中国人是真的是非常浪漫的一个民族哈，
1: 嗯，
0: 哎，就很浪漫。未来呢，我们人类有可能会移居月球，是吧？
1: 对，
0: 上月球去生活去。哎，那现在孩子们如果要是认识这些矿物标本的话，对吧？
1: 嗯，
0: 哎，那对于我们以后孩子们在月球生活，那是有相当大的帮助了。
1: 是的，
0: 哎，孩子们可以相互说，你看这块会发光的石头叫嫦娥石，
1: 会发光哦。
0: 嗯，它会发光哦，哎，
1: 闪闪发光。
0: 这大概率就是科学最浪漫的样子哈，
1: 是的，
0: 把神话变成了现实，让传说触手可及。所以说大家小时候都听过这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哎，如果让你给月球上一种新矿物取名的话，你会取什么呢？
1: 闪闪发光。别管啥玩意儿都闪闪发光。
0: 不发光的你也叫这个名儿呗，
1: 也希望它闪闪发光。
0: 就没有一些就是古老的传说什么的你可以结合起来，然后结合到这个月亮上月球上，
1: 你叫刘刚，
0: 叫玉兔石，是不是也比你那个刘刚强？
1: 不是，我怎么脑子瓜里就记得有一个叫刘刚，完了他在月球上哐哐砍树呢？
0: 是吗？你什么时候看的故事啊？
1: 不知道，我这个脑子瓜子里边掌握的这个
0: 是叫刘刚吗？
1: 是叫刘刚啊，掌握的这个可能神话故事太多了。
0: 月球上有关于刘刚的故事吗？豆包，
1: 月球上有刘刚吗？
0: 我看看啊，
1: 有没有啊？
0: 我看看这怎么给咱们分析的，好像还真
1: 有
0: 呢。
1: 有，我记得什么刘刚咔咔的门口砍树。
0: 哎，这个现实里月球没有刘刚的相关传说，大概率是你的名字记混了，人家叫吴刚。
1: 哎呦我天哪，吴刚也行，
0: 月宫的传说人物吴刚被罚在月宫就停在那儿砍桂花树。
1: 你看，我就说有个叫什么刚的小伙子，
0: 然后呢这个树呢这边砍那边就愈合了
1: 啊，
0: 然后他就被常年困在月球，这是咱们流传千年的月亮故事，
1: 关于刚的故事是吗？
0: 关于吴刚的故事，至于刘刚可不在这儿。
1: 刘刚不一定在那儿看书呢，
0: 而且
1: 吴刚在月球上。
0: 而且目前呢，咱们登月的这个宇航员里边也没有叫刘刚。
1: 他是从神话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狠狠的就是驳回了我刚才的猜想。
0: 但是啊，在各行各业里边有很多叫刘刚的学者专家，但全部都和月球无关。
1: 但全部人家都没砍树啊。
0: 所以说，你想告诉大家这是吴刚伐桂的故事、
1: 哎、
0: 是吗？
1: 吴刚啊，对不起了，给人改姓了，你说这受不受得了？
0: 我说听着怎么这么陌生呢？
1: 多少有点不尊重人家了，人姓吴啊，真是太过分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小的时候啊，一上这个语文课也好啊，历史课也好，永远都被两个这个思想和行为所冲击。
1: 就是你想说困睡觉是吧？
0: 那倒不至于，但是你不管睡成啥样啊，历史课、语文课总会有两个人啊被大家拉出来去聊一聊，一个是孔子，对不对？历史课、语文课都会涉及到他吧？
1: 对呀、啊，
0: 哎，就是要不就背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课文。子曰：“
1: 学而时习之，
0: 不亦说乎？
1: 有朋自远方来，
0: 不亦乐乎？”乎。哎，就呼呼的，完了就呼呼了。哎，这是这个孔子啊。
1: 嗯，
0: 那跟他相反有一个人呢，他崇尚的是性本恶这样的一个思想。
1: 谁呀？
0: 妃子。
1: 妃
0: 韩
1: 谁的
0: 妃子？
1: 我以为谁的妃子？
0: 谁的妃子？人家是男人啦
1: 啊！
0: 韩非子啊，他呢就崇尚的是性本恶这样的一个思维啊。所以说，
1: 人之初性本善，
0: 人之初还有性本恶呢。
1: 哎呀，人本善，
0: 本恶，
1: 本善，
0: 本恶。
1: 谁的非子？
0: 韩的非子。
1: 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0: 哎，所以说咱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个韩非子的事儿
1: 啊
0: 啊！你看这个非子他怎么样啊？
1: 怎么个思想？
0: 哎，这一生呢，他混得如何啊？最终呢，又如何老去？呜呼了！
1: 如何老去？可能是随着时间的长河走远的吧。
0: 时光的河
1: 入海流，
0: 终于飞走了。哎，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好啊，
1: 马上我跟你说哈，这首歌就要成为应季歌曲了。
0: 为什么呢？
1: 时光的河入
0: 海
1: 流。
0: 啊、明白了，毕业了是不是、哎、啊？就马上就要这个考试了。
1: 哎，你有没有听这个歌想哭的时候？
0: 有啊。特别是在我毕业那年，现在够呛了，因为
1: 现在听这歌不感动吗？
0: 再怎么入海流，你也流不走啊，对不对？
1: 所以说，你说毕业的时候，毕业季的时候和朋友哈、啊、和同学的这份情谊、嗯，我真觉得是一生当中都很难以忘怀的这个情感。
0: 就是你回顾一下你的这个曾经啊，有没有一个朋友是你从小学开始玩到现在的，然后他也不嫌弃你，
1: 那都。
0: 这么多年他也没抛弃你，
1: 那都不重要，因为朋友不一定能走一辈子。
0: 是，
1: 就是人的一生如果能遇到一个朋友陪你走一辈子，那你真的太幸运了。
0: 对，
1: 就很少能有人遇到这样的事儿。但是当时的那个情感还是值得被我们珍惜的。
0: 我之前在网上看
1: 我毕业的时候，
0: 嗯、
1: 哦，我毕业的时候和我现在我觉得和我的同学们都没什么多大的联系，
0: 没有太多的联系。
1: 但是我现在一听到那个歌，我还是会想起当时和他们分开的时候那种痛，
0: 梦回上高中的时候。
1: 嗯，
0: 你别闹，你上高中的时候这首歌还没出呢。
1: 不是那个时候你才没出呢，那个时候不是就是高中的情谊对我来说也一般。
0: 高中啊，
1: 嗯，
0: 高中那个时候都比较就是这个把心思放在学习上面，
1: 就是还一般。就大学分开的时候特别难受。
0: 哎呀，
1: 因为那个时候在一起玩的太好了。
0: 怎么的呢？
1: 太有时间玩。
0: 寝室八个人吃一个饭包是不是？
1: 我们六个人
0: 啊，吃一个饭包。
1: 也不是说吃一个饭包，就是我们经常会到固定日子开资了吧。在开资的时候呀，整个寝室狂欢，然后我们会提前备好好几箱方便面。狂欢过后了之后，就大家啃一个月方便面。
0: 哎呦我的妈呀，就狂欢一天是吗？
1: 那也不
0: 所有的快乐聚集在一天。
1: 那也不至于，得两天。毕竟不是一个人开。
0: 玩两天啊、然后那个等那个剩下的大家就是都花的差不多了，然后一起啃方便面。
1: 就是你现在想啊，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可以跟你共同花钱的人，
0: 嗯，
1: 你想想就是除了上学的时候那几个挚友，
0: 嗯，
1: 还有谁现在你肯心甘情愿把你的钱给他花？
0: 你这话说的太扎心了，
1: 对吧？就是你跟父母，你说你孝顺，你也不可能把挣的所有的钱和他共同，就是全给你花，
0: 是，
1: 咱俩一起花，
0: 是
1: 不是？
0: 对，
1: 也不能，你还得留钱过你自个儿的小日子。
0: 嗯，
1: 再一个，父母也不一定要。
0: 所以说，大学的这个生活，在你的这个想法当中，就是大学的生活是你最值得怀念的这个，
1: 就这份情谊很让我记忆深刻。
0: 嗯，
1: 然后尤其是听到这首歌，时光的河入海。
0: 你一边哭一会儿去，你让他突然一下上头了呢。
1: 来说韩非子吧。
0: 哎呦天哪，韩非子我都忘了。
1: 说说他怎么
0: 给这个非子啊忘到脑后去了。
1: 来说说韩非子怎么就想就性本恶这个事儿，他怎么想的呢？
0: 是跟你讲啊，这其实他韩非子啊，这个非子啊，他混的其实说实话啊很一般。
1: 你看看就这种思想就未必能混得好，
0: 一生不受重用啊。
1: 哎呀
0: 啊，就是而且他有一个先天不足。
1: 什么不足？
0: 后天补不了的不足。
1: 什么不足？
0: 口吃
1: 啊，
0: 磕巴
1: 啊。
0: 啊，这孩子打小就磕巴。
1: 你教教他普通话好了，领他多练练绕口令能改善很多。
0: 等我哪天跟他见面的啊。
1: 行。
0: 哎，你等我哪天跟他见面的，完了我跟他唠一唠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但是呢人家就是非常的有文化，虽然说嘴呢挂不上档，哎，但是手呢还是非常的棒的啊、
1: 嗯、
0: 文化底蕴非常的强，他写下了10多万字的著作啊，连秦始皇看了他都被称之为偶像。他是秦始皇的偶像。
1: 哦，
0: 哎，他呢就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
1: 哦，
0: 哎，这是历史书上都学的啊，没毕业的朋友们这个记忆一下。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韩非子是谁啊。韩非子啊，他大名叫韩非啊，这个子不知道谁给他添的。他呢是韩国的贵族后代啊，身份尊贵，但是先天不足，就是有点口吃啊。他从小呢就勤奋好学啊，尤其是热爱于关于法家的书啊。
1: 不是咱中国人啊。
0: 不是中国的。是中国的，只是当时有一个国，有一个就是有一片地方叫做韩国。跟今天的韩国不是一个地方啊。
1: 啊
0: 啊，有一片这个地封地叫做韩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不跟今天不一样啊。
1: 怎么叫这个名？
0: 中国的。他made in China 呀。
1: 啊
0: 哎，中国的，中国
1: 制造。行，
0: 中国人，中国人啊。这个在青年时期呢就是非常喜欢给国家提建议
1: 啊，
0: 然后这个提着提着，但是他嘴挂不上档啊。
1: 嗯，
0: 这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1: 就不要学了。
0: 哎，皇上就说算了吧，来你那个手写手写吧。
1: 哎
0: 哎，
1: 好在字儿比较多。写多少字儿？
0: 这个就10万多字啊。
1: 哎呦我天，
0: 就爱写点，实在没找了。主要是口述的话，他能口述到，
1: 就让我用电脑打我都嫌费劲。
0: 但是他
1: 你让我语音转文字我都唠不出来这么多。
0: 他语音转文字够呛啊，他语音转文字全都是重复的字儿啊。那么呢，当时的这个韩王啊，非常喜欢夸夸其谈的人，就非常喜欢你这类的人，就爱说话。
1: 我不能，我特别的内敛，
0: 爱说话，会说话，然后呢，还得就是偶尔呢捧一捧韩王的这个，拍一拍马屁啊，他喜欢这种人啊。所以说，就像韩非这种人呢，就非常非常的不受重用，因为他不会说啊。
1: 嗯。
0: 于是呢，在他上书了5年建议都没有得到重用后。也是很能坚持。韩非愤然辞职回家就给他写书去了。没招了，你5年你都不重用我啊，我磕磕巴巴的我都这样了，我跟你唠5年啊，可想而知我是有多么多么的想要去跟你觐见啊，但是人家不干啊，所以说他就回去写书去了。
1: 能不能是他的想

0: 儿不受人重用呢？
1: 主要可能也是因为他说话稍微挂不上档点儿。
0: 这个可能有一些自身的这个小原因、啊、
1: 自身的小原因 啊、嗯、但是呢这个当时写完书了以后吧，韩非他并没有成为畅销书作家啊、
0: 嗯、
1: 就当时还差了一点运气啊。时间久了呢，这韩非寻思寻思，那我也不能老在家糗着，对不对，老家里蹲这个多不好嘛。于是呢他就又渴望进入职场了，想混出一番名堂来啊。但是呢进入职场之前啊，他就想先给自己充个电。于是呢他就去了楚国啊，拜荀子为师啊。当时呢他还有一个同学叫李斯啊，李斯这个人呢非常的厉害，他呢是楚国上蔡人，打小就一个梦想，就是想成为一名丞相啊，打小就想成为丞相。这孩子未来肯定是要成就一番大事的啊。毕业以后呢，这个李斯啊就直奔秦国去搞事业去了啊，就想这个未来有那么一天能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韩非呢就则选择回国回去发展了，回到他的这个国家去发展了，但是依旧没有受到什么重用。
0: 嗯，
1: 就混到现在了就还是不太行啊、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这个气运、啊、
0: 哎，一直都没受到重用哈。
1: 嗯 那么呢这个也又过了很多很多年啊，这韩非之前写的一本书呢竟然意外就咔嚓一下
0: 火
1: 了
0: 啊。哪本书？
1: 就是他写的那个，就是之前说十万多字的那本书啊，咔嚓一下就火了、
0: 哦、
1: 那个时候呢秦王嬴政都成为了他的头号粉丝啊，非常非常喜欢他啊，就觉得就是太牛了，如果有那么一天我能跟这个作者见上一面的话，我觉得我就是死而无憾了。哎，肯定，但是当时他原话肯定不是这么说的啊，但是我觉得是这么想的。哎，那么问题来了啊，他书到底写了啥呢？居然让嬴政成为了他的迷弟呢？咱们仔细来剖析一下他这个书啊。首先啊，韩非子啊，他主张的就是，他的主张呢，可以用一首这个打油诗来概括，就是人性很可恶，有制度来约束，老板心要狠，公司才能富。
0: 哎呀。总结挺到位呀、
1: 啊！哎，这对于统治者来讲的话呢，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啊。首先呢，他提倡的思维就是人性本恶啊。韩非子呢，就继承了他老师荀子的这个性本恶的这个观点，开篇就甩出了一个王
0: 炸的、啊、有老师，这个有老师。啊，有老师教，这是、啊、
1: 对对对，拜了是拜师了嘛、
0: 嗯、
1: 当时没少学吧，还认识同学了啥的、
0: 嗯、
1: 啊，就不知道毕业的时候有没有唱那首歌时光的河如海流。但是他就觉得啊，他说人类啊天生自带算计模式，说父母生孩子要算成本，老板雇员工会打算盘，夫妻之间呢也会悄咪咪的算账，彩礼嫁妆门当户对啊、
0: 嗯、
1: 由于性本恶呢，所以不能只靠爱来发电，而是要用利益去驱动啊，用法律来约束啊、
0: 嗯、
1: 其实前面的呢我都不太赞同，但是最后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适合统治者的思维，就是用法律来约束嘛，对不对、啊、
0: 哎，这个说得好。
1: 是的啊、
0: 嗯、
1: 那么呢第二个呢就是法术啊。韩非认为呢，在君主制的前提下，君王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本，于是他就基于法家前辈的一个思想基础呢，提出了一套论合格的老板怎么样练成的这样的一个理论。他当时想的是啥呢？老板强则国强啊。
0: 嗯，
1: 里面呢有三趴内容啊。首先呢，他就觉得呀，法必须是明确公开的，就是一个地方啊，你如果要是想确定法律，这个必须要是明确公开的，不能藏着掖着，就也就是说不能针对个人，要针对所有人啊。其次呢，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权啥的全部靠边站啊，还得有严格的赏罚制度，保证法律的权威性，这个用在现在也是非常适用的啊。包括就是当时孔子也有他的一个思维嘛，就是孔子主打的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用爱去感化所有人。哎，但是韩非子呢跟他的想法就是相反的。
0: 嗯，
1: 哎，总之呢就是总结一下，就是你别跟员工称兄道弟，身为君主啊，你应该靠气场管理，充分利用君王的身份和威望去震慑你的臣民啊。
0: 听懂了。
1: 哎，听懂了。后来呢，韩非呢这种理论就成为了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基础。
0: 哎呀，真
1: 厉害，秦王非常的欣赏他的这个才华。
0: 嗯，觉得说的有道理。
1: 对，然后也利用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去统治国家啊，而且呢这个被秦王就是亲测有效啊。哎，有效呢去
0: 测试完之后觉得
1: 不错，
0: 他 太有道理了。
1: 是的，于是呢就成功解锁了大一统成就啊。这个确实是当时的秦国一统天下嘛，非常的繁荣啊。那么这个韩非子他的这个人生结局呢有点惨。
0: 说说后来怎么个事儿。
1: 咱们从这个秦王嬴政读了这个韩非的这个韩非子的这个文章以后咱们说起啊。
0: 嗯，
1: 读完了以后刚刚不说了吗，马上就觉得韩非子是他的偶像，非常的喜欢，
0: 嗯，
1: 然后非常的想见他，
0: 嗯
1: 啊，于是呢他不惜为了得到韩非啊，他发动了一场战争。
0: 哎呀，
1: 去跟这个韩王啊去发动了一场战争，就想让韩王去交出韩非啊，你把这个有才的男人给我。
0: 那韩非子应该特别开心。
1: 当然了，有人赏识他了，他
0: 就是这回可得到重用了，
1: 上书五年都没人搭理他，
0: 就是
1: 突然一下自己成了抢手货了。
0: 嗯，
1: 哎，他觉得自己虚荣心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啊。那么呢终于这个在发动战争以后呢，这个嬴政就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偶像啊。
0: 嗯，
1: 但是众所周知嘛，偶像嘛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哎，离得太近了以后呢，这个嬴政稍微有点失望，可能是感觉跟他想象中的这个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那个男子稍微有那么点点出入啊。
0: 这又不是雪飞。
1: 反正嬴政就是有点不太满意啊，但是啊他还是非常欣赏韩非的这个才华的啊，觉得他这个还行啊，特别是他的这个思想呢与这个秦王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啊，所以说就经常召见这个韩非来啊。
0: 嗯，
1: 这一下子就触发到某一些人的利益了
0: 啊。
1: 刚才有提到啊，说韩非有一个老同学嘛，对不对？两个人一起在一个荀子的门下啊，这个称兄道弟啊，呼呼哈哈的，
0: 俩人关系挺好，
1: 关系挺好的。刚才说叫李斯，是不是啊？
0: 对。
1: 刚才不也说了吗？这个李斯啊，他毕业以后就来到这个秦国去谋职了啊，去这个谋得一份职位，确实是人家谋到了，而且呢，就是混得也非常不错啊。
0: 这一下不行了，
1: 这不行了。
0: 这同样，咱俩你看，别人成为秦王的心尖宠幸，咱俩都同学，咱俩之前那么好，我都那么了解你，你都这么了解我。
1: 你这不抢我饭碗吗？
0: 我都没成为心尖宠，你成为心尖宠了，那不行。
1: 说的就是呢，关键是人家李斯在这个秦国混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人家就是混到了这个皇帝身边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不错的，离皇上非常近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0: 哎，你说心眼多小。
1: 对呀，完了你
0: 咱说没有韩非子还有李非子呢，
1: 李非子
0: 还有王非子呢，
1: 王非子
0: 对吧，你这心眼多小，皇上身边不可能只有你一个人啊。
1: 对呀，但是这个李斯他不是这么想啊，他想的就是呢，你看你韩非子来了，我可能就面临失宠的这样的一个
0: 就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不是来了一个能够帮助自己的一个有利臂膀，不是，哎，就是觉得受到了威胁，所以得整他呀。
1: 对呀，所以说这李斯啊就开始不停的啊就撺掇这个秦王，不好，他不好，他不好，他不好，他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0: 那秦王的耳根子软不软呢？
1: 有点儿。
0: 啊、
1: oh. 哎，有点软啊。于是呢这个李斯就不停的在这个嬴政面前就发动诬陷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啊，就是大王啊你不能用他，我跟你说啊，他是韩国派过来的，他不可能真心为咱们干活
0: 啊。
1: 哎，王爷这不天天在那吹这个耳边风吗，对不对啊，你就说的你别给他安排入朝了，
0: 这个特别像后宫的宫斗。
1: 哎，反正就是逮着机会就跟这个秦王说，逮着机会就跟这个秦王说啊，你别安排他入朝了，你安排他入土吧，皇上，给他送走吧，皇上
0: 啊。
1: 哎，本来嬴政吧，就是这个有点犹犹豫豫，对不对？因为这个毕竟偶像的这个滤镜有点破碎啊。哎，但是呢，你说人家来了也不能不好好招待啊。再加上这个李斯呢，平常经常吹这个耳边风啊，恰好啊有那么一个时机，是韩非呢就来劝这个嬴政，因为嬴政当时想要攻打韩国，
0: 嗯
1: 啊，然后韩非就劝说这个秦王啊不得行啊，
0: 啊
1: 这个是下策呀，
0: 哎呦，
1: 哎，于是呢这个、啊、秦王一琢磨呀，你这人没安什么好心眼的，我觉得你就是 要这个攻打，就是要这个你来我们秦国，你按那什么心眼子，你是不是想要帮着韩国去打我们秦国呀？
0: 啊
1: 这么转念一想啊，然后呢他就
0: 这内心起疑了，真可怕呀，
1: 就起疑了。这个韩非呢就痛失嬴政的信任，含冤入狱了
0: 啊，
1: 就关进去了啊。没过多久呢，这个嬴政就有点后悔，
0: 怎么说呢，
1: 就是

0: 是不是有点太听从别人的这个言语
1: 了、
0: 是不是我考虑有点不周到啊，稍微有点后悔了啊、于是呢他就想着说要不把韩非子放出来吧，
1: 啊，你除了你再说说
0: 继续做我的妃子
1: 啊，除了你再说说、
0: 哎、
1: 我看看下个意见我听不听
0: 但是呢已经来不及了、啊、
1: 怎么的呢，
0: 李斯已经把他秘密处决了，
1: 哎呀，
0: 哎，先下手，
1: 暗中下手了，这是、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这位思想家呢就陨落了，一命就呜呼了、所以说到最后他也没太混出来一个这个，
1: 这是死在朋友的手里了，
0: 对，主要是死在他的好同乡，
1: 所以说
0: 死的手里
1: 还怀念那份情谊吗，
0: 突然感觉这个心啊哇凉哇凉的呢，
1: 凤凰凤凰花开的路口
0: 哎呀今天这温度也不低呀，怎么感觉脊背有点发凉呢，
1: 突然间就觉得哎呀，我刚才我那么认真的就是
0: 回顾
1: 就去回想自己曾经的那份友情，就是好吓人啊，
0: 可不
1: 幸好我们不在一起工作
0: 哎但是这个故事不由得令人唏嘘啊，一代思想家就此也陨落了、但是呢他的才华还是留在咱们的人世间，包括现在很多的课本上还是有他的文章所在的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来听一下汤面啊。
0: 好，
1: 这个汤面是这样的，
0: 嗯，
1: 妈妈最后一条微信是宝贝妈爱你，我回了嗯
0: 嗯，
1: 最后我后悔了。
0: 这肯定是妈妈出啥事儿了呗。
1: 是
0: 妈妈是不是那个这个比如说去世了。
1: 是，
0: 那么这是妈妈去世之前给我发的最后一条短信是吧。
1: 是，
0: 然后我回答了嗯，就是比较冷漠。
1: 对，
0: 然后我就后悔了呗。
1: 嗯，缺个时间差。
0: 缺个时间差。
1: 嗯，
0: 我是晚上去干什么了，然后没有收到妈妈的这条短信，所以这个嗯妈妈都没看见，是这样吗？
1: 不是，看到了。
0: 妈妈看到
1: 我
0: 回答了。
1: 这一下子除了我这个汤面，我汤面不应该说妈妈的最后一条微信。
0: 嘿嘿。
1: 我就嘿嘿，我就应该直接说这个微信内容就对了。
0: 啊，
1: 是因为这个女儿她不是很会表达自己，她觉得说我爱你这样的字非常的肉麻
0: 啊。
1: 然后呢妈妈呢就是每一天都会给她发这样的信息，
0: 嗯，
1: 宝贝妈爱你，宝贝妈爱你，
0: 嗯，
1: 30年她都没等到她的女儿回一句我爱你，
0: 嗯。

0: 然后呢直到他这次回了一次嗯之后，他的妈妈删掉了对话框，也成为他这一生当中最后一次给他发的信息。
1: 就是他妈妈已经去世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令人唏嘘的，
0: 就是一定要及时。我当时看到这个海龟汤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是猜一猜还挺有意思，再一个就是想要跟大家或者说就是爱要及时表达。
1: 是的，
0: 但没想到汤面就把汤底给漏了，
1: 有点简单了，
0: 过于简单了。
1: 哎，我这个小聪明的小脑袋瓜啊！
0: 再来一个是吧？
1: 行，
0: 再来一个啊！
1: 行行，
0: 这个我觉得有点
1: 难了，
0: 也有点吓人啊！
1: 吓人，
0: 来吧！说冬天我死了，春天我活了，夏天我睡了，秋天我飞了。
1: 哟呵，你是个人吗？不是，这真不是，真不是在骂人啊！
0: 是也不是。
1: 看来我这个，那我不是人，我不是个活人是吗？
0: 是也不是，
1: 是也不是，
0: 嗯，
1: 我是个植物人，
0: 不是。
1: 我是生什么病了吗？
0: 你不是，
1: 我不是完整的人是吗？
0: 你是，就是他不是四句吗？
1: 对呀，啊，那一句一句来吧，好吧。
0: 嗯，
1: 春天我怎么的了？
0: 我冬天死了
1: 啊，从冬天开始啊，冬天我死了，
0: 嗯，
1: 那就是我被别人杀害了呗。
0: 对，
1: 我被别人杀害
0: 了。你这时候是个人。
1: 哎呦，谢，我还是个人，嗯，太棒了。冬天的时候我还是个人，我被别人给杀害了。
0: 嗯，
1: 这个他杀是吧？
0: 对，
1: 重要吗？这个他杀
0: 不重要，
1: 不重要啊。
0: 嗯，
1: 这故事里边有几个人重要吗？
0: 不重要，
1: 不重要，就我自己呗。
0: 嗯，
1: 他其实是在阐述一个事实啊，
0: 嗯，
1: 冬天我死了。
0: 嗯，春天活了，
1: 春天我活了。
0: 嗯，
1: 为什么活了呢？我重生了吗？我重生在，
0: 不是，
1: 我重生在一个没有
0: 1970年。你要投资房地产是吗？
1: 我要去厂里卖鸡蛋赚钱。我这重生之我在农村卖鸭货，重生之我在乡里卖鸭货，重生之穿越80，我在工厂
0: 打螺丝，
1: 穿越80年代，我在这个就是我跟厂花谈恋爱。你平时看的都什么短剧？
0: 你为什么不跟长草谈恋爱呢？
1: 长草就算了吧。
0: 你这怎么还穿越之后把性别都给改变了呢？
1: 来啊，这个，春天我活了啊！春天我活了，是这个咱们理解意义上的那种活吗？应该不是吧？
0: 嗯，
1: 就
0: 是
1: 大家通常理解当中的那种活，
0: 不是，
1: 应该不是复活哈，
0: 不是复活，
1: 是我是把我的器官，比如说这个捐献给了需要的人吗？
0: 没有。
1: 没那么高尚是吗？
0: 嗯，没有。
1: 那我活了是我什么活了呢？嗯，不是我本身活了，也不是那什么活了，是有人把我做成机器人了吗？
0: 不是。
1: 那是什么？
0: 然后夏天我睡咯，秋
1: 天
0: 我飞咯。
1: 你飞了，怎么感觉像是蒲公英呢？
0: 不是。
1: 还是说这个有超自然现象吗？
0: 没有。
1: 有那种就是科技一类的？
0: 没有。
1: 哦，就是也不存在机器人，然后也不存在就是那种，
0: 嗯，
1: 什么鬼啊神啊的这种啊，所谓的这个醒了，所谓的这个活了，
0: 指定不是你活了呀，这个时候指定这个人不是你了，
1: 这个人不是我了，别人借用了我，
0: 就是你的衍生，
1: 别人借用了我的，
0: 不是
1: 身份，
0: 不是不是不是，
1: 我变成机器人了，
0: 不是，你想想这个死掉了对吗？
1: 对啊，
0: 然后你会怎么办呢？入土为安了，
1: 对，入土为安了，
0: 然后
1: 就是有人把我扒出来了呗。
0: 扒你干啥呀？
1: 夺，
0: 谁到了扒你？
1: 山上的笋都被他夺完了，真的是太过分了。那这我怎么活的呢？这个很奇怪啊。
0: 你的衍生物啊，
1: 我长草了。
0: 你长草，这合理吗？
1: 我的坟前长了一束花，我活了。我的衍生物是什么呢？
0: 虫子
1: 啊，就是我这个看来没人，我没保存好是吗？没把我的身体保存好是吗？
0: 你还想保存好？
1: 生虫了是吗？
0: 哎
1: 啊，
0: 然后夏天我睡了呢。
1: 夏天你睡了吧？你是睡了吧？
0: 睡了，
1: 睡
0: 虫成蛹了
1: 啊，就是我
0: 秋天我飞走了，长翅膀了。
1: 这个不是可怕，就是有点有点不卫生了这个。
0: 但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循环呢。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1: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嗯。

当国风古韵融入音乐，当音乐里听出诗情画意，一起开启诗韵国风。

各位好，这里是诗韵国风，我是英慈。感受大唐荣耀，走进大唐诗人。中华文明一片灿烂星空，而唐诗九天之上最为夺目的一代星河。那些耀眼千古的诗人会化作繁星吗？他们极致闪耀，有各方异彩，闪亮、淡雅、高洁、飘渺，千百年来点点星光，照耀文明的来路和去途。大唐诗人划出了灿烂的星空轨迹。盛唐的边塞诗意境高远，格调悲壮，像雄浑的军号，一声声吹得历史都热血沸腾。盛唐的边塞诗人视野开阔，胸怀激荡，充满了磅礴的浪漫气质和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在那片历史的天空下，边塞诗独占鳌头，其雄浑大气、志存高远的苍凉意境，深深地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高适、岑参、王维、王翰、王之涣、王昌龄，皆是影响极大的边塞诗人。

在大唐众多边塞诗人当中，七言绝句写得既多又好的当属王昌龄。七绝在初唐时就开始成熟了，但表现能力还没有充分发掘出来，佳作还不是很多。王昌龄以其成功的创作实践，使七绝这种诗体的概括发挥到了极致，有诗家天子王江宁的美誉。所以王江宁，或说因为他是江宁人，或说因为他在江宁做过官。而他的祖诗《从军行》七首几乎全是精品，从各个角度揭示前线战士的心理活动。他的出塞更是古今传颂的名篇，被誉为唐代绝句的压卷之作。他的送别诗《芙蓉楼送辛渐》也是独出心裁的名篇，而盛唐时期的诗人基本也都与他有过交往。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之涣、王维等等，这些感觉是一个豪华阵容，恰如群星璀璨，也照亮了整个盛唐的天空。王昌龄不但被誉为诗家夫子、诗家天子、七绝圣手、四大边塞诗人，无论是哪个称呼都足以傲视群雄，光照千古。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音乐走进诗人王昌龄。

昌龄，字少伯，河南晋阳人。唐玄宗开元八年，23岁的王昌龄离开了家乡，赴嵩山学道。唐开元11年，他怀着憧憬未来的心情，他的胸腔里充满了对唐王朝无限敬仰，因其文采出众，又敢于仗义直言，以致日后长期身处一种沦弃之境。火热的青年时代，在仕途上他虽然一无所成，让王昌龄倍感心寒，只能以学道来当作一种慰藉。理想抱负眼看沦为泡影，他才知梦初醒。开元12年甲子，27岁的王昌龄开始投笔从戎，从此他踏上出塞之路。他西行出玉门关，走向风雪弥漫的边关，就此建功边疆，书写边疆。

0: 狂风肆意张扬，凛冽如刀。王昌龄一路行走，越走越荒凉，越走越震惊。出赛之前，王昌龄只感人生难得意，宏图无大展，但觉得盛唐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红日炽烈，明月高悬，满满的诗情画意。但西行万里后，一路的所见所闻令他异常震惊，万万想不到在盛唐繁华的世界里，边远之地的戍边将士竟然是如此艰苦。应了那句流行的话，不要以为岁月静好只是因为有人为你负重前行。戍守边关的健儿告别父母，远离妻儿，踏上西行之路，远在万里之外。春风不度玉门关，他们历经艰辛，耐住寂寞，守护着大唐的万里江山。若说张骞西行凿空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玄奘西行取回真经，开创了法相宗，那么边塞诗人王昌龄的西行也有使命，他要让诗人知道边塞的苦寒、边塞的寂寥、边关将士的艰辛。或许没有那些边塞诗人，就没有恢宏的边塞气象，没有这些诗人，就没有人知晓艰苦的边地生活。
1: 当今边塞正是用人之际，我愿投身于军营，报效大唐。
2: 西陵侠少年，宋贺短长亭，襟怀嘉两路，白马如流星。闻道与书齐，
3: 单于后继行，
2: 气高轻负难，谁顾燕山明。
4: 秦时明月汉时关，
5: 万里长征人未还，
6: 但使龙城飞将在，
7: 不教胡马渡阴山。
4: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王长岭坐在篝火前，将士们簇拥着他，聚精会神地听他讲长安的风光。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远离故土，有幸遇到满腹经纶的故人光临塞外，戍边将士们犹如见到自己亲人一般，红红的火映红了将士们难得的笑脸。他们虽然脸颊褐红，两手粗糙，头发蓬乱，衣衫褴褛，在火光和月光的照耀下，铠甲依旧发出亮亮的光。王昌龄的内心感到无比震撼，此时此刻他也是热泪盈眶，一股豪情顿时涌上心头，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写出边关热血男儿戍边壮志。正在此时，一轮皎洁的明月高悬天际，发出幽冷的光芒。这轮明月见证过李广、卫青横扫大漠，见证过霍去病封狼居胥，见证过张骞出使西域，见证过班超建功边疆。他见证过太多太多，多得无以计数。回首远望，雄伟的边城屹立在寒风之中，雄伟在长安的三千里繁华之外，似乎看到穿越千古的英雄们跃马扬鞭，驰骋疆场。眼前的唐军都是血性男儿，在清冷的月光下，在浩瀚大漠中，篝火正旺，士气十足，红缨如潮，呼声震天。于是一首旷世诗作吟诵而出：
1: 秦时明月汉时关，
2: 万里长征人未还，
3: 但使龙城飞将在，
4: 不教胡马度阴山。
0: 此诗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边塞诗，千古七绝压卷之作，以至于流传千秋依旧不老。
5: 长夜飞蛾远征战歌，
0: 人们总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王昌龄的这首《出塞》，每每诵读，心中也总会激荡，燃起的是不尽豪情壮志，说不完的是忠勇果敢。
1: 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守边人吗？
6: 一定有人会记得，大唐的百姓们会记得，这片土地也会记得，
2: 这成员关爱也会记得。
6: 我相信这轮明月也会记得古往今来为百姓守边塞的每一位正人。
7: 队长回营了。
8: 是。
9: 接报，接报，接报。
7: 一共
9: 屠方前军西进30里，被敌寇突袭，
2: 我军将士以少成多，杀敌数十人。
7: 杀得好！
6: 我大唐将士陈威用了区区十几个人，便吓得对面四散而逃，溃不成军，如丧家之犬。
2: 这位是？哦，这位便是塞上游侠王少国。
9: 我们在回来路上被一队敌寇追击，寡不敌众，幸好遇先生搭救。
2: 少伯兄在土山之后扬起杀神，挥动旗帜，吹响号角，佯作伏击，令敌军乱了阵脚，我们这才得以掩杀出阵。
7: 少伯机智过人，侠肝义胆，感谢相助。
6: 哎，过誉了，过誉了。要谢就谢这面旗帜和号角吧，这是当初在先锋营和弟兄们做伏击时用的，我私自留下来做纪念，没想到今天真的就派上了用场。
9: 哎，对了，还不知几位英雄的姓名
7: 啊。校尉郭坤。
6: 郭校尉。
2: 随军书记官新建。
6: 新秀。
7: 俺是师长赵进。
6: 赵兄我知道。
7: 白酒庆功。
10: 来，相逢即是缘，我们共饮此杯，喝酒。
6: 爷无一，李子同胞，干了。
9: 你啥意思？
6: 就是我们大 大家都是兄弟同袍的意思。

0: 我们又活着回来了。
1: 没有往上添名字。
2: 这杯酒敬各位袍泽。
3: 受的伤不够重啊，
4: 赶快摸木头，呸呸呸
1: 啊，好好好，摸木头，摸木头来喝酒少伯，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守边人吗？
0: 百姓们会记得，这片土地也会记得。
1: 对，有成员关爱也会记得。
3: 我相信这轮明月也会记得古往今来为百姓守边塞的每一位证人。秦时明月，
1: 这首诗我也会。万里长征人未还，
5: 战士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见急需支援。少校，你这伤才刚恢复，不妨，只要还有一条胳膊，照样杀你。
1: 我也准备好了。
2: 对方是重甲兵，你没有甲胄，不能去。
1: 郭校尉，我可以的。
2: 少伯，这是军令。
0: 援军听令。

遥想当年，唐朝大将军们在青海湖附近筑城筑防，置神威军戍守边疆，刹那间青海湖上空乌云密布，连绵不断的祁连雪山一片暗淡。汉代边塞古城玉门寻关，虽然远隔千里，但仍然可以遥遥相望。戍边战士个个身经百战，铠甲磨穿，壮志不减，不打败西域楼兰国，誓不返回家乡。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风雪漫漫，遥遥万里，艰苦跋涉，王昌龄厚积薄发，以浩瀚大漠为纸，以刀枪剑戟为笔，一挥而就，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金白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在这首著名边塞诗当中，王昌龄明确提到了两个地名，青海湖与玉门关。唐代雄踞西北有两个强敌，一个是吐蕃，一个是突厥。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联系，保障河西走廊的通畅。青海湖一带是吐蕃与唐军对峙和作战的地域，而玉门关则是虎视眈眈的突厥势力范围。这首诗当中点出了青海湖是抗击吐蕃的前沿阵地，玉门关是防突厥的重要孤城。青海湖与玉门关相距千里之遥，一个处于青藏高原，一个位于丝路河西走廊西端要冲，为何能到一首诗当中？源于诗人意象高远，想象丰富，浮想联翩当中细致思量，就觉得两者之间肯定有着某种惊人的纽带，是著名的唐蕃古道与丝绸之路相通，让青海湖与玉门关有了联系。王昌龄七首《从军行》脍炙人口，一经出世，将士们争先诵读，只因这首诗写出了戍边将士的心声。有将军过来敬酒，王昌龄一人而尽。热情如火，豪放奔放的王昌龄，以激荡的心情，凌云的壮志，独到的见解，从此为大唐留下难得的《从军行》七首。而王昌龄对于边塞诗的贡献，人们说自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后，文人们掀起了从军热，以求建功边疆，光耀门庭。开元13年，王昌龄漫游西北边地，有了较为深刻的边塞生活体验，这才创作了大量边塞诗。而此时岑参才11岁，高适也没有开始边塞生活，后人以此考证王昌龄是边塞诗的创始人和先驱者。

王昌龄现存诗有180多首，以五古七绝为主，内容集中在边塞诗、送别诗、宫廷几方面，无论是数量、体制还是题材都不算多且宽广，但质量却极高。对于王昌龄，历史历朝历代好评如潮。

或许正是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血火绽放，黄沙百战，穿金甲，悠悠边关，风雪弥漫，而他一片冰心在玉壶。盛唐的历史天空下，有他

我是王昌龄，站在这被韩愈包围的芙蓉楼，望着江心翻涌的浪花，恍惚间又忆起半生沉浮。昔日长安城。

心中的性命。心剑啊，明日你便要回洛阳了，当亲友问起我时，你且告诉他们，我的心就像那玉壶中的冰心，即使历经岁月的磨砺，身处污浊的环境，依然保持着最本真的清廉与高洁，从未有过丝毫改变。望着江水东时，我知道前路或许依旧布满荆棘，但我亦将带着这份坚守继续前行。千年之后，若你们在课本里读到这首小诗，愿你们记住的不仅是文字，它是我王昌龄用半生风雨。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你喝过早酒吗？这个词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但是你在抖音上搜一搜，随手拉一个视频出来都是十几万上百万的播放量。这种清早起来几盏小酒，一桌酒菜的悠闲一餐，已经在许多人悄然不觉时引得一群年轻人羡慕连连，甚至特意跑到早酒盛行的湖北、川渝等地去打卡体验。早酒早酒，不就是早上喝酒吗？有啥稀罕的？这你就不懂了。在早酒的桌子上，酒是最不重要的一个角色，十几块一瓶的酒最好，干脆来几杯散酒也不赖。餐桌上真正的主角其实是下酒菜，肉必须要多，先来一碟卤牛肉佐酒，热腾腾的小锅子烧起来，什么牛腩、猪蹄、肥鸭子豪爽的上了桌。碳水主食也不能少，从拌粉到拉面，或者是一碗瓷瓷实实的大米饭，再来点小炒小菜做点缀。说起来都是家常菜，可就是量大味儿重，特别过瘾。早餐很盛大，其实倒也是很家常，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常见。要说为什么能吸引来年轻人的目光，也不难理解呀。天天忙着挤地铁的打工人，谁不想也能在小馆子里不紧不慢地来一顿舒服大餐呢？今天啊，就一块儿来见识见识吧，这最隆重、最豪放、洒脱到不像话的热辣一餐。早酒这种饮食习惯存在于许多地区，长江沿岸尤盛，从上游的川渝到九省通衢的武汉，又到斯斯文文的上海，都不例外。但湖北荆州的小城建立，恐怕称得起最爱早酒的地方了。建立到底有多少家早酒馆、早酒摊儿？这可能是一个建立本地人都难以说清的问题。最夸张的估算是4000家，最保守的估计也有1000家以上。但不管是哪个数字，对于这个人口只有100万出头的县级市来说，都已经足够庞大。由以牛肉为特色的早酒，小小的牛肉堡里盛满牛腩、牛肚、牛筋、牛骨，要么已经红烧过，要么已经卤过，总之下锅前已经事先入味，端上桌后继续慢慢熬煮，渐渐软烂适口，再配上一杯白酒，足以驱散清晨寒气。也有以卤味见长的早酒，卤鸭、卤蛋、卤猪蹄儿、卤豆皮儿，炸过的小鱼也可以卤，兼具油炸的酥香和卤味的浓厚，小小一口就滋味绵长，是伴酒佳品。还有的早酒摊儿擅做下水，新鲜的肥肠和血豆腐醉一拌面，吃完了重油重盐重辣的肉菜，一碗面下肚，压住腹中翻腾的酒气，是一顿早酒最好的收尾。建立早酒的菜肴似乎没有什么特殊，都是荆楚大地上常见的下酒菜，倒是有一种土火锅在各类视频中出尽了风头。说是火锅，叫火碗倒更贴切。一方浅浅的碟子里放着酒精，碟子上摆一只大瓷碗，碗里放好香菜、盐、糖、辣椒等佐料，再放肉片、肉丸、炸豆腐，也有食客干脆放入捣烂的生肉馅儿。碗底的酒精点燃，碗里的食材逐渐加热，直至滚开。这时，食客熟练地把勺子伸进碗里，轻轻一抿，肉馅儿就变成一个月牙形的肉丸儿。现在倒也有不少摊子不用瓷碗，改用小铁锅的，炊具变了，可这份简便与痛快绝对不打折扣。这种土火锅或许是最适合早酒摊的吃法，
它简陋却足够便宜，不会超过一顿早饭的价格预期。它小巧，正好菜量适中，不会让人一大早就吃到十分饱。它加热慢，恰恰符合人们一边聊天一边饮酒的悠闲节奏。无数美食博主奔赴建立，很少有人失望而归，因为这座小城真的如传闻中一样被早酒摊包围。哪怕直接在地图上搜索早酒两个字，也能跳出来一连串干脆以早酒命名的小店。由鱼肚白一直吃喝到红霞满天，早酒摊上的热闹是忙碌一天的起点。为什么建立人如此热爱早酒呢？也许能从地理环境上找到一些解释。如果从高空中俯瞰建立，就能发现这座小城恰好位于长江关键的拐弯处。自西北而来的长江水在这里转向东北方向，上衔宜昌，下接武汉，又与磅礴的洞庭湖隔江相望。洞庭湖畔的岳阳是整个湖南唯一临近长江的地方，东西交汇，南来北往的地理位置让建立成为一座因水而兴的小城。就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码头上日夜劳作的工人成为早酒摊的常客。同时地处汉江平原南部，衔接洞庭湖平原，建立是地道的鱼米之乡，物产丰饶，建立大米、京江鸭、建立河蟹、黄鳝都是本地名产。换句话说，有肥沃平原和星罗棋布的湖，建立人要想找点优质食材下酒简直太容易了。长江流经之处，但凡有码头的地方，工人都是一样的起早贪黑，需要一顿扎实痛快的早酒提供一天的能量。看过了小城建立的早酒，不妨就顺着滚滚长江品一品这沿岸的酒菜飘香。武汉人把吃早饭称为过早，甚至流传一个说法，骑着自行车拌热干面是武汉人自带的技能，仿佛性格火爆的武汉人急匆匆的过早也是常态。其实在横跨长江两岸的江城，悠然的早酒也不少，肉丝马子面、黄鳝面、牛肉火锅、卤鸭火锅、牛肉火锅，菜单与建立早酒类似，或者干脆就端来热干面、豆皮儿，这些武汉最常见的早餐小吃也能下酒。如果实在不习惯一大早就喝高度白酒，也可以来一杯地道的淡酒，鸡蛋放入烧开的甜米酒里，既爽口又暖身。武汉人爱吃粉，生烫粉常常是早酒必备。所谓生烫，就是切好的肉片放进热滚滚的汤头里烫熟，肉片切得很薄，手法熟练的摊主稍微翻滚几下就熟了，不能多烫，烫多了肉就显老。刚出锅的肉片盖在刚出锅的粉上，配上葱花、红油、辣椒，还可以抓一把滋味浓郁的香菜，一碗生烫牛肉粉是早酒摊上的顶流。沿着长江来到上游的川渝，早酒同样与繁忙的码头一样兴旺。以重庆为例，重庆多山，许多来自山区的货物要靠肩挑手扛才能来到江边。山城就是陆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交汇点，疲惫了一路的人赶在清早交割完货物，难免要喝点酒解乏，也要点一碗豆花饭充饥。川渝人对豆花饭都不会陌生，一碗清爽的豆花，碗底铺着一层黄豆芽，一碟蘸水由豆豉酱、辣椒油、猪油等组成，豆花配上蘸水可以下酒也可以下饭，这是老一辈人的快餐，也是曾经搬运工、马帮工人和纤夫等平民最喜欢的食物。甚至在人们印象中，全国酒量垫底的上海人也喝早酒。
江南冬季湿冷，夏季炎热，冬天时候喝一杯早酒，温暖肠胃，夏天趁着炎热还没有到来，在清晨喝两杯，就成了很多夜班工人的选择。小说《繁花》里，工人小毛就喜欢喝些黄酒，抚慰高强度劳动后疲倦的肠胃。老上海人常吃羊肉，北面的嘉定、宝山、崇明偏爱红烧，南面的松江、奉贤、金山等地则喜欢白煮白切的做法。一顿早酒，一大盘羊肉，三五好友，是这座国际都市里隐秘的休闲方式。当年轻的工人变成了年迈的爷叔，喝老酒吃羊肉的习惯仍然延续下来。黄金水道长江串联起上下游一系列码头城镇，也造就了一群或者彻夜劳作，或者清晨忙碌的群体。繁忙的劳动之余，点一杯白酒解乏，再配上一些本地家常菜充饥，成为必然的选择。就拿武汉来说，市中心那条著名的汉正街，曾经是驰名全国的小商品一条街。天蒙蒙亮，正是搬运工赶在人流繁忙之前搬完货物的时候，一个个档口开门营业，许多人忙碌的一天刚刚开始，而搬运工则放松下来，选一个街边小摊坐下，点一个牛肉堡，喝二两白酒。江汉的码头货场，京广线途经武汉的河南棚子，都是工人的聚集点，早酒也在周边营运而生。没有固定的方式，也没有固定的菜肴，连酒都随性所致，有本地自酿的粮食酒，有食客自泡的药酒，也有中下游流行的黄酒。早酒习惯随着长江流动落地生根。有人说夜班群体是早酒诞生的基础，那么早酒就只会诞生在城市吗？这种说法有道理，却也不完全对，因为在远离长江沿岸码头城市的大江南北，同样保留着不少早酒习俗。在那里，我们或许能窥探到清晨饮酒这一习惯更早的源头。在岭南的饮食之都佛山，红米酒配生滚粥的谚语流传已久。所谓红米酒，就是一种豉香型的白酒，以赤米和大米混合酿造而成。广东人虽然不以饮酒见长，但在粤菜的精神故乡顺德，红米酒是很多老广的心头好。相比于更知名的高度白酒，红米酒度数较低，豉香浓郁，配上广式早茶里常见的蒸排骨、生滚粥、肠粉，老广可以一边吹水，一边把时光消磨到中午。从南向北，山东是网络上早酒热潮的另一个中心。不同于长江沿岸的城市味，山东早酒处处透露着一股乡土气。摊主一早卤好的牛羊肉摆在摊位上，称重算钱，食客挑好部位，摊主利落地切下称重，再抓几大把大葱香菜调味儿，也有摊主支开一口大锅做熏豆腐，一块钱三块，三块钱就是满满一碟豆腐，加上一份十几块的牛羊肉，足够喝一早上了。在胶东的大集上，有时还有海鲜出没，食客选好一盆海鲜由摊主加工，烩饼泡在汤里当做主食，早餐吃出了午餐的气势。这大概就是最接地气的海鲜自助餐吧。东北人也喝早酒，下酒菜没什么稀奇，无非是凉拌菜、熏肉，老一辈人偏爱烧刀子，一些年轻人则喜欢在清晨来瓶啤酒。别忘了哈尔滨也是中国的啤酒之都。江西、安徽、江苏一带的广大乡下，过去还有冬酿酒的习俗，乡土人家在农闲时自酿米酒，此后的早晨，这杯米酒就成为农民迎接一天劳作的宽慰。对于习惯了都市生活节奏的当代人来说，早酒
当然是稀奇的。在过去，它是码头工人和乡间农民解除疲劳的专属。而现在，当长江两岸人力搬运群体逐渐萎缩，乡村从事传统耕种的农民越来越少，早九主力军也从青壮年变成了无事的老年人，不用赶着上班上学，娱乐方式不多，有无数的时光可以消磨。于是各种与早九相关的节目和文章里，老年人都是早九摊上的常客。如果说上几代人喝早九是为了解乏放松助眠，那么如今喝早九的老人们更多的就是热爱聊天，热爱休闲，热爱喝酒本身了。对于当代人来说，走红的早九有着宝贵的松弛感，它背后传递的饮食哲学和生活习惯属于贩夫走卒，不攀比，不焦急，廉价但不简陋。或许羡慕早九的年轻人们生活在地铁时刻和工作任务催促着的城市里，永远不会真正成为早九摊上的一员。但在这个普遍焦虑的时代里，隔着屏幕围观小城市热气腾腾的早九，也给很多人的心灵带去了难得的放松，带去了关于食物最本质的快乐，这就已经足够珍贵了，不是吗？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小镇，一个矛盾多义的词，总有不同的语调。第一次遇见小镇，它的语调是欢愉的，带有岁月静好的安稳。它温柔如细雨，抚慰我们每一寸的成长，告诉我们家乡。

我们变成了赶时间的人，搭上快速前进的列车，终日忙忙碌碌。这时的小镇是温柔而伤感的语调，告诉你家乡的美好，也告诉你回不去的名字，叫做家乡。小镇的语调在耳边不间断回响，忽高忽低，忽远忽近。理想的工作在城市，向往的生活在小镇，我们才是那个矛盾的人呀，只能卡在中间，不断迂回反思沉沦，终究只能在另一个陌生的小镇获得短暂的家乡感，然后又回到城市，继续在回忆里想象里回味着小镇的美好。看过太多逃离小镇的故事，年轻人一无所有，和父母讨价还价，想要逃离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父亲沉默不语，母亲苦苦劝说，大家都怎么过来的，为什么不听老人言？年轻人吼道，我就是要离开这个地方，我只想做自己。小镇不好吗？小镇太好了，生活漫漫，考上稳定的工作，朝九晚五，一日三餐，将来会贷款买一个漂亮的房子，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生一个可爱的孩子，日子悠悠过，是所有人羡慕的样子，是小镇给予的安慰。然而幸福的模样是相似的，沉默的大多数也是相似的。在这个熟悉的小镇，每棵树是相似的，每个人的早餐是相似的，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也是相似的。渴望不同，反倒成了异类，在小镇里显得格格不入。寻找不同可笑吗？一点也不可笑。也许搭上逃离小镇的高铁，就能摆脱平庸，也许逃离小镇的相同，就能让自己的独特安放，也许逃离小镇的日复一日，就能拥有无数可能的明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互不干扰，习惯不给他人添麻烦，没有邻居的家长里短，没有电视机的吵吵闹闹，很少一家人团坐吃饭，很少静静去散步，不带手机导航，可能随时都会迷路。快节奏的生活，快节奏的工作，物质条件越来越好，滋生的欲望也越来越多。而我们的小镇呢？曾经嘈杂凌乱的菜市场，走出去才发现那里的热闹是最为零碎的热爱。曾经吃腻的街边酸辣粉，走出去才发现那是最为温情的安慰。曾经拥挤不开阔的小街道，走出去才发现那是回家最近的路。小镇早已不知不觉成了我们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不急不缓，只活在当下。小镇的美好是慢悠悠的步子，暖暖的人情，不千篇一律的高楼，喜怒哀乐都被允许缓缓释放，又允许悄悄藏起。也许人生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行走的过程。何不坦然面对这种复杂性，不回避责任，对小镇的美好珍重些，面向未来大胆些，向前奔跑或向后回首，有什么关系呢？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3: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辽源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安区抢抓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融合发展机遇，积极构建生产流通双轮驱动发展格局，守护群众餐桌幸福；
3: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国际式摔跤比赛在我市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抢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立足小市场大民生的发展理念，西安区抢抓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融合发展机遇，凭借标准化棚式农业夯实生产供给根基，通过现代化物流园区畅通全域流通渠道，构建生产流通双轮驱动发展格局，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幸福。依托智诚物理有机农业产业园，西安区建成31栋标准化智能温室大棚，常年培育100余种优质果蔬，年产有机蔬菜达300万斤。园区全程推行零化肥、零农药的绿色种植模式，配套权威品质认证，全面提升本地蔬菜品质。产品在保障本地市场充足供给的基础上，还销往长春、沈阳、北京、深圳、上海、呼和浩特等多地大型商超，实现了从自给自足到全域外销的跨越。辽源市智诚物理农业有限公司技术管理负责人李刚：
4: 对接长春都市圈大市场是双赢的民生产业工程，对老百姓来说呢，餐桌上的蔬菜品类更多了，更新鲜了，更安全，四季都能吃上本地有机好菜。对本地果蔬种植而言，

0: 我们标准化的种植、订单式的销售，彻底解决了种菜难、卖菜难、价格不稳的老问题，带动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够稳定就业，持续的增收，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产业融合发展的红利。
1: 与此同时，西安区畅通物流流通枢纽，打通融圈长效双向通道，立足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发展定位，依托全市规模最大的果蔬集散中心鲜橙物流园区，破解城际农产品流通距离远、渠道窄、效率低的难题。辽源市鲜橙物流园区经理于龙：
2: 我们将持续发挥物流枢纽桥梁作用，深化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产业联动，整合货源、仓储、运输等资源，压缩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我们一边做强本地文产保供和农产品外销渠道，一边对外畅通辽源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产品流通大动脉，让本地优质农产品走得出、卖得好，都市圈优质资源引得来、用得上，以产业升级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1: 深化产业协同赋能，助推全域农业产业全链升级。西安区积极构建标准化生产加规模化流通、本地化保供加全域化外销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农业发展从传统零散种植转向标准化、品牌化棚式种植，从本地零散交易转向专业化、枢纽化集散配送，推动了农业生产模式、流通体系、品牌价值实现全方位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持续释放产业富民、产业惠民的综合效应。西安区副区长吴宇龙：
3: 未来西安区将持续做强生产流通双引擎，深耕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优势，持续整合果蔬批发市场资源和扩大棚式有机种植规模，优化全域农产品流通体系，全力打造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品质蔬菜核心供应基地，让产业发展成果持续惠及民生。
4: 本台记者报道，6月3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国际式摔跤比赛在辽源正式开赛。作为本届省运会夏季首个开赛项目，赛事启幕标志着省20运系列赛事全面进入集中开赛阶段。开赛当日，来自全省各市州的28支代表队、近400名青少年摔跤健儿齐聚辽源，他们将在赛事期间同台竞技，奋勇角逐，上演力量与技巧兼具的精彩对决。赛事设古典式、自由式摔跤两大类别，竞赛级别覆盖48公斤级至130公斤级，项目设置完善，组别划分齐全，是全省青少年摔跤选手切磋竞技的高水平平台。市体育局副局长刘存子：
5: 为全力保障赛事有序高效的运行，赛事组委会聚焦交通、餐饮、住宿、医疗保障、应急等各个关键环节，落实精细化、全方位的保障服务，为参赛的运动员营造安全舒适的竞赛环境，助力本次赛事选手稳定发挥，赛出优异的成绩。
4: 赛场上，身着专业竞技服的参赛小将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凭借扎实功底、娴熟技法与顽强毅力展开激烈角逐，每一次发力对抗、每一轮攻防转换都扣人心弦，充分展现了摔跤运动力量与技巧兼具、拼搏与坚韧并存的独特魅力，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少年奋勇争先、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四平市代表队队员徐红斌：
6: 作为上一届的省运会冠军，这次的我呢比之前更成熟、更稳重了，然后能力方面的话力量也长了，技术也能更精进一些，希望这次呢能为我们的代表队再添一块奖牌。
4: 辽源市代表队队员吕庆卓：
7: 非常荣幸这次代表辽源市参加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在刚才的比赛中我拿下了个人的首胜，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能继续取得胜利，为辽源拼得一块宝贵的金牌。
4: 本次青少年组国际式摔跤赛。

0: 赛事将持续到6月5号，各组别赛事奖牌将陆续决出。
1: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汛区已到，为全面提升水库应急处置、协同联动和险情防控能力，近日东辽县组织开展国营水库集中防汛抢险应急演练，以实战化练兵夯实防汛安全屏障。本次演练以实战练兵守堤坝、科学防汛保平安为主题，全县7座国营水库联合参与，模拟入汛以来持续强降雨、土壤含水饱和、库区水位超汛线、坝体出现管涌、库区供电中断等真实险情场景，严格按照应急处置流程依次开展防汛队伍展示、会商研判、群众转移、备用电源启动、提闸泄洪、管涌险情处置6大科目。演练现场监测巡查、技术抢险、预警转移、安全保卫、设备调试、物资保障、通信联络7个专项工作组分工明确、高效联动。监测巡查组全程监测水位、雨量、坝体运行等关键数据，精准报送汛情动态。技术抢险组快速处置坝体管涌险情，严防险情扩大。预警转移组通过广播、铜锣、入户通知等方式，高效组织下游群众有序转移至安全安置点。设备调试组紧急启用备用电源，规范完成闸门启闭与泄洪调度。物资、通信、安保等部门同步做好物资调配、通讯保障、现场警戒与秩序维护，全流程响应迅速、衔接顺畅、处置规范，充分检验了水库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此次演练贴近实战，组织严密，要素齐全，有效磨合了应急指挥、部门联动、快速响应的工作机制，全面提升了防汛队伍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下一步，东辽县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防汛技能培训与实战演练，强化物资储备、设备检修与隐患排查，不断优化应急预案，补齐防汛短板，以务实举措全力保障水库工程安全、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流域生产生活秩序稳定。
0: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初夏起新景，山野换新颜。近日，东风县黄家路苑南山南景区蓝山四野露营地开门迎客，全新的露营场景、优质的山野生态、丰富的全天候游玩项目，进一步丰富了东风县文旅业态，为文旅市场升温提速注入全新动力。蓝山四野露营地坐落于黄家路苑南山南景区仰露观山园东南侧，于2025年建成投用。露营地整体规划科学，配套设施完善，游客承载能力充足，可同时容纳近600名游客入园休闲游玩，充分满足市民群众短途出游、集体欢聚的多元需求。露营地坐拥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禀赋，依托景区优质的山林资源，拥有开阔平整的草坪，四周青山环抱，林木葱郁，空气清新，环境清幽，相较于城区休闲场所，这里远离喧嚣，是市民游客亲近自然、露营放松、亲子游玩、好友聚会的优质打卡地。自开放以来，凭借绝佳的山野风光，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游客王爽：
2: 我们家里边今天过来玩，感觉特别开心，到这儿呢能跟小鹿互动，还能在这露营吃烧烤，然后景色呢还特别美，是周末带孩子过来玩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0: 游客朱航志：
3: 玩的也挺多的，环境也挺好，家里人玩的也挺开心的，这县里边对这个旅游发展也非常好，周末给我们一家人有那个玩的地方。
0: 与2025年不同的是，今年蓝山四野露营地打破传统露营单一的游玩模式，创新打造日间山野漫游、夜间沉浸式狂欢的全时段游玩体系，常态化推出特色文艺展演、主题烟花秀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原生态山野风光与特

0: 色人文演绎深度融合。游客白天可沉浸式亲近自然，漫步山野，夜晚可乐享光影盛宴，感受热闹氛围，全方位解锁山野休闲新体验。蓝山四野露营地是东丰县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核心景点之一。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还包括养鹿关山园、水上乐园等游玩打卡地。目前养鹿关山园、华草场等景区已对外开放，水上乐园正在升级完善中，将择机开园，届时将与露营休闲、山林观光、鹿文化体验等业态形成互补，构建全方位沉浸式的夏日文旅游玩矩阵，持续擦亮本地文旅康阳名片。东丰县成发集团达奇文旅副经理赵岩：
1: 景区水上乐园呢，七月初即将开园，同时七月呢，我们还将盛大举办这个景区宣传活动。接下来呢，我们将提升景区运营品质，加大宣传策划，提高服务质量，给大家提供一个良好的休闲旅游场所。
0: 下面请听如米简讯。为全力做好2026年高考安保便民服务工作，市公安局内保支队精准部署、细化举措，通过设置专属免费停车场、搭建家长临时休息区、配齐应急接驳警力、开设临时办证绿色通道等便民措施，全方位解决考生及陪考家长实际困难，以精准暖心服务筑牢平安高考防线。
2: 近日，西安区人民检察院开展拒绝欺凌与善同行法治进校园宣讲活动，干警结合典型案例普及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讲解校园欺凌危害及法律后果，传授自我保护和应急处置方法，引导学生遵法守法，友善相处，切实提升未成年人法治意识与安全防护能力，筑牢校园法治安全防线。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沈维静啊，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作为一个局外人呢，他毅然决然搞起外交，而且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义无反顾，实在让人费解。一个混混不远千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专程跑来插足国家大事儿。在我们看来呢，这就是最纯粹的掺和精神。但既然是掺和，一般来说呢，总是有动机的。因为就算是混混也得挣钱吃饭。可由始至终啊，这位仁兄似乎除了混几顿饭之外，还没有狮子大开口的记录，也没怎么趁机捞过钱。所以啊，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真想干点事儿的。然而沈维静并不知道，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政治也是混，不过呢，绝不是他那个混法。如果胡混一气，那是要掉脑袋的。万历22年12月7日，一个人的到来让沈维静明白了一个道理，说过的话，签过的字，不是说赖就能赖的。小西飞来了，根据日本和谈的会议精神，他作为日本的使者前来兑现之前明朝的承诺。沈维静迎来了一生当中最大的危机，因为小西飞啊并没有参与他的密谋，而日方使者到来必定有明朝的高级官员接待，到时候双方一对峙，事情穿帮，杀头打屁股之类的把戏啊，那是逃不了了。人已经到了京城，杀人灭口没胆儿，逃跑没条件，就算冲出国门也没处去呀。日本朝鲜也被他忽悠了，要冲出亚洲估计还得再等个几百年。在沈维静看来呀，他这辈子算是活到头了，除非奇迹出现了。那接下来就是奇迹的时候。万历22年12月29日，兵部尚书石兴奉旨与小西飞会谈，在会谈中石兴提出了议和的三大条件，这是真正的条件。第一，日本必须限期全部撤军回国。第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但不允许日本入贡。三，日本必须盟誓永不侵犯朝鲜。然后呢，他告诉小西飞，如果同意就有和平，如果拒绝那就接着打。出发之前呢，小西飞被告知明朝已经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七大条件，他此来呢是拿走明朝承认割让朝鲜的文书，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还要带走明朝的公主。而现在他才知道，公主啊那是没影的，割让朝鲜是没谱的，通商也是没有指望的。日本唯一的选择呢，是从明朝皇帝那里领几件衣服和公章，然后收拾行李滚出朝鲜，发誓永不回来。小西飞已经彻底懵了，他终于明白之前的一切全是虚幻，自己又被忽悠了。然而接下来呢，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面对石兴，小西飞说出了他的答复，同意。所谓同意啊，代表的意思就是日本愿意无条件撤出朝鲜，不要公主，不要通商，不再提出任何要求。哎，当然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结论是小西飞撒了谎。而我们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的确有撒谎的理由。首先呢，他是小西行长的亲信，这件事儿又是小西行长负责，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消息传回日本，小西行长注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其次，他毕竟是在明朝的地盘上，对方又是这个态度，如果再提出丰臣秀吉的梦幻七条，惹火了对方，来个两国交兵，先斩来使，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啊，当务之急，把事情忽悠过去，回家再说。

听到小西飞的回答，石兴呢是十分高兴，他急忙向明神宗上奏书报告这一外交的巨大胜利。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啊，明神宗竟然不信。要知道这位皇帝虽然懒却不笨，他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当即表示叫来石兴询问此事。如此之条件，日本人怎么会轻易接受呢？石兴啊，本来脑袋就不大好使，这么一问算是彻底糊涂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回答。最后还是明神宗替他想出了办法，明天你在兵部再次询问日史，不得有误。之后呢，还跟上了一句，赵志高随你一同去。这个赵志高呢，时任大学士，特意交代把他带上，说明皇帝对石兴的智商啊，实在是缺乏信心。万历22年12月20日，第二次询问开始了。这次询问呢，明朝方面来了很多人，除了石兴和赵志高外，六部的许多官员都到场旁听。在众目睽睽之下，石兴向小熹妃提出了8个问题，而小熹妃呢也一反常态对答如流，说明日本的和平决心，听得在场观众是频频点头啊。经过商议，石兴和赵志高联合做出了结论，小熹妃是可以相信的。然而石兴并不知道，小熹妃之所以回答得如此顺畅，是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折不扣的胡扯。具体说来呀，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捡好听的顺耳的讲，动不动就是天朝神威之类的标志性口号，反正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虽然在场的官员呢大都是饱读诗书，而且呢不乏赵志高之类的政治老油条，但毕竟啊当时条件有限，也没有出国考察的名额，日本到底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于是大家都相信了。凭借着在明朝的优异表现，小熹妃跻身成功外交家的行列，成为了堪与沈维敬相比的大忽悠。但正所谓啊，长江后浪推前浪，虽然是前浪之辈，在忽悠方面，小熹妃却是更进一步，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除了忽悠别人，还忽悠自己。事情呢是这样的，和谈结束之后，按照外交惯例，明朝官员呢准备送小熹妃回国，然而这位仁兄却意犹未尽，拿出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呢是丰臣秀吉授意小西行长草拟的，上面列出了一些人名，大都是日本的将领啊。在出发之前，他交给了小西飞，并嘱托他在时机成熟之时交出去，作为明朝封官赏钱的依据。事已至此啊，小西飞十分清楚，所谓和谈纯粹是胡说八道，能保住脑袋回去就不容易了。可这位仁兄啊，实在是异常执着呀，竟然还是把这份名单交给了明朝官员，并告诉他们名单上的人都是日本的忠义之士，希望明朝全部册封，不要遗漏。明明知道是忽悠，竟然还要糊弄到底，可谓是意志坚定啊。当然啊，也有某些现实的理由，小熹妃的名字也在那份名单上。更为搞笑的是呢，在交出名单之前，根据小熹行长之前的交代，小熹妃还涂掉了2个名字，一个呢是加藤清正，另一个是黑田长政。之所以这么干，那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虽然同为丰臣秀吉的亲信，小熹行长和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的关系却很差，平时呢经常对骂，作战也不配合，小熹行长对此二人呢是恨之入骨。据说呢后来这事儿捅出去之后，加藤清正气得跳脚，明知册封不了的名单你都不列我的名字，我这就跟你拼了啊！等到后来回到了日本，这几位也不消停，继续打继续闹，最后在日本官员打了一仗才算彻底了结啊，当然这都是日本内政啊，在此我们也不予评说了。纵观整个谈判过程，从忽悠开始以胡扯结束，经过开山祖师沈维敬和后起之秀小熹妃的不懈努力，丰臣秀吉、明神宗一干人等都被绕了进去，并最终达成了协议，实在是可喜可贺呀。而更值得夸奖的是啊，是日本人的执着，特别是小熹行长，明知和谈是胡扯，册封就是做梦，仍然坚持从名单上 划掉了自己政敌的名字，其认真精神应予以表扬啊。虽然呢，这是一件极其荒谬、极其可笑的事儿，但至少啊，到现在并没有丝毫露馅的迹象，而且在双方共同努力忽悠下，和平似乎已不再是个梦想。这一关终于过去了，沈维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口气呀，也就松了一个月。明朝的办事效率明显比日本高得多。万历23年正月，明神宗便根据谈判的条款对日本下发了谕旨，并命林怀侯李宗成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带沈维敬一同前往日本宣旨。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沈维静无可奈何，只能上路。可是还没等到日本就出事了。事情呢出现在明朝正史李宗成的身上。应该说呀，这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人，具体说来就是胆儿小。此人虽然是世袭侯爵，但一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每天只想在家混吃等死。突然摊上了这么个出国的活，心里很不情愿，但是呢不去又不行，只好一步三回头的上了路。就这么一路走一路磨，到了朝鲜釜山，他才从一个知情人那里得知了谈判的内情，立即是大惊失色，汗如雨下呀。其实这也没什么，反正没到日本，回头就是了，浪费点差旅费而已。可这位兄弟啊，胆子实在太小了，竟然丢下了印玺和国书，连夜就逃了。消息传回北京，明神宗大怒，下令捉拿李宗成，并且呢，命令杨方亨接替正史，沈维静为副使，继续出访日本。于是啊，什么都不知道的杨方亨和什么都知道的沈维静，在经历这场风波之后，终于在七月渡海到达日本。对于他们的来访，丰臣秀吉呢是十分高兴的，他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决定在日本最繁华的城市大阪招待明朝的使者。九月，双方第一次会面，气氛是十分的融洽。在这一天呢，杨方亨代表明神宗将官服印玺等送给了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呢异常兴奋，在他看来，明神宗送来的这些东西是表示对他的妥协，而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也即将到手。因为第二天呢，明朝的使者就将宣布大明皇帝的诏书，在那封诏书上自己的所有愿望都将得到满足。但沈维静很清楚，当明天来临，那封谕旨打开之时，一切都将结束，事情已经无可挽回，除非日本人全都变成文盲不识字儿，或者奇迹再次出现。想来想去啊，毫无办法，沈维静在辗转反侧当中度过了这个绝望的夜晚，迎来了第二天的早晨。然而他并不知道，在那个夜晚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无法入睡的人。在获知明朝使者到来的消息后，小西行长慌了手脚啊，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从小西飞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是却没有去报告给丰臣秀吉。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自和谈开始，丰臣秀吉呢就处于一种梦幻状态，总觉得人家欠他点什么，就该割地，就该和亲。如果这个时候把他摇醒，告诉他其实啊你被忽悠了，人家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也不打算跟你谈判，其后果呢是不堪设想的。更为严重的是，这件事情是小西行长负责的，一旦出了事儿，背黑锅的都找不到。哎呀，没办法呀，那就忽悠吧，过一天是一天。可是现在明朝的使者已经来了，官府也送了诏书，明天就读，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为了自己的脑袋和前途，小西行长经过整夜的冥思苦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于是在那个夜晚，他去找了一个人，确切的说是个和尚。根据丰臣秀吉的习惯，但凡宣读重要文书都要找僧人代劳。除了日本信佛的人多，和尚地位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和尚呢有文化，一般不说白字儿。小西行长的目的很明确，他找到那位僧人，告诉他如果明天你宣读文件时发现与之前会谈条件不同，或是会触怒丰臣秀吉的地方，一律跳过，不要读出来。当然了，某些嘱托，比如说你读了我就怎么怎么你，那也是免不了的啊。安排好一切之后，小西行长无奈地回了家，闹到这个地步只能是过一天是一天了，无论如何把明天忽悠过去就好。
第二天的会议开始，从参加人数和规模上说，这是一次空前团结的大会，因为除了丰臣秀吉和王公大臣、大小诸侯外，德川家康也来了。作为丰臣秀吉的老对头，这位仁兄竟然也能到场，充分说明会晤工作是积极的、到位的。更为破天荒的是，丰臣秀吉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对明朝的尊重，竟然亲自穿上了明朝的服装，并强迫手下全部换装参加会议。这个史书上有明确的记载啊，是接着明服相陪，然后他屏息静气，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依照程序，僧人缓慢地打开那封诏书。此刻呢，沈维静的神经已经是绷到了顶点呢，他知道奇迹不会再发生了。小西行长也很紧张，虽然事先做过工作，心里有底，但难保丰臣秀吉兴奋之余不会拿过来再读一遍呢。总而言之，大家都很紧张，但是最紧张的却是那个和尚。昨天晚上啊，小西行长来找他，让他跳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事情不妙，要没问题，鬼才找你呢。而在浏览诏书之后，他已确定捧在自己手上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全读吧要被收拾，不读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收拾。激烈斗争之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开始读这封诏书。随着诵读声不断回荡在会场里，与会人员的表情也开始急剧的变化。小西行长死死地盯着和尚啊，他终于确信忽悠这一行是有报应的。而德川家康那一波人表情呢，却是相当轻松，毕竟看敌人出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沈维静倒是比较平静，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最失态的是丰臣秀吉，这位仁兄开始呢还一言不发的认真听，越听脸色越难看，等到和尚读到封日本王这段时，终于忍不住了，他跳了起来，一把抢过诏书摔在了地上，吐出了心中的怒火：我想当王就当王，还需要你们来封吗？

0: 被人当傻子忽悠了那么久，发泄一下可以理解。接下来的事情呢，就顺理成章了，先算账。第一个是沈维京，毕竟是外国人，丰臣秀吉还算够意思，训了他一顿，赶走了事儿。第二个呢是小西行长，对这位亲信呢，自然是没什么客气讲的，手一挥，立马拉出去砍头。好在呢，小西行长平时人缘比较好，大家纷纷替他求饶，碍于情面，打了一顿之后也就放了。除此二人外，参与忽悠的日方人员也都受到了惩处。然后就是宣战。窝囊了这么久，不打一仗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啊，这一次他再次押上了重注。万历24年9月，丰臣秀吉发布总动员令，组成八军。第一军指挥官加藤清正10000人，第二军指挥官小西行长14000人，第三军指挥官黑田长政10000人，第四军郭岛直茂12000人，第五军岛津义弘10000人，第六军藏宗我部元金13000人，第七军丰须贺家政11000人，第八军毛利秀元40000人。基本上啊，都是老相识，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以上人数呢，一共是12万人，加上驻守釜山预备队，日军总兵力约为14万人。相对而言，在朝的明军总数比较精确了，合计是6453人。日军加紧准备之时，明朝正在搞清算。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当中最无辜的同志啊！本来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只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儿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地出门，算是窝囊透了。当然了，杨方亨呢，虽然是个粗人，也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的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还不大清楚。沈维敬呢，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啊，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维敬，却得知啊，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也跑不出地球。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并向明神宗上了奏书，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下啊，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维敬。找来找去才发现这位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呢也没有什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3年之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沈维敬这一生啊，是比糊涂账。说他胆小呢，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了战。无论如何，还是砍了。从他的死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有些事儿啊，不能随便混；有些事儿不能混。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 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全路的流量还是偏大的一个状态啊，尤其现在人民大街，现在南门加油站这个路口呢，目前四万车多。再有就是辽河大路，现在龙山隧道通行的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西宁大路呢，现在大街路口还有老关局大厦路口呢，目前这两个热点区呢，广的车多，出现一个缓行。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长寿街啊，现在东一派出所这个门前路段至这个东极市场路段呢，现在双向车道也是布满了车辆啊，尤其现在与这个多寿路这交汇处的节点大流量通行。福寿路呢，我们看到现在颐和山庄门前路段呢广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义宁街啊，就善宇城这岔路口处呢广的流量较为密集。康寿路呢，我们看到现在永辉大厦路口呢，目前东西走向啊出现了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对耐心，依次来通行。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泰安大路啊，现在这个400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来往的车多。清塘路外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的好一些啊，早高峰的阶段呢，车多人多，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那么些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